0: 恩多点五张呢，恩多点五张没呢，难过对吧？给你还是背过冷场的，我给你是雷，厉害的厉
1: 啊，厉害的厉
0: 啊，厉害的厉，你给盖是啊，当过雷爷的雷呢，
1: 嗯，
0: 厉害的厉厉害啊，给你的也给有个 hurts，
1: 雷
0: 要雷。
1: 有力
0: 有力的啊，我也是我你哭黑耶哭背耶洗的耶，啊一个人要累要背
1: 啊，有力有臂
0: 知道吧，要累要累爱
1: 啊，利益
0: 哎是要要要哎呀，要累闹累，我就忙，可是鬼子要要累闹累，
1: 就是有没有利可图呢，
0: 哎
1: 有没有利可图，
0: 那么你的吉祥的吉用多的意思，
1: 行
0: 接累
1: 接累
0: 用累是用累
1: 啊，用顺利
0: 啊，是啊，累是不累是啊，
1: 就跟日刚日常合不合要
0: 立誓不立誓，
1: 给咱娘给咱娘
0: 当当混你国
1: 啊，
0: 哎累子
1: 累子
0: 啊，我你个日刚和我你服过过过累子
1: 日常和
0: 啊，日
1: 该
0: 日
1: 常日常嘛，
0: 哎日日常摘不摘累不摘
1: 累不摘累，
0: 我你个摘子
1: 啊，
0: 累子啊，你意思累子就是好运吉利的意思，给你累子洗累子
1: 哦，
0: 我背上的都洗的
1: 就好，你阿爸都有的过河，
0: 就好运吉利，哎哎哎，给讲累子啊，给讲累子洗啊，我这瓜，我这把就比那开忙用你那个，你别瓜，就你累子啊，
1: 啊，懂吗？
0: 累子，
1: 累子，
0: 嗯，
1: 给了你，
0: 累子你原来这会是累用，
1: 哦，
0: 就是累用，哎，累子儿。有一个利益的字儿
1: 啊，懂吧懂吧
0: 啊，雷子
1: 啊，
0: 干嘛给你，我你那个你我老过吧，航线能过个改没走吧，
1: 你没走
0: 这雷子
1: 雷子
0: 利事儿，利事我你晓得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么利事儿呢，
1: 红波
0: 带戏
1: 红波
0: 红波一个人是两个送给红波
1: 啊
0: 啊，冷完给你当过我你来个多年从南干，我你杭州比如说呢那祭祀活动啊，你们把你们
1: 要
0: 累死
1: 方给
0: 了你啊，哎是累死对啊，不是不祭祀红波是红波，冷完给是梅州吃多年从我你要把大门人给就累死
1: 哦，
0: 然后南干你要你吃点小嘛，杭州的老果红波你给门南干过都是我你杭州能过累死吧，但是你要一人你能对跟南娃子吧，累人累人啊，外国的啊，我要给你当过人，我你给你个下得给头样又可以吧？
1: 啊你
0: 秃头的秃，你晓得
1: 不？秃么？秃头，是了吗？啊？
0: 嗯，
1: 我当过的，
0: 给人家都秃，
1: 秃啊？
0: 哎，
1: 秃头，啊？
0: 哎，秃啊，那都可以啊，给我你给下得有是秃灯，
1: 秃灯啊，秃顶，
0: 哎，我你那个秃灯。啊是啊，
1: 晓得吧晓得吧，
0: 给下头都养有阔一边的，这把养我娘是过个头养，
1: 懂吧，
0: 给你我你能把过给你灯，
1: 你要个灯
0: 就是钉子的钉
1: 啊，灯
0: 哎
1: 灯嘛，
0: 灯和灯嘛，两个头
1: 养啊，
0: 给行人成了给了
1: 一个帽子一个筒子，
0: 哎你也给人家的灯
1: 啊，
0: 灯的学一个你不灯哎，我在你们这把当过不扣掉
1: 就拉在墙上
0: 了，哎是啊，啊把灯八级我啊，我一来来要过那灯给你们过八级嘞，那灯了八级灯吃没嘞，那个给八级啊，你是木头墙木板的墙，
1: 对了木头做的
0: 木头做的蹦椅啊，这是干啥呢，给我个块给我个干头，
1: 对
0: 服是行那个楼里的行头服是四年里的居的也是木板的给这八级，
1: 对
0: 啊给们等八级，
1: 嗯，
0: 我给你啊，等吸引不吸引的等了没嘞？
1: 就把箱子定牢一点。
0: 哎呀，给点当脚套呗呐！我去哈，等不得等乐嘞。
1: 蹬脚坏了，把用这个钉子把它钉牢一点。
0: 我给你，我你拿一弄腰子啊，蹬起
1: 啊，纽扣要定，就是放弄起来的，固定住。
0: 是固定住
1: 啊，
0: 弄起来个意思啊，给是蹬，给啷个给是蹬
1: 蹬。
0: 灯给修的一百过程的我又是过灯
1: 蒙子吗，
0: 有蒙子根本是
1: 钉子的钉吗，
0: 哎钉子的钉啊，提灯叫灯都灯
1: 啊，图钉
0: 日系
1: 啊，都脏的
0: 灯都代替了，你剩下的
1: 针尖对麦芒啊，要你那个
0: 灯都代替
1: 针尖对麦芒嘛，连个都能等拉了嘛，
0: 嗯，
1: 不对付。
0: 灯都代替，该有人互不相让
1: 啊，不对付要到那个。
0: 不是不对付，灯都代替有人互不相让
1: 啊，你阿不你，阿不你。
0: 哎，谢有个我等了，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1: 懂吧？
0: 给来兄弟帮起锅屋那个呢，这碰嘛就灯都代替的，有搞这鬼呢，那个呢，灯都代替，是外城外能过给到
1: 吧？
0: 给你忙个大姑娘，你是冷嘛？给你，灯也蹦，钉一爬二。灯也蹦啥意思，
1: 灯也蹦，
0: 嗯，
1: 妈妈大姑当时你懂吧，没有无事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小腾没来遇酒，大姑娘哼，我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遇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何必长那了呀？茫茫大姑娘世界，等一不五。
4: 等一不五。
3: 哎，让你是大姑娘下队伍的鬼虎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遇酒广播。
4: 感谢我多久建议成为国家。
3: 啊，为国家的。
4: 哎，那咱能等一不五的。
3: 啊，带样用一个那个的。
4: 哎。
3: 啊，等一不五啊！你是大姑娘下队伍的鬼虎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遇酒广播啊。
4: 嗯。
3: 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哥哥给你夸大姑娘，夸你是。
4: 我也是。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哥好，今年给我呢孟加故事啊，可以讲南街故事。今年呢叫做方阿斯波啊，方阿斯波的故事。这是古尼人家的一个孟加故事。今年大官人也像是个当美呢，美名叫做药类扶桑苦啊，个药类老桑苦家，药类扶桑苦继续做美名。所以我呢，宇宙人国的一个称呼啊，宇宙人的虚无国的一个称呼。美对呢是两个字啊，啊美对两个字啊。哎，这里讲一个今年的孟加故事方。阿斯波，咱呢这要给人人姑给要杀根，都根做地，等根做实用，第三根像我们的管是个各种茶事，是个地里的茶事，人家过是啊，十月九的做。哎，你个啥呢？许大姑一姑娘方氏就吃了我，哎，给要把你西方阿斯波下来根。第三根啊，接的过。今天阿是本方啊，有个夜酒啊，你的屋顶做一首诗，做好的阿是本都下给你，做不好呢又闹。那个抖音挂吧，过来过来，阿你对木啊，哎，给来摆过吧。那啊，你对木节奏，鸡个鸡，豆个豆，鹅个鹅，牛个牛，你走哪去得走猪。哦，那啊，哎，个抖音果是帮我的吧？一个地写鸡，雷写豆，雷豆写鹅，个老人写牛，还雷了去又得雷猪。哎，也把同我有，哎呀，过好人，有两个东西啊，哈那个大事帮吧。那等等你等等，我家哪个帮我？有细写鸡，菜写豆，脏写鹅。不写女，还扔了去一大扔猪，给把他等阿亏阿是帮下那个，人家来杀吧，哎，来杀果子一个把要开口吧，买，你是豆腐给你四把个啊，你养个四只猪的给来个就好了个啊，哎，给了能呢，曾经有一次啊，那地里那个是鸡，就那老牛，给我杀的个。结果呢，哈， 就像雨林里的茶室，公茶的个铺开，几乎跟了三个五座国人，上头有了家里活过去。那三个五个帮我管你呢，嘻嘻，第一次是够啊，可以的。我家帮过，结果啊，个老些鸡，家些多，个体力些硬，个豆浆些软。把你还给布拉克啊，你的你的过。

0: 句。我天，给那个老人吃了，我该不死，该也是崩嘎巴哈给个。哎，恭喜大官人过个谢武啊，放阿斯崩的谢武。记录去呢，我给你啊，大官人详细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妹妹叫做月泪扶伤口，这我呢又叫人过的一句称呼，叫呢叫乐雨，又叫人就是那屋里啊，爱上。妻子能当接我子叫乐雨，乐雨就你能吹呢？月泪扶伤口，扶伤口子呢，肯定是雨大雨细雨。月泪扶伤口嘛，乐是细雨。月泪扶伤口是乐是细雨的意思，所以叫我个称呼啊，叫做乐雨。
1: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恭喜你们！
2: 我们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光，接五万年，叫我来宇宙西来，能来
3: 能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个宇宙理念来，来从事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当次宇。
4: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造币宇宙家。他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时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噶局部宇宙的生养。
1: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

0: 你
1: 宇宙人
0: 该又是我你
1: 宇宙人
2: 哇哦不错呀
1: 秀吾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3: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8: 故在中介故在宇宙
9: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8: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9: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8: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3: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10: 宣讲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1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乱来往那鬼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来啊
0: 对是的
10: 妈妈大姑娘是接灯也蹦啊你是啊大姑娘
0: 灯也蹦
10: 大姑娘
0: 是灯也蹦
10: 啊你是浪灯也蹦啊你要晓得啊你是为你鬼胡当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灯也蹦啊灯也蹦
0: 啊对是
10: 其他如果你堂堂过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兄弟啊
8: 江水户籍
9: 人日几岁
8: 王库瓦用
9: 把圣写物
8: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9: 不欲救户籍马步
1: 熬过节生
9: 与日西藏嘎的过了舞动这两句吧特克日在上明一个多吉洋人自让之类一列子在玉台外你写物一物欲救日时时吉藏红区内外你甭才过舞吉藏红带给你一类与日古盖西藏嘎的在大日夜日多种其实大多这些背叛多种熬在动了无梦无为多种得生而富贵啊加入穷王的抗等方才是放弃的自让也是个贵不变的贵的给几列瓜一等家与这些我些政府布置夜角来故日里或一夜增库给增税贵大类用以楼梯组轰路在和日物也杀楼也死了居处能拥有和逆无虎级奖励痛就奏和从虎级无梦写要日雷不预等及多级的当古国公主以西藏嘎德一得一之上无预日打主能够张国体裁无奏及一区一在一众上方类不写中盖写一类虎预就商辟级奏去啊给到我给恭喜即日学他洋人与密卢社居养户籍自于日上洋男女退席籍社不日太脏了啊这样解开特开于就是美丽于就籍社人的写着外年这个社会义务于就日务时实际上红区内文采国务于就日务副使时日期期望及自治来年你放假不日在于日学他脚底抹别上位嘎斗于就是国卡告级上洋男女退席爱动活跃错内语于就是国通用私主无红在的党作为一个过楼户你西藏红几列也上来一夜步步激烈与接下午学生本部日夜角即自说他洋人与民卢社居养户籍方类电子上洋男女退席歇子即使给各四本歇退子我然各在里户籍得做一个腰类的贼签解放级夜角固定国部榜也即自于中交账西类熬破增种户类苦无痛久说他洋人与民卢社居养户籍将这于藏得在美类宇宙即使故我莫别让我谁乎火于让中作秀阿在台章以为在人我给和这切搁在里户籍这个社会义务宇宙日务时实际账红啊这将解开外你距离你叫以国五股收入国籍社工作 开园以来，中介预交授予国人摩登手机预约的电台展示交关也看过，系统告知手机预约状态。在日1200多家次人可以配车上一上台，周内预交完配老挝该国家手机自筹设施是地，和人工智能车上户接待做一个要来的这一切。万一们，机长红通知授予国次人解阳人区机设是地上路的人机，手机预约户接大外就位的当中说白白。本次机遇能够人工智能户接上给阳色上给对地，和西加部门无咋能你要做的任务。机长红记得也预留奇迹人工智能过手机预约赛的获得手机预约绿色地雷养育即将在人要塞以给个事物找地雷电户找去一点台张手机手雷模样退席户错伤之路顾客电人人工智能错伤户及鞋子 AI 日娃拥有的眼人与就是争议多走利率无在中上走这样你借给距离无在外与就是争议之类多走十字十一字自责万你甭扯过五关你几点也勒住预就带便你屋讲考日务也杀老爷的死了居处上中无为预就户籍的期待底价类的上来点你正中一息多和样的争议的出门者也国在猛意国外重资那么穷王户需争议的增改之类名人利息过往的要塞样的过大物与自动利息嘎比种种找挖掘种种修错的将地址多和最弱修错的户籍者也张都在把张作在句将等日嘎预就增改基于户籍的做地工作开启一个是刚中是一个嘎斗肉胎增改居差不止能够录得在此记得在我多和这交务工的肉胎者也给我开图若无这些上一辈的寓意与外及你与与外里走一点一息的当初上指责上户嘎比也漏不工作模式无与工作赛杀死五楼别种户比接赛的当初上居处努力的电热给都要预交争议比赛队的别子送人过今年也觉得预交 K5 预交门也涨级活跃的当摆了养收的养息那么我们 K 主行里和根据就是通知主户部的这上数据显示过也觉得预日户外涨区考中啊才八在交点五亿女东北涨级5.5%至中去考纳楼巴沙楼的四亿东北涨级5%对于列成改预交我们的酿生可即将的赛道连上连楼你这个是狼舞切界里是预酒茶这将在日语日的退休局啊据吧想的预酒退酒也想的当地火在交这个太阳你出色给别给背色你是只要是狼舞收到狼舞大把狼舞叫给杀给的我出色的用途于你遇见你能放我公开走蹭你走谢你走仰望走的当都该走比穷王妻子的背色的太动自让狼舞铺解或将自让这般一火没给说着作用预就黑怕我你养公司已将预人给你修配的我外面的一个导火即将你妈每个绑的腰在灭绝你人工在黑给一配给外面设计手段行卡扩本能力级来要我给带生女子的我外捧在扩一直给我也母一你本意与古盖一直吃你正在起作日期要日给台张刀灭只把导火腰在灭绝1800妈美东北藏籍8%你给你个三王修过道过囊放时代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事事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的。
2: 玉酒的美丽，写词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今夜玉酒晚壶，嘎子把圣贤舞，所有玉酒的。

0: 壁虎，走路腾腾，三国御酒。
1: 宣教小堂妹的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会火辣的王辣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壁站到了呀，等一下不能又是第一个是鬼放你的壁咒
2: 啊，不是的，
1: 还是黑三牛
2: 就顶着
1: 等了，
2: 不退让
1: 啊，
2: 要来人都是个还过续话等能等也不能着，又是过就是就是争论不休，毫不退让。
1: 要一直，大概懂个意思。
2: 那那赛日鬼翻那灯也蹦，
1: 嗯
2: 大家互退一步，跟日鬼有过去吧？要那
1: 那
2: 死在单位的等了脚呢，
1: 等了脚跟啊，懂吧，懂吧，懂。其他罗尼啥国语叫啊？木一年我你该古往外住啊，公布给罗杰报三年，同紫瓦人古尼预该你一桌子娘等哦，娘等哦，给个罗杰往外也是连七八叫啥做？的爹连浪连三年的张古尼要老人，他用的东路杰又是自穷自矮。在那南干尼我你他用整个鱼啊，还给当子物摆阔物移动的往外古罗杰总手你打的啥啥做？啊，说一座座上街的上网庇护得了一配古罗街的系统上的该百物，他用你约三年的时间过了去的该沙区，往外百物可物体内约的该在意的该对于啊。中路街呢，随着我呢，他用于罗一张，冷白热区的臭美臭啊。这上中街人里要他用修一座预约绝统的该之可召开妇女记者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不公逻辑啊，要问你该估计给飞外在举证上东贼子东贼子啊给这玩意啊找自制造
2: 用给这整个用的子你给飞无举证上
1: 带戏带戏该街上的是预证给这本楼的我就这内杀去不公逻辑那给该公家的个机构啊，还有落户的嘞居者，还有啊个用者的嘞法子啊，在中间找机子去问你如同用者支付可这个机构的个你语啊，他用的个古罗杰呢，这职业是热乎问你蒙城是日子的啊，最最语的可以得那个罗杰黑麦罗杰。
2: 啊，对了，
1: 多节，过东路节啊，都得给个得福得福呢，给举证呢，是蒙的啊，给是蒙的几次的，个称的呢，还给就怕了啊，就怕了以后呢，多年之后啊，四月的个举通的啊个子女啊，就得给复祭呢，是一点非可能是要改一点细路一些，你要可以晓得改做节。给人家几次给人家摧毁啊，
2: 有个给人家佛塔哦，给人家脚上一个修辞一个词
1: 给人家类似一个网帮一些扩拉达
2: 对对对对
1: 给一些系统给国通机构给还给有的关系误差一些
2: 对
1: 你多年给你大姑娘咋照顾给你有的可以弱弱逻辑多年给你类似一些的
2: 要他用个逻辑你给佛塔是想洗我给我要当过正式给在用
1: 但是给逻辑你娃子还给用着这个废物舞台剧等一个废和一个在外一个那个佐证我你咋过
2: 走证
1: 走证啊给你要给个急救给哭我要还给类似的那个你叫我要废物本物行都这个骨子也是这个得活南上国呢给他给党支付百科移动的往外啊地表我你预将的一个将一的一句同一木机构一个木头机构一个逻辑的往外的档次的空吧啊该是我你他用不爱国的武藏党找那嘎也的啊该东路街的那个上一上网呢啊有的要去罗杰百物古代的个张也不给找木城哦啊这个木城市啊要说这个罗杰百物三年也懂的那个该是个多久呢他用啊通过往外的个铺主啊以党子的木工罗杰一组木一呢他用这个整个鱼的买啊他给党子百货移动的往外你要杀杀做的那个一个木工罗杰多久呢啊鱼该脚底找往外百物给打你要两组鞋在往外百物给打你要四组那啥个个类似骨子也是非一只脚的啊，甭说给那个当家也是非一只哥的，说这个东路街啊，内在的这个北府的个特色窑呢啊，他用啊带这个古罗街的这个修复啊，这里已经说这个七角生的那个修复巨细的这个五角生啊，这对生那个北府，该地呢有一个可以说便宜街的个。

0: 弱势啊，你可以走过去啊。因为一六年那个地方，
1: 跟我以前的个莫兰蒂莫黑翁，但我真个有沙洲街，但我真个冲我出来弄
0: 那个。但是，沙洲街那这个冲了以后呢，哎，那个就比个吹风啊，日呼声的路市，找这个个冷不及，
1: 对，
0: 这个北区。
1: 对，黑龙当过是别个举动的，虽然那又不冲去当个带个木高，当整个木高级又不当个又不齐举，
0: 对，
1: 弄得别个黑，只当又不当过上去，
0: 可以上得去，但是干打工那点点自己还该。那个等于那这个空拉区可能了这三边，你们就讲扩拉到乌沙这个努力。本次你说这个小五的自家多种啊，人力这个五姐的护桥队的一级啊，做破工啊，做用楼。沙洲路街的90%的个大洋呀和中央呀和个高级啊，乌哈给上哪里去啊？乌女那个那个修复啊，得做一个费和一个自筹。南山光管这个类似个，但我你腾哪里是非一次贵东
1: 西。对对对对。
0: 你要给这王相王胜文心桥，你知道个
1: 王相杰，
0: 给你是踏勇无厌一座，走腰不带疼的那个路街，还打过那多多的呀，仓库给这比萨狼啊，比萨斜塔一
1: 次。对。
0: 小夫给多久呢？给你阿飞，你家给走那个雨街多你愁。是咋能够谁？又是咋能够谁？那个女贼啊，采用这个主顾的对待，顾这个对这个手举，还有以及的女高级，还有局长让的奖励，这个活塞啊，以及很多的这个主顾啊，需要义务都来吃，找这个以及啊，找值得。当时我改做这个那个高级，那个已经使用力啊，切过帮子交代修复工程的啊，是任务我你个中间的余力啊，任务在需要我你预交往外无差的。白富阔脚鸡与你一个你叫多久
1: 对
0: 该类似个过来去再带我你罗杰整个类似个巨人啊和的那个我你再找那个罗杰给个不去对面你吃下行都给接你亏戏的多你抽给呢是站到这邪物
1: 让我给母公罗杰给用着自你的兄弟是将我你当上班留给国库往走这一
0: 个
1: 当我废物巨人吧
0: 让
1: 个该没人你哭来的那个富有灯给老爷子我你胸膜极高该人我你中该飞一过来给人话给该罗杰给当我自办一你给他当过要人费那里去年这罗杰疫苗要干的当我让我行动那里给那个输给罗杰疫苗给他做邪物
0: 邪物了
1: 当我学习彭妈妈刚才 KY 打过那当做个猎天提物质个高的，给负责大组建个功能，还有个叫社团的个叫功能。
0: Z区
1: 大部分修高做，但你只是那个功能啊，但是别个协计眼光，别个要一年
0: 个
1: 是个。
0: 南山国一图这个逻辑，我你他用整个预计个旅游个产业呢，照顾这样子，你张吉要大概帮子两个亿啊。
1: 对，
0: 记得该接待陪背着你大的帮子在你的楼外，南山国往外这个误差正是大具备我你杀去这个户。几个药水和脚背的一个人骨啊，
1: 今天
0: 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1: 我也是。豫州一座类似腰脚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长吉堆冷。
2: 豫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举步豫州的沈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豫州节目张和腾，是。
0: 豫州这个得火药山药石油红果，你忙接这位。

掉下一站是那地，到降落才终于记得比数天前接近你，然后再安心。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用古药改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罪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九十蒙之过，
8: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

0: 将是个女子。
1: 继续梦游。
2: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对，过生太有那个对。
3: 今日偶遇妖娇王后，
1: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4: 该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写词啊，他辣活
4: 黑你空过过吃
0: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杯牛，对不把心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4: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被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
7: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人生。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彭次权。
12: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1: 彭次权，粤剧著名演员，汉族，1947年9月生，广州市人。现任广东省佛山青年粤剧团团长文武生。彭次权12岁考入广东粤剧学校，成绩优异，后加入广东粤剧院实验剧团，受到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善女、罗品超、文国飞、罗家宝等言传身教，并被文国飞与香港著名粤剧大师新马师曾收为入室弟子。彭次权的声腔圆润柔和，清脆明亮，流畅自如，高音不尖，低音不沉，词疾有致，字字对版。由于他具有刻苦磨砺、勇于实践和严肃认真的精神，因而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他文武兼备，唱腔好有特色，被观众誉为粤剧新秀四大天王之一。近年来他还多次到美、加、新和港澳等地演出，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粤剧界和观众的赞扬。好，下面请听由彭次权、曾慧主演的粤剧《万恶淫为首》。

0: 人。
1: 哎呀，唔使翻旧岭啊嘛，搵到个满头大汗，原来你响呢度。
2: 阿森哥，我哋无非都系一对野鸳鸯啫，虽然我嘅丈夫唔喺处，但系都仲有两个田头仔喺处噶，你都要避忌为高。
1: 哎呀，你唔休就攞嚟休，我哋多次偷欢，何尝春光泄露呢？你即管同我尽情享乐啦，因为我是你仔的师傅。你怎么都估不到我和你有警棍嘅。

0: 哎，细佬，拉得我咁急，咩事啊？
1: 阿哥啊，我有一件好紧要事话俾你知啊！
0: 咩事啊？
1: 嗰个师傅同阿妈都唔知几好嘅。
0: 我要嚟讲乜先？嗱，佢哋梗系好啦，正所谓爱儿识字敬先生啊嘛。阿妈同师傅好，无非系想师傅教多我哋几道枪刀啫。
1: 咁又唔系咁讲啦。就算系好啊，都唔应该讲情讲客得咁离谱。
0: 阿娘，哎呀，乜你啱一出嚟乜乜话？我话俾你听啊，阿妈嘅家规素限。绝不会做出咁嘅禽兽事，唔俾你喺度乱说糊涂啊！
1: 阿哥啊，呢个系我耳闻目见，我并冇生安白做啊！
0: 阿娘，教育都仲系咁样噶，嗱，须知为人子者当尽孝啊，唔俾喺度讲阿妈嘅闲话，更唔俾你喺度碎碎粗粗啊！
1: 阿哥啊！

我写下竟吟诗句啊，或可救阿妈于肉海波涛。更可把我的孝道保全，你快啲摆好啲文房。

0: 我夫已有夫，后为人母神精好，从来万恶任为首，冤哀骂骂，勿以污。
1: 在我地方诗句留下。

0: 好似俾两个衰仔睇到。
1: 唉，你成日疑神疑鬼噶，若果俾佢哋睇到，仲开花咁草。

0: 夫人，你忧恐暴，做人不独立，非是大丈夫。一不做，二不忧，先送佢两个鸡黄土。
1: 万一老鬼曾爱子，我怎最难逃？若夹大师徒，老鬼嘅定然为七步。冤家你快想下，这子仲有乜谋图？乜谋图？打啦！
0: 哎呀，夫人，有啦！
1: 点啊？
0: 嗱，我呢度有包胡椒粉，将个衰仔上眼审盲佢，以后乜嘢都睇唔到，只要个老鬼翻嚟嘛。

0: 可惜又漏风雨同啊。
1: 阿林，你唔使揸笨装傻啦，我先嚟问你一声，呢首诗句谁人所作？
0: 哦，阿妈，你若问呢首诗词出自何人嘅手笔？对，乃系不肖挥毫啊！
2: 喂，呢首诗分明言和有音，分明诋毁呢个师傅和慈母。
0: 师傅，呢首诗有冇写明系边个嘅名字？你又何必要怪责呢一个门徒呢？
1: 乜你以为人哋懵嘅咩？西西

我话佢午夜吸

抵得佢上执迷不悟，又怕掀起绝大嘅波澜。无奈佢是无奈，就我是贤，唯有远为。

0: 听两声物质乖孩你就识了女情之路
1: 阿莲乜你都几识讲说话的噃？真可恶真可恶床头都是父母
2: 是
1: 你饱读圣贤书天知你完全不知道还大胆作诗词将个老母嚟作资料做还仲讲竟人分明诋毁我勾女你荒谬到绝伦武艺你太不道太不道
3: 家法要执行家严又家暴，
0: 师傅你未必人亦非的容忍都有限。
1: 常言道七步八步，你竟敢反抗师傅的禁令啊！我亲自家法执行，娘你都唔敢碰，老母
0: 不敢
1: 打你。你听我老婆，打死我
0: 仔，
1: 你
0: 真
1: 系
0: 你真系做乜？
1: 你
0: 哎呀！
1: 阿森哥啊，嗰个老鬼翻嚟问我攞仔嗰时点算好啊？哎呀！
3: 若嗰个老鬼翻嚟问你呢件事。你把你自己扯咗都咪得咯，
1: 扯咗唔得啊！
3: 眼中钉除去，我同你啊入去大哥

哎，你老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下面请接住收听由粤剧名家彭次权、曾慧主演的粤剧《万恶淫为首》。

0: 鱼了。
1: 大哥，我给你信心要聪明有理嘛，你都黑过头，你是心吗？你来，可以得下富裕，你来，我可以让人那些难缠动作美丽美好。
0: 哎呦，你真系好啊！不过我交代你声，呢件事千祈你再唔好理啦，等阿爹翻嚟先算啦。如果唔系，你哋会一定辜负噶咋。
1: 阿爹，
0: 你记住阿哥讲嘅话，阿爹帮你。

你沉短见噶。三姐，你伤心流泪，是否唔想与只子爷重结姻缘啊？阿爹的我负义寒望，我要为头一死，都无可恋啦，更不能再介与只子爷共结姻缘啊！

0: 接落嚟，请听由彭次权、白雪仙主演嘅粤剧《家》。
1: 愁对新欢添惆怅，难忘旧爱。

0: 事，只有相见都遗憾梦想咯。
1: 表哥，你有何愁寂寞？安慰你嘅都尚有谁过姑娘？
0: 啊！呢段强迫嘅婚姻，何能慰藉我心中嘅惆怅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传奇帝王，从傀儡皇帝到济世郎中的汉献帝刘协。冬十二月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山阳县名属河内郡，故城在今修武县西北，入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就是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交至天地，宗庙祖立皆如汉制。到山城至竹六城，四王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出自《后唐书·孝献帝纪》。220年，一个中年男人被魏国的文臣武将威逼，无奈应承将皇位禅让给曹操的仔曹丕。这个中年男人就是大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谥号汉献帝。逼宫这件事，哪怕新君主心里边是这么想的，明面上亦不可以由他来发起，所以曹丕的亲信就心领神会，充当起逼宫散位的急先锋了。当汉献帝见到昔日熟悉的面孔，面露空光的时候，顿时产生变故将至的崩坏感。在位30年，汉献帝用尽一切办法阻挡帝国的陨落，最终却落得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 叹息与同情之外，人们更多的是对他的抨击，认为他是大汉的亡国之君，无能之辈。千百年来对汉献帝的评价似乎比那一位此间乐不思蜀的安乐公不好得多。人们在赞颂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英雄壮举的时候，总是会顺带地嘲讽一下这位帝国最后的守护者。三国演义文世之后，揶揄和抨击的力度更是变得无以复加。但是当我们穿越历史的帷幕，让被偏见蒙蔽的双眼触碰到每一幕悲欢离合的时候，一切积重难返的偏见都显得有些片面，一切冷若冰霜的旁观者语都显得不辨情由。汉献帝真是不是一无是处的亡国之君？汉献帝名叫做刘协，生于181年，他的母亲是王美人。王美人出身名门，姿容俏丽，举止端庄，进宫之后颇受汉灵帝的宠爱。当然这个在正宫何皇后的眼中是不可容忍的。而且王美人不只是他的情敌，还是他的政敌，那就注定王美人的宫廷生活危机四伏了。王美人怀上刘协的时候，何皇后就搞小动作落药等他流产，可惜最后药效并未发作。于是何皇后就密

谋更加狠毒的计策。有一日，黄美人好似平常咁样饮低汤药，结果当场身亡。呢个时候，刘协仲喺襁褓之中，世界喺佢嘅眼中模糊而又新奇，佢根本唔知道失去母亲意味住乜嘢。转眼间，刘协同刘辩都长大啦。刘辩就系何皇后嘅仔，算系刘协同父异母嘅大佬。但系与细佬相比，刘辩呢个哥哥举止轻浮，言谈乏味，完全冇帝国继承者嘅气质。咁样一嚟啊，等老爹汉灵帝就犯咗愁啦。虽然话自古废长立幼都系取和之道，但系呢个做大佬嘅完全系烂泥扶唔上墙，咁又点算好呢？谂嚟谂去，灵帝仲系对现实妥协啦，将皇位传俾咗刘辩。呢个决定究竟正确抑或唔正确呢？唔紧要，汉灵帝并唔需要为呢个抉择担责，因为好快就有人现身搅局，呢个人就系董卓啦。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又被宫里边嘅十个太监密谋杀害，史称十常侍之乱。何进被杀，佢嘅老部下袁绍、曹操等人带住人马进宫去问罪，发生咗打斗。十常侍残暴带住刘辩、刘协等人逃出皇宫。正当大家喺荒野里边逃窜嘅时候，奉命进京勤王嘅董卓率领西凉铁骑呼啸而至。唔好睇刘辩已经做咗皇帝，但佢毕竟年幼，喺宫里边亦冇经历过咩战事。一见到西凉军嘅阵势，顿时两腿发抖，舌头打结。董卓见状，心里边既得意又失望。汉室倾颓，国运衰败，呢个系佢嘅机会。但呢个刘辩确实系太冇人君之相啦，就算系做一个傀儡，都睇住好难受。呢个时候，刘协不慌不忙咁企咗出嚟：将军，你唔好多疑，佢就系当朝嘅天子，而我系佢嘅细佬。董卓一听就继续问佢啦：既然系天子，咩原因狼狈逃窜至此呢？刘协笑咗笑话：宫中突生变故，敌情难料，故而暂时避祸。一番对答之后，董卓摸咗摸自己嘅胡须，心谂：此子先至有帝王之相啊！不出一年，董卓就把持咗朝政，而且威逼刘辩退位，改立刘协。坦白咁嚟讲，如果系天生怯懦无能之辈，唔可能喺董卓嘅面前如此冷静从容，更何况刘协仲真系只系一个细路。189年，年仅八岁嘅刘协登上咗皇位。第二年，袁绍、曹操等人组建咗一支讨董联军，两边开始咗一场大战。作为汉朝嘅臣子，袁曹等人当然不是针对刘协的，而是看不惯董卓独断专权。董卓自己亦知道，纵然有200,000铁骑随身，都难以抵挡滔滔不绝的天下民怨。于是呢，他干脆火烧洛阳，带着刘协和部下人马迁都长安。192年，董卓被部将吕布和司徒王允联手杀了。董卓一死，朝廷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王允和吕布没办法有效控制局面，过了没多久，长安又落入了董卓旧部李国和郭汜等人之手。眼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协依然是从容不迫，并一步步地展现出他的帝王之道。董卓迁都长安的时候，纵容部下在洛阳城烧杀抢掠，让昔日的繁华国都变成了灾难的海洋。这一切刘协都看在眼中，他绝对不想让自己的子民再次陷入类似的苦难。194年，长安爆发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刘协闻讯，下令开仓放粮赈灾，但是还是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对此，刘协十分之气愤，他怀疑是御史侯问从中作梗，于是亲自调查此事。果不其然，侯问一直在克扣朝廷赈灾的粮食，于是刘协下令对他停杖50，长安粮食危机才得以化解。
在这个期间，李国和郭汝两个人渐生嫌隙，武装斗争的势头越演越烈，刘协派人从中调停，结果两边都不买账。刘协心里边清楚，李国和郭汝都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没什么政治素养和文化修为，但是呢，他亦借此明白了一个痛切心扉的事实，就是在没有武装的支撑下，他的皇帝权威永远不会得到确立。在他心中时刻梦想着一个能够在武装上给予他无限支持的人。在196年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曹操。当刘协与大臣无可奈何地前往曹操驻地许昌的时候，汉朝的权柄其实就已经落入了曹家的掌控。先至15岁，刘协就失去了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几乎所有的权力。在此之前，尽管风云变幻，但他至少还保留了绝地反击的可能。无论是董卓、王允，亦或是李国、郭汝，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掌控刘协。但是后来居上的曹操似乎做到了，于是就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实。难道就这样了吗？当然不会，刘协从来不主动屈从于任何人，他有着天子与生俱来的倔强。2000年，车骑将军董承和王福、总辑等人授衣大诏，密谋推翻曹操的统治。这件事的发起者是董承，但幕后的推动者正是刘协。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政治认同与军事实力兼备的人选，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授衣大诏的计划最终暴露，董承、王福、总辑都被处死。失败一次，刘协就垂头丧气了吗？当然不会，他又开始等待第二个机会了。这次发起者变成了他的夫人福皇后。对于曹操的残暴专权，福皇后非常担忧，于是写信给自己的父亲福元，希望他效仿董承，带头推翻曹操。好不巧，这件事也很快就败露了，福皇后也因此赔上了性命。但好有意思的是，这次曹操也没有向刘协讨要讲法。第一次事变完全是刘协幕后策划，第二次事变虽然看上去是福皇后的个人作为，但如果没有刘协的默许，这件事肯定也不会发生。常言道，事不过三，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曹操对天子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呢？会不会废黜天子代汉自立呢？无论怎样，刘协可能预感到了，历史就是要让他见证汉朝的谢幕。有人曾经问过曹操，何不取汉而代之？曹操回答，若天命在吾，吾愿为周文王。显然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天不假年，一旦他做了皇帝，各地诸侯都会群起效仿，世道会变得更加混乱，北方来之不易的安定统一亦会面临威胁，人民将再度陷入战乱，这些都是曹操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他统辖的大汉疆土最为辽阔，天下三分有其二，但他只想做一个周文王这样的角色。20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很快刘协就接到了各种明里暗里的提醒，告诉他汉造至今天数将尽，希望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效仿尧舜禅让。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叫他要释除一些不要赖在皇帝的位置上不动。青年时期，刘协风华正茂，豪气冲天，在扑朔迷离的局势面前，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大展拳脚，翻云覆雨。到了中年时期，刘协几经抗争，但是都惨遭挫败。在曹魏势力把持了大半个中国的前提下，无论是政治军事亦或是世道民心，他都没有任何翻盘的资本。可能一场体面的退出是各方势力博弈的最佳选择。当曹丕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还笑吟吟地对刘协说，
好嘢，今后我哋一起享受。

0: 但是在刘协的心中，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被册封为山阳公之后，刘协和皇后曹节一起迁居河南，在那里夫妻两个开起了医馆，一是上山采药，一是免费为当地的百姓看病。皇帝化身郎中，这个转变有些突然，但是亦完全符合刘协的内心轨迹。无论是早年像泽侯问赈济灾民，亦或是后来悬壶济世，刘协始终都是知行合一、浅行内心的仁厚之道。他亦很聪明，直服之时他观察各种势力的博弈，从中为自己寻找翻身的机会。在受困之际，他徘徊在忠良与权臣之间，最大限度地延长汉帝国的寿命。哪怕后来流落民间，他依然是内圣爱王的汉献帝。234年刘协逝世，同年离去的还有蜀汉丞相诸葛亮。当后世将亡国之君的帽狠狠地扣在刘协头上的时候，我们不妨理性地审视他的过往和遭遇，切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的无奈和忧愁。他没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亦没有李煜的词句、赵佶的画笔，以致后人都没有为他奋笔疾书的欲望。但是如风一般吹过，如水一样流走，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刘协身陷牢笼，几度抗争，却依然洗散不去无尽的谩骂和责难。作为帝王，他迷恋的不是权力，而是心中的道义。哪怕后来远离了权力中心，他亦胸襟坦荡，心无挂碍。知质有性若献，纵观刘协的一生，完全不负知质有性的评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宝鼎宴，刘神翁。红妆春旗，踏月影，干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杂杂香尘连布底。笑声断，若采莲归去，未怕金吾喝醉。岑碾路，圈田且止，听得念奴歌起。父老犹记孙和事，抱童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仿让明光连底地。帘影动，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断肠竹马儿童，空见雪，三千恶子。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勇计，暗地交珠醉。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这首词是原籍感怀旧事，悼念故国之作。全词三篇分写北宋、南宋以及宋代亡后三段不同时空的元宵情景，于比对当中生发故国之诗。上篇写北宋宣和年间的元宵盛况，中篇以父老游记交代上篇所写乃宣和事，过渡到南宋元宵的描写。下篇以断肠二字总上挽下，写出词人对大宋覆灭、儿童竹马嬉戏、不解亡国之痛的极度悲伤。春不归来，指大宋故

国之春一去不返，因而元宵之春到来亦颇感无味，竟然在昏筵欲睡当中度过，流露出词人一腔国破家亡的萧条与凄哀。又说四句，以勇继生哀，暗滴珠泪，写出宋亡之后元宵之断肠和怅恨。年少者空闻三千岳子之盛世，自叹生不逢神。年老者纵然亲见霓裳岳舞之繁华，又当如何呢？都不过是天上人间如一梦罢了。梦里繁华，梦破凄凉，传达出词人心惧而无奈的社稷沦亡之痛。全词以励词写哀，炼金错彩，劝难极矣，而一而金色之感处，又觉韵味深长。再来诵读一次。宝鼎宴，刘神翁。红妆春旗，踏月影，干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杂杂香尘连布底。笑声断，若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喝醉。岑碾路，圈田且止，听得念奴歌起。父老犹记孙和事，抱童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仿让明光连底地。帘影动，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断肠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岳子。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勇继，暗滴交珠醉。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永娱乐，刘神翁。余自粤海上元，纵李亦安永娱乐为之替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切不自堪，遂依其声，由托之亦安自娱，遂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碧月初晴，待云远淡，春是谁主？禁远娇寒，忽啼眷恋，前度俱如许。香尘暗默，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伤蝶离离，风还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六州今夜，此苦有谁知否？空相对残红无味，满村社鼓。按照小序的提示来计算，这首词作于睡宗景炎三年，即是公元的1278年。南宋都城临安在两年前被元军占领，所以小序当中说悲苦过之。开端由描绘圆月远云的春景，提出谁是春光的主人，暗喻江山易主之悲。禁远提壶，写临安旧迹。娇寒眷恋，话初春的感受。

0: 他人离散，空守孤灯，长夜难眠。舍亦安已然最苦，而此苦又复过之，翻尽一层忧恨良心。串次从静境开始，却结以喧闹之声，足见词人当时内心的烦乱痛苦。再来欣赏一次。永娱乐，刘神翁。如自粤海上缘，纵李亦安永娱乐，为之替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切不自堪，遂依其声，由托之亦安自娱，遂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是谁主？更远娇寒，胡啼眷恋，前度俱如许？香尘暗默，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咁夜，满城似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道，芳景犹自如故。伤蝶离离，风还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六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红无味，满村社鼓。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嘅游子，淳朴嘅乡音系一泓温爽宜人嘅清泉，柔软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韩闯讲话，原来个郭开居然系做咗孝成王嘅情夫，不如佢失声惊叫咩话？韩闯啊，懒老友咁睇住佢一眼，唔怪得你唔知呢件事。除咗宫内嘅人，又有几多人知道啊？不过孝成王冇男人嘅点得呢？可惜啊，你又唔喜欢呢味嘢。如果唔系，就可以取而代之啦。项少龙听到成身毛管都动起晒，哎呀，唔好再讲啦，好啩。不过好彩，你哋仲中意女色，我王者亦都系不可多得嘅美女。如果你能够氹得个开开心心啊，将来太子登位，赵国咪可以任你呼风唤雨咯。到时千祈唔好忘记我呢个老朋友啊！项少龙知道佢系想通过自己嚟间接控制荆王后，睇嚟荆王后亦都唔系对呢个韩闯嘅推心置腹、言听计从嘅，同时又惊呢个好色之人向自己要田氏姊妹，于是拉住佢向大宅嗰度行近几步，一边就分佢心话：后爷出入要小心啲啊，偷袭龙阳军嘅人，话唔定系齐楚两国嘅合谋啊！韩闯听到忍唔住面色一变，咩话？呢件事荆王后显然冇讲俾佢听，项少龙更加肯定荆王后呢唔系同佢真系一条心，啱啱好撞上一群宾客，项少龙就乘机脱身，行到大堂正中，国忠啊行上嚟迎住佢话：董先生，你当到城守之位之后，老夫仲未有机会向你祝贺啊！吓！项少龙四围一睇，见唔到佢嗰两个仔，心知肚明，佢一定咧重施自己外父乌应元嘅故技，先将个仔啊派去外地报召一切，好举族南迁。笑住向佢拱手行礼，话系董某向郭先生道贺至啱，先生得到一个咁嘅女婿，使到邯郸所有有资格做外夫人，人人都恨得口水直流啊！国仲哈哈大笑话：同董马刺荆棘真系人生快事啊！吓、呢个时候，大堂里边已经聚满宾客，好多平时难得一见嘅邯郸城嘅夫人贵妇啊，人人都盛装而嚟。边个谂得到，而家赵国正系陷喺国破家亡嘅危机当中？李元只系神采飞扬咁，同围住佢嘅田丹、郭开、成衰等人倾偈，谈笑风生。荆王侯呢亦都亲自驾临，但系见唔到孝成王嘅身影，显然孝成王有表示不满，所以只系派皇后嚟出席。另一边呢，以纪嫣然为中心嘅另一堆人，周显亦都破例陪埋佢嚟。商后初遇嘅龙阳君，即系同周显倾紧偈。两个人显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分外亲切。赵巴、赵战就帮手招呼其他的宾客，赵志一见到他即时抛低一切，飞快地走到他身边。项少龙这个时候暗暗责备自己糊涂了，人家定婚大喜，自己居然是两手空空地来到，一件贺礼都没有，都不知道如何对国众交代。现在见到赵志走过来，即时另转身向他迎过去。赵志一见到佢，就有啲埋怨咁话：董将军啊，志战呢一排想见你一面都难啊，真系挂死我啦！项少龙啱啱要安慰佢几句，见到龙阳君行埋嚟，就只有呢轻轻对佢笑一笑，向住龙阳君啊走过去。龙阳君双眼啊射出非常灼热嘅光芒，握住佢手话：奴家除咗大王之外，从来未似对董卿一样咁感激一个人嘅。无论发生咩事，董卿你千祈唔好忘记，大梁嗰树有个人等紧你噶。 然后就细细声对佢话：我个手下同我传嚟消息，佢话信宁军派咗一大批高手入嚟，表面上对我哋大王讲系要趁机会抢翻老公秘录，实质上我都唔知佢要搞啲乜嘢事。大王叫我小心谨慎，你呢亦都要小心啲，费事啱啱做咗城守就惹出个大乱子啊！项少龙俾佢只手呢，净系摸到成身筋骨软晒，哎呀，只觉得毛管冻笃起。但系一听到后边呢几句说话，哎呀，即时又出咗一身冷汗。佢谂起而家呢，赵雅嗰班宫女正喺度抄紧老公秘录喺皇宫里边，赵国而家危机重重，信宁军要派人嚟抢翻老公秘录。这个绝对可能的，哎呀，这一族不可不防。这个时候，那个龙阳君拖实自己，真的又尴尬时又难过。但是见到对方这么孤苦无依，心情似海这样，又不忍心就这样挣脱了他的手掌。好在很多时候呢，自己的情不自禁将他当成个女人，心理上才好过一点。于是安慰地拍拍他膊头说，
3: 董康知道的了。君上，你如果要走的话，路上千祈珍重啊。
2: 龙阳君刚刚松了只手，韩闯就走过来。项少龙怕着韩闯再向自己问自己拿田氏姊妹花，即刻就向龙阳君说，
3: 君上请帮我缠着他。
2: 龙阳君微微愕然一下，但跟着欣然而去。刚刚好纪嫣然这个时候亦都趁着周显的帮忙，在一群仰慕者之中脱身而来，走到他身边说，
4: 董康啊，问你两日你忙到连见人家一面的时间都没有吗？
2: 项少龙好想说今晚我就来陪你了，但一想起赵雅和赵子偏偏这么简单一句就可以哄到美人欢喜的说话，讲不出来。好彩他都有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就细细声说，
3: 头先龙阳君跟我说，他说呢，信宁军派了大批人潜入邯郸，其实究竟他想做什么呢？
2: 纪嫣然又说，
4: 做什么？不用说，当然要抢老公秘录了，我一早就说过他不甘心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喂，董康，你是不理我？
2: 所谓最难消受美人恩，项少龙只好陪笑说，
3: 你不怕周先生笑你的吗？
2: 纪嫣然好娇媚咁睇咗周显一眼，就话：
4: 乜嘢周先生？周先生咁见外啫？而家佢系人哋嘅干爹啊！冇人喺度嗰阵时啊，你呢个冇心肝嘅人都要跟埋我咁样称呼噶？
3: 咁我就冇乜好顾忌咯。今晚董某一于就揞个心肝出嚟俾纪才呢度处置啦。
2: 纪嫣然啊，咁先高兴翻。项少龙啊，乘机问话：
3: 纪小姐用咩方法先绝咗李元个家伙嘅念头，肯迎娶？

许国家姑娘啫。既然就话乜嘢方法都唔得，佢今日先嚟揾过我，话要虚位以待，留翻个正室嘅位俾我，等我赶咗佢出去啫。李元呢个时候亦都不时向佢哋望过嚟，眼里面露出非常妒忌同埋愤恨嘅神色。好彩呢个时候钟声响起，入席嘅时间到啦，众人啱啱入席。项少龙谂起头先龙阳君同纪嫣然嘅说话，越想越觉得唔妥，即时溜咗出去揾乌果。乌果正喺广场嗰度，同一班权贵指天笃地胡说八道。见到项少龙行过嚟，吓咗一跳，即时跟埋佢身边话：三爷咁快要走噶啦！项少龙细细声话：你马上去通知谭二爷，信陵君派咗一批唔知有几多人嘅高手嚟邯郸，好可能。是趁今晚入宫偷取老公秘录，要他一定想办法提防啊。乌果勾勾头说，我们负责外面的城防，禁卫军呢是负责皇宫的守卫，跟我们敬畏分明，除非有孝成王的命令，如果不是我们踏入宫门半步都不得的。项少龙一想这么多问题，就说那就叫二爷想办法找人监视皇宫，如果有可疑的人，即刻就跟踪他们在哪里落脚。我看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人好些，多留心一些地道那类的出口，说不定信陵君有办法会得到皇宫秘道的资料，又或者有内应，这都说不定。乌果领命而去，项少龙这才稍微松一口气，就回到筵席大堂。刚刚走到来大堂门口的时候，右边忽然间传来一把好甜美嘅声音话：董先生，请等一等。项少龙听到把声好熟耳，即刻拧转头一望，见到一班婢女众星拱月之下，郭秀儿着住一身华贵嘅衣服行到过嚟。项少龙只好停低脚步，有啲唔自然咁啊向佢祝贺啦。郭秀儿淡淡还咗个礼，就向班婢女话：我要同董先生倾两句偈。你哋行埋一边先啦！嗰班婢女觉得好愕然，但系只好避开一边啦。郭秀儿望住项少龙，神色忽然间稍一暗淡，叹一啖气话：父命难违，秀儿亦都别无选择。先生，请你明白秀儿嘅心意啊！项少龙估都估唔到佢咁坦白，向自己表白佢自己对住呢个董康其实系深深爱慕嘅心意。呆咗呆都唔知点答佢好。其实就算两个人之间全无障碍，净系乌家国府嘅仇恨，佢亦都冇办法同郭秀儿结合埋一齐啊！郭秀儿凄然一笑，拧转身攞咗个玉嘴出嚟，踏前一步塞入佢手里边，好深情咁话：秀儿唔能够将身体献俾先生，就由呢个玉嘴代替。如果先生对秀儿仲有一啲情意嘅，请你将佢挂喺身上啦，咁秀儿就死而无憾啦。讲完之后就转身而去，耷低头，匆匆咁行过自己嘅大宅。嗰班婢女亦都即刻跟上。项少龙握住呢个玉嘴，心里边不禁泛起一阵烧魂蚀骨嘅感觉。摊开手一睇，系一只造型高古嘅凤形玉嘴。如果攞翻去21世纪嘅古董拍卖行嗰度，一定可以卖到一个好高嘅价钱。谂到呢度，又不禁暗暗闹一声自己：哎呀，你真系卑鄙！人哋嘅娇娇女情深意重，自己偏偏有咁荒谬嘅谂法嘅，只系摇头苦笑，顺手就将个玉嘴挂喺条颈嗰度，咁出去参加呢个盛大嘅晚宴。大堂里边气氛热烈，数以百计嘅男仆婢女在酒席之间穿梭来往，为客人捧菜添酒。在大堂对着的大门一边就设了四席，一席是郭仲夫妇、李元和郭秀儿，另外的三席就是荆皇后、田丹、龙阳君、韩闯和姬仲的主要的宾客。其他的席位就分列两旁，每一旁有四重，每一席又有四个人，中间腾出一大片空地，当然是供歌舞表演之用的了。有对乐师分别分布在大门两边，猛地吹奏着音乐，鼓乐喧天之下，人声鼎沸，热闹非常。

0: 一反。项少龙趁住大家都注意郭秀仪的时候，闪到直后向前边走过去。他心里面暗暗叫苦，哎呀，自己应该坐边一席呢？这个时代好讲究名分身位，点都不能够看下哪一席有空位就逼入去的。好在国府的管家高伯一早就见到他了，赶上来说亚夫人早就吩咐小人要同董将军同席，将军请跟小人来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头痛，如果同赵牧一整，咁纪嫣然赵子啊当然冇说话讲啦。但如果坐埋赵雅一齐，两个女仔一定会怪自己偏心，炸起娇上嚟，到时候呢自己都唔知点应付。唉，所以话呢齐人之福啊，的确唔系咁易享嘅。只好硬住头皮，跟住高伯就向前方嘅席位走过去。在场嘅宾客有好多人都是初次见到这个登上城守之位的传奇人物，就纷纷向他看过来。尤其那些贵妇人和娇娇女更加狠狠盯着这个外表粗豪身形雄壮的男子。项少龙一下子呢都受不了这么多的眼光盯着自己，就一路跟着高伯行。高伯行到前边停下就说，将军请入座了。项少龙定神一看，见到三双美丽的眼睛，即是用不同的神色盯着自己。原来赵雅、纪嫣然、赵志三名女子呢，都是坐在前排的第二井，首席那里坐着的是赵牧、郭开、成衰和周显。哎呀，项少龙看到真的精神大振，暗暗称赞赵雅就思虑周详，即时坐在赵志身边。这个亦都是他聪明的地方。如果坐在赵雅或者纪嫣然的身边呢，都有旁边的人被冷落，但是自己坐在最末一整，就显示出他对三名女子的尊重。一时间其他的男人都羡慕他能够同三名美女同整，而那些女子呢，就希望能够代替这三名女子可以同这个声名卓起的人物共坐。这个时候一对过百人的歌舞伎就慢慢行出嚟跳舞如宾。赵志轻轻咁凑过个头过嚟，喺个耳仔边问：嫣然姐叫我问你啊，你要在边啊？项少龙嘅苦笑：去方便都唔得咩？赵志于是又将呢句说话传翻过去，跟住又凑翻个头埋嚟话：方便使乜咁耐啼？项少龙听到真系啼笑皆非，忍住笑话：志志几时做咗全声筒噶？话俾佢听，凡事可大可小，嗱，老天爷都管唔到噶嘛。赵志咧咁笑一声，忍住笑又去传话啦。赵雅同埋纪嫣然听到都一齐笑起上嚟。过咗阵，赵志拧转头又嚟问：今次夫人问你啦，佢话呢郭秀仪同你系前后脚入嚟嘅，而家神色奇怪，系咪你又秋香妾玉，拔咗李元头筹啊？项少龙咁娇厉害，吓呢个赵雅呢个心思真系细，当然梗系死口唔认啦。好彩呢个时候歌舞一停，呢啲全声筒式嘅打情骂俏咁先至停低。国仲跟住起身发言，宣布将自己嘅女郭秀仪许配俾李元为妻，正式嘅婚礼呢就喺楚国嘅京城举行。当然满堂宾客即时祝贺了。项少龙看郭秀仪的神情，见到他只是好像认命一样神色如常，心头不禁一阵感触。如果没有自己这个董马痴出现，郭秀仪怎都不会有这种无奈的感觉。因为李元呢的确是女儿家的理想快婿，不过自己就算有什么奇谋妙计都很难为他解开这个困局。因为本身他们两个人就注定很难走在一起的。对于战国的权贵来说，儿女分嫁都是政治的游戏，越是有身份的女子呢，就越是这样，越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想深一层，乌应元将女嫁给自己亦都是一种笼络的手段。不过咁啱乌廷芳亦都爱上了自己，如果不是，那就是另一出的悲剧了。而赵倩这位三公主能够同自己有情人终成眷属， 咁呢亦都係非常罕有嘅事情啦。满怀感触之下，不禁饮多咗几杯。赵志细细声话：志志恨不得马上就将个田单碎尸万段，不过人哋唔急，因为我知道董爷一定会为我作主嘅。项少龙心谂：你实在太睇得起我啦。佢就话：你多谂一啲快乐事唔好咩？赵志听佢咁讲，唔知谂起咩事，当堂块面红起上嚟，细细声话：
1: 我听董爷吩咐。
0: 赵志同郭秀儿喺本质上面冇咩分别，都觉得男性当家作主系天经地义嘅事，就算系违背自己嘅愿望谂法，亦都乖乖奉行。分别系赵志比郭秀儿幸运一啲。由呢个角度嚟睇，善柔同纪嫣然呢，的确系呢个时代非常杰出嘅女性。就像墨子一样反对极权和不必的礼教奢华。墨子始终是男人，所以能够以他的理论来流芳百世。纪嫣然他们呢，无论思想是多么超卓，但人家只是注重他们的美色。因为郭秀儿被迫嫁给李渊，引发了项少龙一连串的遐想。突然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将项少龙惊醒过来，整个大厅都静了下来，人人都看着一个匆匆走入来的大堂的赵兵，冲翻了一名婢女手捧的酒菜，依然脚步不停。一见到项少龙就气急败坏地来到项少龙身前，啪一声跪低说：董将军，弊家火了，皇宫起火啊！全场当堂哗然。项少龙都不理得那么多了，即刻跟着赵兵冲了出去。赵公的大火终于扑熄，着火的是雅夫人的行宫，烧到通晒顶，里面只剩下包括小超在内的三十几具招夫的尸体，其中有十几个本是生龙活虎的禁卫军，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火场，身上都有很明显的剑伤箭伤。赵雅看着那班婢女冚唪唥都死了，这班人呢已经跟她亲如姊妹的，喊到死去活来，全靠班宫娥扶住。项少龙来到的时候，那些禁卫军已经搜索了整个皇宫，都找不到敌人的踪迹，只是发现行宫附近有一条地道，这条地道有被人闯入的痕迹，负责守卫那里的四名禁卫军都被人夹生勒死了。成衰的面色比孝成王重要难看，身为禁卫军的统领，发生这样的事，责任当然落在他身上，重则斩首，轻则亦都要革职查办啊！孝成王嬲到双手都震晒，大批禁卫军嘅重重簇拥之下，佢都暴怒如狂，冚唪唥都系蠢材，冚唪唥都系蠢材啊！吓、啊，如果揾贼人对象唔系老公秘录而系寡人，咁我岂不是啊？岂不是？成班禁卫军吓到即刻跪低晒，个个都唔敢出声。项少龙想起小超，哎呀，整个心都痛苦到几乎要滴出血来咁滞。其他好似郭开等几十个文武大臣，都有啲不知所措咁睇住眼前呢个场可怕嘅灾祸。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里边充满咗复仇嘅怒火，对方连小超佢都唔放过，当然有报复嘅念头啦。如果唔系抢咗老公秘录咁咪算咯，何苦仲要杀人放火呢？腾毅来到项少龙身边，轻轻拉佢手，表示有说话要讲。项少龙离开众人，腾毅细细声话：揾到嗰班人，佢哋匿喺寒厂嘅行府。项少龙成身一震，咩话？腾毅更加肯定咁话：绝对冇错，小俊大人亲自跟踪佢哋，睇住佢哋闯入咗寒厂嘅行府，而家佢哋喺度秘密监视紧嗰班人。保证他们飞不掉的。项少龙心念一转，突然间想起三进合一的大计，和这个伟大构想的三个创始人。赵国的平原君已经死了，剩下的就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有另外一个人，应该是韩闯的长辈，因为无论年纪声望，韩闯都稍微乱一点。平原君一死，赵国再没有一个重臣可以推行这项计划，只剩下魏国、韩国两港都要默默地推行的这个梦想。 所以呢个亦都系韩闯暗中包庇信陵君嘅人嘅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信陵君嘅人唔系落手咁辣，话唔定系真系要放佢哋一马，因为佢根本唔将老公秘录摆喺心度。但系既然佢哋连小超呢啲婢女都杀咗，净系有呢一笔嘅血债，咁天王老子都冇得商量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孝成王一喊：董康喺边啊？项少龙先对滕奕话：马上召集人手，准备行动。然后先向住孝成王行过去。呢、这个时候，赵牧、田丹、龙阳军、韩闯、姬仲、征皇后、李元嗰啲冚唪唥嚟晒，人人都目无表情，睇下孝成王啊点样处置呢件事。孝成王面色铁青咁瞪住项少龙话：你呢个城守点做嘢噶？连贼人入城你都唔知？李元、郭开、姬仲佢哋三个马上露出幸灾乐祸嘅神色，反而韩闯啊耷低头，显然连佢都唔知道信陵君嘅人咁心狠手辣，又牵连埋项少龙。征皇后啊花容惨淡，扶住孝成王咬住牙唔出声。项少龙一眼立佢，已经啊睇到众人嘅反应，佢并冇好似成衰咁吓到跪低地下，昂然话：凶手睇嚟早就潜伏喺城内，只系等到今晚先喐手啫。韩闯听到成个人震一震，即时露出非常惊惶嘅神态。李元佢哋好不屑咁冷笑，嘲讽佢推卸责任。因为如果凶手早就嚟到邯郸，咁嗰阵时佢仲未做城守，责任啊当然唔喺佢身度啦。但孝成王呢个时候已经失去理智啦，指住佢闹话：你点能够讲得咁肯定呢？项少龙心里边好鄙夷呢个孝成王，但表面上话呢件事如果冇内应，又点能令人相信呢？无论时间情报同埋内幕中去无影嘅方式都天衣无缝，唔系仓促可做。虽然末将敢断言，凶徒已经喺邯郸潜伏一段长嘅时间，只系睇准今晚嘅时机先喐手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清溪叠山，傲照澄江， 气未当。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衔接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先来甲咱拍拍东山路另外一个地标三景图——关公庙。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栏目。今日咱将来听到个地山俗语故事是“偷食唔再切嘴”，最后就去来分析精彩个地个长段。
1: 地山多灵秀，
2: 地山
1: 红青日回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呀，行到东山路，朋友们都爱推到东山路呢，有一个中江花哈。也唔知朋友是否了解，但以在到中江花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光别。那这个观光别究竟是怎样呈现起来？这里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次就请大家跟随着蝶州文史学者邓建武先生一起来了解。
1: 出去观光的崇拜，当然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真你叫奇迹呢？伊呢观光这个，伊是到通过三国演义个塑造，而成东洋以后，而成形象是深入民心，叻到通底这个推崇笔直，几乎达到了个控制相当个地位，尊为蒙古正公。孔子是蒙人界祖师爷，关公呢，伊就是武将界祖师爷，这种地位是非常之尊崇啊。关公个名，到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村，各个有，这是一个朝廷个规定。因为啊，关公呢，到历代统治者是非常推崇啊。这个推崇到里面呢，硬好做的知识。这家这个知识呢是皇室啊，关公个诞生啊是武密啊，关公武密相关联个日子，官府的派员啊是这个官府个将官的亲自去拜祭。咱个关公别最早到咱历史记载，咱只则为官员然后的去拜个关公别，所以是到的阿西平龙个官爷更行。咱现在课堂的时候，这个光也更换技术保留了咱明道好正形式。但是经过清光绪三年的时候，也就总兵不妙，就是改的啦。只个只阿西平路只个光也更行，改光也更卡傻卡恶，官员爱去过麻烦。总兵署明道只只金沙卡这个点，你爱去到就而个光也更你恶，来来只个总兵署到这个点。因爱好爱见光也见来保佑，能知道这个总兵署，也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明德小学这个校址，也就我那金山实验学校这个校址，这个也就这个点就是总兵署所在的。一左右各有就关于关公名，左半也就是那现在东山路公关会这个点，这个关公名相对来大有光强。所以就到光绪三年，朋友就宿舍把自己关公别这样的特性，然后把自己关公别个摆啊，有这个一正字啊，之类啊，直到至少物件只摆变，以来之弄出来这点，则为一个呀官府自摆个点。自己中央委个关公别呢，伊是到雍正十年，雍正十年所建个，到啊光绪三年啊，朋友就个扩建，一就到自己呀。四九年啊，只只关公别只，只讲咩就执为中间会个判公地点。
0: 到一九四九年之后，关公别只官教行一段作为此中间会个判公地方。一九六九年起，杜泽贵也迁到这地方。到了一九八六年，杜泽贵搬迁到西北路的时候，这只片就改建成此中间会大楼甲浙江甲合大楼。配到这个关公别，等等介绍西欧个经行顶几个，你有一个关公特个节庆。这个节庆也跟关公别有直接关系的。
1: 这边呢，伊个代就是云南基地，南瓜地然后的确组成了直小师，直小师就叫直小五安作古，直小五安作古就介就叫做北下当公仪，当山独立面，木欠高血打，总固不条令。这个这边就原来代人呢，就原来就是的，到西澳山顶有也有人家关公别。以前到西澳山顶迁落来，现在是景行顶这个顶保护起来，这个这边也是属我们来观光的。
0: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的节目，我们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的刘厝威。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东山路这个地票设计度温公灭，下晡伊闹着起来政治，直接开门浪漫。今日你将来听到的第三首个故事是《头只唔知七岁》。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足车，
2: 做节目开嘛。
3: 野山十三，
4: 五星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火金鼓，
3: 大闽江豚帅，
5: 有一色树龙，
4: 直接开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者，下面咱阿配个是俗语，头只唔知七岁，意思是做得不可教人个事，唔记得掩饰或者掩饰唔了，伊哋事情败露。传说福音和尚爱解头只去，有阵只伊把纸盒去将空上到。就听到小和尚禀报，苏东坡先生来访。和尚拜佛祖，无食青菜，无娶某。伊惊得食许个闭门暴露，妹妹把许开掉都要听待，正出门迎客。哪能但叫上班食的？苏东坡直接问，就闻到只荷香，又抬到多坎个琴，青眉直叫。心当有笑，和尚就问答：今日客死光临，不知如何降价？苏东坡笑笑答：有朋友出一卡上两时，一样一样门台冲上寨，我一时对不出二两，莫讲了是假。和尚不知是假，只去吐口答。客死踩高不倒，客不我车啊！今日这阵又无记性，这样我是一户老对量，二两是这乡人家欠我啊！苏东坡一听，哈哈叫七笑八笑，哈哈哈哈哈哈！既将长老欠待我呵，我啊就来大把口福吧。和尚，这个才知道，头只的事情真多，无变掩饰啦。
0: 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第三首的故事是《头只唔知七岁》，下边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几场段。第几场段宣布？下半夜抢先第一场灯，高虎点捏杨玉恩。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中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唱段。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爹仔，就要分唱长。林郎施工请无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声，
3: 碟响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碟声。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茶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茶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南行杰甲茶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甲咱配配茶州东山路个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刘楚威，但是呢，回来甲咱配配，祝你刘楚威变作刘楚威个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了吗？今日将来甲咱介绍的是茶山俗谚：节目未大，节水未滚。最后，接下来分享精彩的茶歌唱段。
2: 茶山多灵秀，
5: 茶山
2: 红尘入画来。

0: 大朋友们，欢迎来到地山红墙的山脉。今次的山脉是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那条东山路到湖北李厝社之间有一条巷，这条巷现在的名叫做刘厝威。南呢是甲东山路相接，北呢是至于车顶巷。城墙是162米，宽2.4米。要过去这条巷呢，已是一个普通的水巷，现在呢已经改为混凝土的路面。当时到乾隆叠州高山地形多，光速海洋轨迹好多，只来地方飘出来那是刘厝威，就是刘平的刘。遐阵年刘厝威，而变作是刘厝威呢，知道要流传的神秘生意的故事。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兴杰甲叠州文史学者邓显波先生一起来了解。
1: 跟个啊，因为当等进跟当山文史观望啊，因为当这个考察，伊就当。到之城白山顶巷南处有位刻小巷，称刘厝威，刘底就金，泽塔呀，金有泽刘厝威。回时只个刘厝威，可能号称到刘厝威，就是到民国已经就算上了。一阵有之争，有之争高分呢，应该话是刘甲刘个音差不多。
0: 也因为当导致个考证本身好在提高了柔底招金，吼，遐只个柔金究竟是啥物人呢？
1: 啊，柔金呢，伊是原来属咱个叠州府柔平贵润州岛人，也就润州岛个前传人，也就到现在咱个大宝贵大洋顶人，伊是闽北省会13年个有史实实个个人，伊曾任只个廷州府个通判。因为到自己呀，泉州噶清应那多，以及自己顶是当年福建的平话官，白字长巷用顶就等于来设施就是蛮会高价顶。因为伊到这个顶，自己就大部分那是属九品官噶嘛。到了明朝的时候，伊自己顶个人口就独占噶，因为伊自己大部分属山区官，山区官所以伊到伊就老都有嘢。对之人口一下个依个管理就出生困难，所以就相对非常麻烦。所以啊，刘金呢，伊就因为有了这件事，为了在西郊当地那朋友有方便，所以就建议的立棍。所以到朝廷经过考察，认为啊刘金这个物有建议可以就设立大宝棍。所以啊，刘金是大宝棍个倡议人、创始人，所以到大宝棍支持。对伊个折价是涨而比价，啊，如今因为为官清正，耳命平衡，所以咱有这个流传古言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呾啊，如今以色入门的个故事，即就呾皇帝15年，如今因为做过一福建个廷州府嘛，福建廷州府是按住前咧在临安地区，做通判个时候就去查看物件，咁个咧然后就光线乌暗，当时发现一个后生兄。各种都在读书，并且在每节来观赏来读书，然后推着自己能念三万句话，文质彬彬，所以就对山生了好感。一直就问伊哒，你已经黄老师说，啊，你黄老师说话读书做呢？呀，用文革读的，你我不到卖读书，也把本小话起出。啊，公子哒，就问到十四块，就见他咧就心受感动哇，就佢个官嘅咧就再把啊入文革嘅话惊跳出来。这只水水直字直字，看啥？忽然在自己咪起来问话，所以伊就定心去把几撮话件相关人问在雕塑啦，然后认真睡觉，平分伊个问嘅。用完客呢，伊就后来靠看东游先生，都来做到叠州个地户，做到叠州地户一肯定然后就是今时啲个叫伊啲个啦咧，就最后伊来就见面已经过身去了。有经过清洁之后，你们呢？伊就打伊自己主题，为建个责任，然后就立了一个金五边，这个金五边

0: 伊呾当年入金助学救伊出击，迄个经过，随着岁月已经无去。咱咱个呀，由中西新山总镇个第一周子长当时有记录几个，几个纪念币，几个几个帮币，所以有兴趣个读者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入厝位呢，真个明明就是因为啊，我入金这个眼睛徛到这个，然后又入门个这个故事。所以就自己行傾定就嗰日就出去。
1: 好，感謝你收聽本期嘅生物，下一期我繼續帶大家嚟了解東沙路。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德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性建筑刘厝威。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今日咱来听到的第一首颂扬是：山无未大，节水未干。
1: 天顶一粒星，日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花。
3: 民族特色，
4: 红红好听。
5: 江苏客，会听古。
4: 大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刘山素颜？上宝贝大，上水贝古。意思是小孝准备做母的子女仔大过门，小孝正到母的嘴好恶顾，内心盼望妹妹往生的事，总是感觉好梦，如动如紧张。从前有钱的人家喜欢买只童养蛇，传说有好不能家己仔买了个童养蛇，呼的声相差何在？当大伯仔发育成熟的时候，只个新妇仔换个个老仔，大伯仔等不得到大老婆，妹妹多啊，好成亲，内心真紧张，总是念家的姑娘，期待多啊，未发育，经常多谈长屋，家开两过火车步，有姐姐伊个爱，有事我做，就叫伊下火做饭。伊用稻谷草下火，我唔晓得只下火个窍门，唔是个稻谷草切杀白杀，杀到狼烟滚滚，唔就是烟火沾着火，个稻谷草沾着含个路坐着去过去。下半过个时候，我就摇起顶开来踏，难得只摇三个爱，只要是个嘴踮下汤挂袂滚，怪有一个。伊爱转来，抬着许话袋个嘴，话袂讲，输点美个囝，轻背重背。只个末，伊个囝他顶嘴顶舌，然后你嘛甲我吹布啦，伊阿妈叫我下嘴，真是够气人啊！只个母袂大，只个嘴袂讲，只个是人告诉人们，卖事莫心急，爱遵循什么法定的规律。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刷松硬，山无未大，节水未干。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欣赏第一个唱段，长老一个破神关。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样？人就去了解了德州东山路个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刘厝威。因其刘厝威是如何从刘厝威变作刘厝威个故事，那我就去听了德山俗言：钱无未大，借水未滚。最后呢，那我就去欣赏了精彩个地标墙墩。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报销机构，做的南球央感谢了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

世界蝶声。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段，咱就去两声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断弦盘，下半伊唱声由汤丽君吟唱的蝶仔唱断，风吹雨打不变更。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嘅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报上这个，做点朗口音，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冠，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爱皮爱笑已不来，残生残世爱两者，创中秋过梅空调心，三个敢创三个不怕笑，好梦神真见早人，下个学堂老梅三个上相，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国际广播电台。
1: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国军医之父齐发清，1861年出生了梅族市恩法人。齐发清幼年家徒比较贫困，父亲养走香港，母子两人讨食吐业，终日颠沛流离。其生意生到山头谋生，后来孤身一人去香港寻找父亲。到香港之后，同父亲一下打杀，齐发清在打杀时节被认为母死丧食。开业之后，其一身头打杀，按不了读书。后来皮姆斯介绍到防研书院读书，毕业之后又考入香港大学医科，正好遇到洋务运动，齐发清被选派到德国学医。1888年，齐发清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1889年学成返国。其回国之后，在京津地区享福济世，深得朝阳人士器重同敬仰。正好遇到慈禧太后北平，一一都出书无策。齐发清奉诏就此，慈禧太后偏十分快就好诶，其批册封一品法令顶戴，总理议政，开始师徒生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杨世凯命令齐发清总判北洋军医学堂，创立医学堂同军医院。齐发清因此也提示在出国考察义务，聘请诶日本、德国的专家前来协助。并且在光绪28年，也却公认1902年创办六军军医学堂，培养军医二人。学校体制仍然为日军所占用，教室再三仍然不肯交还。之后，齐发清不畏强势，终于精神奠定我国军医学校基础，也就是今后的国防医学院的前身。民国初年，齐发清以六军军医总监、上校军衔，同天津冯十四会署任会长、中国冯十四会总会理事长，是该冯十四会铁证的拍金指挥刀来表彰也功绩。齐发清为我国军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军医之父。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站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

三哥敢冲三哥唔怕笑，好梦神真见早人。下个学堂，老梅三哥上上，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哎呀，向东。今年起收了家出新别他杀公红老陈不三岁卖被你家做同装鞋给你问老人啰啰嗦过该哈太家还爱啰嗦过一下爱爱老了还哈爱啰嗦过啊啰嗦过就啰嗦过你是给人种都按做中法过过去家里穷给你家吐到两个外网不波波如流流落水潭一度门从大皮中那个道上走到那大手太水毛盘法做工作就来衰木自你容的多是老痛力不久公分重就毛钱失掉 Q 两个以前对方行掉过差点老师都弄弄手你念书你念那像是凡属犯同种三八六书念那五天怪过日两气前牛一大如白地那道上写枪昂昂谱高三烂景感那做复大种烂事种不得两三种都很宽的到哪叫比牛人家小爱啰嗦过牙齿老拽水嗦天上多天外毛事咯满地贵给一块风某个变化干水嗦大病用书多年天凡体如父感谢沙飞住你新农村势力高清楚我卡个老年飞虽爱多推表不爱推表个老情不几万还通到给五几班呐，几几两兄六点牛，各位两头各位双脚，现在就来通五几班，叫人家就爱啰嗦过，通到五号他个批评高容，

了，三百好了。公家宝莲皮猪肉酿酒坊，俺都不买了。俺的哈端着来是六色的食品，香菜呀、胡萝卜呀、西凤沙，俺就好干。川菜还有一点味老酒。

太个人爱看料的啦，俺个山东的变法太了，俺个兄弟啊做开发公司的经理，俺来的啊开茶，广州街坊开茶家就俺来的，没，俺老人家挖茶的，俺来的啊是广州街坊开的士。

0: 好了，那就这样，那嘟嘟妈呢讲给谁？拜拜，拜拜。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大家关注下老梅山的神像。梅山既是一间神像，根据地方史志记载，海云天做神像之前，隋代陈祥恩的因素就系仅留下一户籍，祖父辈现存于上，要量查过后。北宋房耀先人也却一人五一人开始去见他讲白祝土神为汉威，结出了四百人间富人无神的局面。此后上次利用萧山拓展，但上次准备变更而逝，面奉护四百人也却一三百五人，陈祥仁一文报跟自跟族的神像。从此每组故神像开始用左内来盖，其他博物馆都会很保存刻有一文报更加的神像。为纪念其对公益事业的贡献，省内有条街头用文报路来命名，一条街头至今都很在。明朝加千千人，也却以五二百人去东门开设高床，作为租房部队日常的练兵床。后来在省内东门各种盐石、平坛、各菜、插沙、鸭菜、祈祝、香命、菜市等等，相依神堂神寺，丝绸文化应运而生，成为省内最繁华的地方。老梅山省内天师九出神外，因乎其省内中央地段有梅山。剑山丹上的神碑是东北药虫，前朝雍正十二年也却以此三十人升陈祥恩为七力假印主。雍正年间老梅山因要东西南北施杂铁流或哀为后教，前朝抗起叫人至十人，因太乙神在东上并列六创，西山上并列七创，西南上并列七创，天乙人则少乎。前朝抗起十千人，现太岁东南神像并三十二创，要致恩王思源、王杰然相继小组。A 时节，老梅山城门有五闸：东门、西门、北门同松南门、下南门。门框有楼，楼框充有铁炮十二准。前韬光二十九人，也缺二百四九人，主神像铁楼倒塌。祖位神像也有多处并列，当时是江西平壤建业浑身染蜘蛛，其发动大家赶快重修，并且私通了西南门的爱好重修南门外的滚蓝田。历史上的港北老梅山不单只是政府的所在地，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省内俗人私塾寺庙比较多，乡试祠堂也比较多。根据有关神经史在，去前广西医人也缺二百七千人曾经作过普查，前生要寺庙、坛场、观沙等八十五处，第二则多加了神外。省内有九万的三条路、三条巷、十一条，面积两点七五平方公里。当时梅山田是昔日梅族三山族圣建之一，梅族合众东山树荫等儒家身体处处延抄出文化名城的浓郁氛围。根据史料记载，老梅山神像是一九三一年拆毁改为街头的，当时基础省内外居民占两万光年，省内约二万年，省外约二万光年。哎呀，传统听介绍的老梅山的神像。

来数天数。

0: 身苦当中。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谈话人第三集和第四集，欢迎收听。
6: 人生自古是别老，哎呦我们逢子上就老，人生如何对待老，宽容宽容福海老，人生好命准备少，日不日不日好到老，用三宝看人暖老，客家欢乐是幸福老，树上宽地看空老，就反比日月风尘老，勤思工房快乐老，七十百岁个比年老，坏太快乐的叔兄老，老日的还是发到老，年高年轻不卖老，思想上这个行不老，民风真是不相老，日时贴近人比老，完善自我做到老，比就爽到是快心老，老年啥比干啥好，富海啥比的安静好。

是啊，唔好个避免高哦。清茶淡饭呀，满酒哦，心态平。

民之草心并身，莫草独行身。身我民民如鸡狗，身包袱，我包就难。

这个日常都会靠人分呐、啊，这天总这个如日耶，唔想唔知唔服死鬼，太个多个。

是郎亲年云中其年不听复数天日年这人日复土今年为官用善年。

是个啥味道？这是个人让梦你的。几块米你会干饭，莫把事情来做钱。若然钱财配方片，好跟多点难用钱。当得高堂如温暖，面穷无愧偏安眠。今年用水压四年，做人就安跑冒好娘，跑腿压外难生的，人算必日天算。这如日行好危险，好顺翠微个感动天，往往身子如闪闪，扶数万数到门前。好兄天人如好报，穷得好报毛头人，人过个这般毛怪变，自古至今是万万年。肉球天赋入天书，日三八行好比神。

日天集中被丧事，日天集中被羞辱，日天集中啊被吹哦年你是日天集中被离分校，日天集中啊扶贫穷途，日天集中慈爱财反，日天集中被停航线，天天开饭，创数日线。

毛娘，身比毛童，口比毛人，内比提地，外比天人，双比提天，兴吹高门，神神损神。

人师父，鸟人师父，天命会不会报人报人啊。人上秋香日重视，人为如人催相思，相不到了五种日夜没见怪是真事，为了个小事犯鄙视，飞秋香香如何比，骗你上车爱必是是去骗了个毛人体，爱着失败水日日空下手群如飞的林地清白不毛比，日损所思是如他事，吃苦上落才日去，心思算不好攀连。

为给开封，到处酒家饭楼、酒吧都挨挨闹闹，容老动上动下，认同到很多强年男子，认同见到两万。百善过会呀，就高兴那痛啊。高子啊就先锋哦嘿，前来李王

人家神功少不了高资的干事，年轻报答风吃不同，包风包双酒量是饭，都说是真手汉味，如将你双酒吧包干饭浪穷饭都给吃懂的汉味呀。

是蔡家法，想必是到头品中不胜任吧，倒是坏地坏人坏了不卡。

勉强如才，不少骨干，做到如才就是才家法。时间开过，三个日过，四个日退，五个过来归干呀。

味道手机买到房贴来个偷偷看啊。哎呦看那倒是相哟比比啊想不然师兄。

0: 是叫寻汉呐，回此家门。强人家阿妹，吹吹扭扭，金发郎双酒吧，金酒店，看准人了哟。啊，我单次家刚行。
1: 去梅山江北捞上南门苦庙这个考验前十一号与坐古老祠堂，哎呀，却已经有250个人历史的王师之祠，俗称南门王家祠。

0: 祠堂除了奉王室立胎赐高真子靠皮神秘之外，奉萧山公为太子子。当时这三厘米的正康到1818年重修时节，以遗存要求爱将先子入坎的一道就增设了东西两坎，以唐三坎香火鼎盛。根据祠谱记载，共有5000多位神主牌位，遗存分布除了嘉应五叔之外，还有太仆、龙川、紫金、飞扬、海丰、六丰及江西福建等地。当时规定以每年冬至日为总祭日。1865年冬天，太平军抗王王海洋铺入埋住，驻军在一座祠堂内破坏严重。经过三人准备，直到1868年冬通工太修，又经过三人努力全面修复，至今130多人依然有重修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因三条沦陷，三条机甲包括千刀埋住。三宝山就在王家祠畔供，当时的祠堂还十分完善。直到土地改革后期，三市进行改造，王室支持本使用单位作为仓库，几十年严重失管，以致残破不堪。2002年，毛主江夏文化研究会经批准成立之后，就研究改天叔叔支持按原貌修复，以作废纸。2003年，收到了之后就发动海内外中情捐款，在2004年通工修建。今年就让你见下所看到的王室支持的新貌。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第40集，欢迎收听。

小凤，日今俺就得到干用，哎，你感到俺受罪呀？俺想同你来团险，望你干个好的丈夫啊！

吃茶谈饭呐、啊，歌上传哦嘿，那夫妻感情呐、啊、多恩爱，毛秀毛妹爱兄弟呀、啊、看哦。

0: 唉，真当两公婆恩恩爱爱，家庭幸福，这事就又来了一场灾难。老婆小凤放到酒瓶，真该人随毛丢。
1: 对呀、啊，鬼随熊熟。
0: 喊到水润七九八九赵世上不是如牛毛球罗片同时的疲乱多过处啊。

今早俺瞅你毛人倒春雨，把我哈事再干你做老婆，两个人就怕丢到了，我同对同天对天，同到毛怕俺只该杀无糖，对到富准结论呀。

到主持日前，这手术治疗日久，唔到半年，小峰的身体就差好转来的。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

0: 总掘显佛神莲林，传至去开法头法言先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法言，要法言的地方就要艾丁的声音。总掘国际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总掘不言，超差二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排要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十一世纪熏熏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初建家家，坚持原信，忠孝立位，家财万贯，登顶山来，送尽天良。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一集，骨肉离散，水水开工。
10: 说梅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大寨主家人，一听说迄个管孝先生陈德夫，已经讲伊物色到一位要卖家的卖主，就叫伊带来甲伊见面。然后呢，这个家人哦，想要甲对方来签一份契约，一式两份，双方啊。是各操一份，互相交换船底，并以此为证，不得反悔。但是哦，当一个陈德夫将家人一份契约要退当卖家秀才周应祖抄写的时阵，周秀才迄个七岁的家周仲秀真惊来身边啦，真问说：“阿爹啊！”呀，你呾要写啥名？啊，周应祖就说咯：“诶，家己啊，无你等阿爹写了，我才甲你讲，好心。”哪知小中秀一听见此话，煞前骂口啊一声真正声调，真说：“我可唔知，我可唔知，我早就知影咯。”恁哦，是要将我卖当别人了？呼，说了直直哭。也周中秀听见人家安尼哭，哭啊！周中秀甲因某张氏两个人心结要碎，也倒伊哭。一家好三个是正正烂嘞，哭啊哦，正凄惨。连徛伫边头一个陈德夫哦，阿煞挡袂牢，流着目屎倒因哭。前来劝周应祖说：“呀呀，秀才啊，既然囡仔 都唔愿离开父母，也要我看恁家归去无安怎伊袂杀我。陈德夫的话提醒了周英祖，伊赶紧将目屎擦擦，用手摸着因家长寿的头壳，真唔甘的说：“长寿我家，也你是爹亲母亲的心头血。”爹亲母亲哪开棍将你放杀唔管啊，只是哦到一坎站，恁阿爹我实在是无到我，咱一家伙阿爹食阿爹用，实在是活袂恁落去咯。也你待伫阮身边，稳当枵死，如今你甲阮做者去枵死寒死，何不我？托你去倒一个有钱的老爸，通过好日子。你知毋？这个贾元贵是一个大财主啦。你若倒伊，想要得什么就有什么，有通食，有通穿，佮有通佚佗，开使食用，要啥有啥。反正今后你就会过了真舒爽、真快活，所以你就较听嘴了。说了。就将中秀放伫边头，重新又搁回到桌前，笔夹起来，心一回，一挥而就，将溪玉抄写好写，然后将笔一弹，对弹着呼说：“弹先生，溪玉写好了。”弹着呼推起溪玉，安慰说：“唉。”皆是艰苦人哦，就收在呀。也你唔免想过艰苦心，我这就将契约摕去等员外看。说了，捡起脚前行入去，将契约摕等家人看。说员外啊，门口那个守财已经将契约写好写了。家人将契约接过，一字一句看了一遍。看起甲家己所讲的是一字都无差，啊就说了，写袂歹，写袂歹，写袂歹。陈大夫啊，你去将迄个囡仔叫过来，互我看一摆咧。啊，陈大夫就说了，好势好势，我这就去叫。然后行到门下口，对周永祖说：“秀才啊，元月叫我将恁家带去同伊看一摆咧呐。”也周永祖前赶紧起来去找因家，说：“家里啊，也你着乖乖带一个阿伯入去吼。元月若是有问说你姓什么，你着甲伊说我是家，有听见无？那在小中秀将头壳夹甲鬼鬼鬼，二皮牛说，我个唔。”我就唔说我是家，人我是酒，你就说是家，唔呀，我阁唔呀，你就是那拍死我，我嘛是是酒，无是家。周永祖一听起因家哦，看起这个世面，实在是挡袂牢，又阁将小中秀定定揽在心肝头，正痛苦的叫一声说：“家里呀、啊！”就知啊，说袂出话来。就伫这个时阵，陈德夫赶紧过来将小中秀拖入去家人房内，行到家人面前，就说咯：“元月啊，也囡仔哦，我甲你带来咯啦，你看一摆咧，是一个真乖、真懂事的囡仔。”家人真将小中秀牵到伊面头前。上细工，上上看看咧，感觉说，佫煞憨憨呆啦，就头壳点咧点咧，真满意的俄罗斯，袂歹，憨憨憨憨憨憨，确实咯，是一个真有福气的囡仔，也佫真清气秀，也我家人一世人，上惊的就是红个老皮老烂的，是啊，一树竞争上的囡仔，啊，随了就对这个小中秀说咯，囡仔。啊，从今仔起，你来到阮一搭，你就是我的家，啊，我就是恁老爸， 后摆出去过的人来闻，然后。

0: 人问看你是啥，你就会晓说，说我是家，知影？那在这个小中秀哦，凡在正义屁股说，我可毋是姓家俩，我是周俩。家人说，你就说你是家，要我就是姓周。家人自从做财主了后，也阁无人敢对安尼说话啊！起一下阵，劈对周中秀的嘴边阵作工扇过去，恶平平的说：“你这个臭小啊，看说是一个饲无彩工的了未啊？我饲狗看见主人大个摇头摆尾，饲你这款的怎个干啊？夭寿啊！阁连是啥你煞唔知影？要我饲你哪有啥路用啊？”说了，真中小中秀。杀去阴谋面头前，对阴谋说：“妹啊，也你去甲伊说。”也家己阴谋看见小中秀哦，头虽大啊，真好客气，讲小中秀讲个男的，好声好笑对小中秀说：“也我敢心肝，要恁着较乖了，较听话了，看影无？吼、哦，明仔日咯，我再来去做一副新衫新裤托你穿。”我你爱食啥物，我嘛无来托你食。啊，但是有一条，若有人咧问看你姓啥，你就会晓说我是家，安尼好势。小长寿，真说一句种个呐。叫你做你哦，你若做一领大红的金箔托我穿，也我嘛是姓周，也家里人某一听见这个谣事，我安尼说，起啊三拍红火，走走得。前对小中秀的鱼仔正共钻落去，大声叫说：“你这个妖兽时间呐、啊！看是先是是一个饲无彩工的了未啊？哪说哪用力将小中秀煞共伊甩出去外口咧？”
1: 周中秀的来到，了解家人当年哪的这种心愿。不过，囡仔毕竟不是亲生的，在养育方面。原本就不是善良慈悲的家人，自然甲亲生父母差真多。
0: 恭喜红姐呐！也单只虎徛伫片头，哇！看见红毛啊，你先是挡袂牢，看袂你落去。真是也头家娘啊，也头家啊，人因父母都也袂行了，恁就安尼出手作横，安尼哪会好势啊？也小中秀。在因老爸老母身边，虽然家境，但是因爸母也疼伊，唔捌当伊受到作大个委屈，即帮受到种个委屈，才大声哭出来。啊，哭当然是叫爸叫母咯，就说：“爹亲啊，母亲啊，恁有挂记无？因要将家己拍死咯，恁啊怎远要将我袂杀啊？”呀，周英祖伫门口听见因家安尼咧哭，哭啊作唔成声调，心肝头哦，较木嘴，前对张氏说：“张秀家你安尼咧哭，安尼咧叫，拢无因煞伫咧拍人家哦。”说了哦，前要拼入去看卖咧呐，也倒是因某较灵，前前共周秀才拖咧，说：“秀才啊，呀你唔通，嘴嘛唔通搁入去，若无咱家你。”又阁唔愿离开咱，总咪是免插伊，也哭就拖伊去哭，较等下吼，家己就会好势。说了后，张氏家己也挡袂牢，咪伫迄搭吼，直直哭。也周英祖听见因某安尼说，只得强强忍着心痛，对内面发誓：“陈先生啊，请你赶紧出来甲阮介绍，较好当阮。”离开一搭，但只夫人听见，赶紧走出来。周英祖说：“真歹势啊，陈先啊，也代志都到这坎站咯。你看天时都也无早，无你叫元月较紧算淡薄钱托阮，唔通误了阮赶路。”但只夫人连声答应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有影都对啊，我这就去叫元月甲恁介绍，托恁哦行去。”说了。陈德夫前走入去，陈德夫前来到家人面头前，双手合十对家人说：“元月啊，阿爸就甲你恭喜贺喜咯！你已经煞有家做一个变老爸啦！”也家人啊无插伊，就说：“

0: 安尼啊，哎，个手才是行下尾啊。下一日哦，我若有闲哦，才请你啉茶。但只夫人听起家里安尼说，说这个人计感觉说计无啥对啊，非常意外，就问说了：“贾老板啊，呀你还佫一条关键的呢呐？你还袂付钱呢呐？因要怎啊离开啊？元月还袂付等于运洋钱呢哦。家人一听，全家暗家戆戆伊装做野糊涂的问说：“啥物啊？”什么叫做运洋钱啊？因要搁等我运洋钱哦，让我看我哪对哦。免，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叫因亲戚富人瓜等我做做日，皆是本乡本土。哎呀，免客气，搁什么富等我运洋钱？想过客气就见我咯，免。陈爹夫听见此话，将大吃一惊说：“我爸啊，哈！”我卡袂听呾，这个陈爹夫煞唔相信家己耳孔，听起家人安尼说啊，两蕊目睭大大蕊的才看到家人，冤鬼啊，也阿母俩倒掉了。各位乡亲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科学脑洞，有机可行，不出混文，一根线钱，勉强打发千辛百苦。玉帝上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奴第十二集《为富不仁》。

0: 科学劳动有机可行，不出混文，一根山钱，民工打发亲生父母，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钱奴第十二集，为富不仁，岁岁开工。
1: 说连环传奇，讲戏剧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秀才就用作。来到大寨主贾琏因厝内，拍算要将因甲周仲秀卖当贾琏做羹。周应祖是目屎流目屎滴，将卖羹的契约抄写好势，然后呢交代因甲周仲秀说：“贾琏啊，也咱这王都真无道啊，将你去当案咯，啊，你着乖乖。”冤家若问说你姓啥，你就会晓共伊说：“我姓贾。”有听见无？哪知影因家小长寿，真配合。无管是贾琏，还是贾琏因某问伊，伊都坚持说伊家己是姓周，毋姓贾。气啊！贾琏红毛啊哦，煞前拍长寿，啊一拍了，长寿就大声哭咯，哭声。煞去当周应祖因翁某听见，腹内是真毋甘，但是佫无法度，所以呢叫陈德夫来揭晓，拍算运用钱摕来继续赶路，也无想到，佮困一百醒咱嘛袂想到呐。等陈德夫要来找贾琏算运用钱的时阵，贾琏煞佮你颠呆颠暗咧假毋知呢，啊！故意装作正糊涂的问说：“什么叫运用钱啊？”“啊，免咯，免咯，免咯，免咯！伊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搁要付运用钱讨我，凶个毋免早客气。啊啊，若真要，无叫因亲财夫人挂讨我做啥哩？啊，就会做哩了啊！皆是本乡本土，要早客气要创啥物啊？伤过客气哦，就太见我咯。”陈德夫大吃一惊。两蕊目睭瞪啊大黄蕊，看到贾琏，然后才对贾琏说：“老板啊，冤家啊，是你要卖秀秀才因家，呀你那倒还过来叫因着付运用钱讨你啊，呀这哪有种个道理啊？呀唔天地倒还啊？呀这个陈德夫伊也无想说，这个贾琏本身是啥物叫嚣啊？”是用个破皮无赖呐，哦，是才较恶人，真不识了，大声叫两声，陈嘞啊，老陈啊，呀，你先是较做袂啊好歹呐，因是无钱通饲我这个囡仔，吃袂长我，啊，你今这个囡仔踮阮厝，着食我的，啊，着穿我的，我无钱讨运用钱。啊，拢无说，我煞着算运用钱，讨厌哦！好天开，哪有种个道理啊？观众朋友，恁看一摆，贾琏脚纸横叉起来就走了，哈、啊，唔对要说啊是，啊这个陈德夫去吐贾琏是气啊，肺炎吐出来，陈德夫哦，将声地压落，何言相劝？冤家啊，用话都唔是安尼说，看野袂吼？人伊辛辛苦苦将一个囡仔饲啊，较有人管有人带，吼、哦！啊你安尼说，这人要卖你做羹，啊这个囡仔后摆就是你的羹，人叫你老爸啦！啊人还佫伫外口咧等冤家，付长因淡薄运用钱，通做半田路费，要活倒去许厝。呀冤家，你毋着好人好人，赶紧哦，将运用钱付托清楚。啊我毋则通。看土人去，观众朋友啊，无奈就是无奈，搁一时发大财，做啊甲大财主，反搁是爱拌牌交咧。贾琏唔但唔肯答应，也搁大声讲讲两声声，切甲恶人。老陈啊，陈德夫同志啊，因是唔肯离开心，啊因啊唔肯离开何办？怎啊？契约顶面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反悔啊！叫将这个囡仔哦，反等因， 叫因寄一千罐的宝草做违约金来讨我，安尼代志才会调直了。但爹夫看见家人却作无讲道理，唔听家己劝解，就甲伊争。冤鬼啊！也人是袂假，怎我煞倒着算一吹卷的宝草土你啊？哦，你人的良心，牛的腹肚，真正也太贪心了。但爹夫气一下哦，煞唔知影要搁说啥，小可停单者，才又搁用真缓和的语气，和言相求。对家人说，冤鬼啊，也无按。人所说，阮人较惨欠人，搁何况人是一身好好人，家己会亲骨肉，实在无道我才袂断你。啊，你就亲像你之前答应的迄款，将你整甲胖，缺淡薄钱，打发因翁母啊两个人离开一道。家人呢，原阁是唔肯答应。反而将两枚目睭瞪啊大唔累，对着陈德夫说：“大娘，那个秀才说不定并无要找我讨什么温阳钱，这中间假计是你咧生事，假计你的鬼哦！我看敢毋是你使说因找我讨温阳钱啊？然后你才从中来得淡薄回扣，转吃淡薄哦！”陈德夫一听此话，感觉家己受了野大的侮辱，气啊！一下，规个面皆青红。我读册人哪会堪你道理安尼说啊？真正生气，对家人说：“冤鬼啊！遐人说饭的凊彩食，你话敢毋通凊彩说啊？着有影的代志才通说，无影的代志毋通七拖八拖。啥物叫我？我是因是嫁我的鬼，嫁我咧中间生死啊！”我是好心好意为冤过你，找来一个抓好势的家己，也你唔领情便罢，也搁倒来大地说我是要得什么回扣，要转吃淡薄。啊，好好好好，也好心去雷情，我就唔插。我即阵哦，就叫一个囡仔哦，甲伊去找因老爸母，叫因带行就是。说了，前要来牵小重手去找因爸母。家人看见陈家富这帮作歹样啊，真赶紧共乱嘞，翘起哦，真变较好。啊啊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陈先呐，你问我苏兄弟，啊好嘞，我看在你的面子顶面，退淡薄钱，讨厌哦。说了，前堆厝内人大声发誓：“来呀、啊，奴才们，开课！”陈爹夫一看见袁月要开口，马上就将家己拄则受的侮辱、甲委屈，袂记哩摕摕摕，是甲嘴笑目笑对家己说：“好势，安尼就较好势啦。袁月一下要开口了，就秀才啊，你这帮我家就免阁烦恼警车咯。”伊的话，则家己稍稍念说了呢。只听见家人从钱库内面摕出钱来，双手非常细力捧了，也认真地交到陈德夫的手中，再三吩咐说：“大内啊，你着托伊好些呐，你千万着托伊好些，茫托假狗知影，哈？你是着催万催万托伊好些啦，唔当假狗。”方会赚侪钱，千万着顾较好势嘞。也陈爹夫哦，真将家人手嘞接过钱，分量那较赚轻啊，就问家人说：“欢月啊，你托伊偌侪钱啊？”家人真带着非常唔甘的口气说：“哇！”我这帮是大破裂、大出血，吹起军家哩，杀杀多伊一根钱。
0: 故事塑造了家人这款典型的小才女形象，虽然是艺术夸张，却也是作者所深爱明朝社会真实写照。 有钱的豪门贪得无厌，威富不仁，比贫苦之人啊，食袂饱，穿袂少，无立足之地，形成生命的规避。
1: 各位乡亲啊，陈爹夫坐听机一卷钱，惊这啊几个人计讲去，大半日才说，我啊！呀，人这么大汉的一个囡仔，你才付人一卷钱，这嘛差伤多呐！家人哦，人啊心地软的呐，正正经的共陈爹夫解释说，陈先生啊，呀，你千万千万唔通小看这一卷钱呐，你着详细共看卖咧呐，这顶面有真多真多一滴玻璃啊！对你来说无惊大，感觉无算啥物。对我来说，退出一卷钱都袂输咧替我一条棍作痛。要先是若替我一条棍哦，我也较甘愿啦。痛一下，多一时一阵，我忍会哩过去。但是要叫我退出一卷钱去讨别人，我着烧痛去几落个月才会好，你知毋？也你赶紧钱退咧。叫人撒撒离开一搭，伊是一个读册人，据我所了解，向个读册人对钱计看也淡，免说哦，伊一卷钱唔值，无啥办，我你退去，伊煞先是唔收都无办哦。观众朋友啊，一卷钱偌济啊？一卷钱就是一嘴瓜，啊，就是咱这钱一嘴分。啊，一千分拄人民币十块银呀！呀，陈爹夫哦，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吐气说：“啊呀，好，啊，我就依你，将一卷钱摕去当周守财，看伊会怎啊说。”说了，前行到门下口，对周应祖说：“守财啊，啊，你虽唔通着急。”阮元月都伫咧安排中午顿，啊，这是阮元月要讨你的一卷钱，你摕去哦。周应祖佮捆一百次嘛，无想到贾琏竟然会摕一卷钱要来做运营钱讨印，真感觉非常吃惊，煞唔敢相信家己的耳孔佮家己的目

0: 但鬼有人带，阮娘家着惜我怀胎三年如宝，用偌济心血才将饲啊作大汉。伊安尼，现实是无共半丝道理呐。说到一搭，只有用作叹了一口气，说：“嗨，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嘛毋通看人甲作无目。其实我目内是真清楚。”但爹夫问说：“你清楚什么啊？”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6: 红色白色，民间开阔再添一根，可以不去，自领甘心，条件多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字幕第十三集，一毛不拔，随时开讲。
7: 说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周应祖因为生活所迫，将因甲周仲秀袂当家人做家，伊也无想说，这家人是啥叫笑啊？原本就是一个破皮无赖出身的财主，见钱难的见着死命哩。说喂，从来就无生肖，咱陈德夫要来找家人算鸳鸯钱的时阵。家人哦，先甲伊抵讲，假毋知，毋认笑。最后，伫陈德夫冷言兼施下底，才勉强叫因厝内人拍开库房，摕出一卷钱交当陈德夫，想要哦打发周应祖离开这个所在。也周应祖佫念想嘛，嘛想袂到说，家人会去摕一卷钱托因，半日计袂说出话来。因某张氏人说：“我毋知用偌济石汤匙，才将

囡仔饲啊，甲怎大？因竟然摕一卷钱就要将阮打发，一卷钱，搁连买一个土人啊，嘛无够呐！啊，周英祖就也生气了，伊丝毫无想看卖，阮一个囝，也是阮娘家十月怀胎三年女宝，用真侪心血，才容易饲啊遮大汉。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伊嘛唔通看人甲遮无目，伊唔通想说我唔知呢。其实我北来哦，人也清楚。陈家富就问说了。秀才啊，你清楚什么啊？周应祖说，伊认为我这是走投无路，是将阮家当作包袱，想要歇杀。哼，伊会算盘卡蛋了。人所说，留得青山在，无惊无插手。我宁愿沿街去卖文做去食，也唔卖我的家。张氏听见人安尼说。阿妈真生气啦，叫伊将囡仔还转阮，阮要来去咯，唔买咯，唔买咯，唔买咯。陈德富赶紧好嘴三劝，也你唔通生气，唔通着急，电话哦，搁去甲阮冤家小可拍算者。周应祖真歹声地说，天色无早咯，你唔通搁冲动阮咯。陈德富说，袂啦，袂啦，袂啦，袂啦，袂啦，你小等者，小等者。陈德富说了钱，行入去，摕出一卷钱，对贾玲说：“冤家啊，这钱还你。”贾玲一听，向外现说，卡笑嘻嘻，非常得意的说：“噗！陈爷啊，陈爷啊，我无讲你说哦，你搁咧唔信，因袂去收我的钱。你搁咧搁搁说啊，搁我咧，你怎么把钱借转因？因从来去收我的钱啊？”陈德富无好气的说：“哼！”因那是唔值啊，人因是嫌伤少咧。因说，这一卷钱连买一身土人啊都无够。贾玲真强势断理说：“这土人啊，我真敖说话呐！啊，佮嘴尖舌来啊！这土人啊会食我的饭，会穿我的衫，会开我的钱袂？因一个小子入来阮厝，一日三顿计着食我的。陈德富哦。”听起家己都还在咧搬砖，真将心底压落来，搁好嘴，歪歪啊！喂，唔是安尼讲俩，天下诶有倒一个要抱一个假来饲诶人，也搁着甲人咧算出啥物饭钱、开财食用啊！家人真做出一副非常有道理诶意思，对陈德富分贴说：“陈诶啊！”无才，你阁是一个读册人，你无听见人咧说，卖家卖儿毋是为了钱啊，是因一个囝咧饲袂活，才卖断我，啊我才共因饲，我无共因讨好实惠，已经是正老兄弟野行情咯，对得起因咯，也拢无说，我煞倒着掼钱断因，才阁共因饲狗。向哪有种个道理啊？我想，这一定是你伫后壁咧使所因。陈德富气一下再一次，面青啊，甲红彤彤，才想要何话呢？家人又阁继续说：“也我问你，陈爷，你是怎啊将钱摕托因的啊？”陈德富随将生气，放去一边，老老实实对家人说：“我就行过去，对因安尼说。”秀才啊，冤家付你一卷钱，贾连真赶紧说：“我都知啊，叫伊咧安尼说，伊那那会接受啊？你啊你啊你啊，陈爷啊，你太看轻我这一卷钱咯！”贾连将陈德富手牵咧，然后手别手的说：“这这这，我教你啦，你着将一卷钱夹起来。”搁得夹较贵呢啦，然后才对人说：“喂，穷秀才啊，真有一个大财主家老冤家，要等恁爆炒一决。”陈德富想要笑，又搁唔啊笑出来，就冷冷的说：“夹啊夹，搁较贵一卷钱，嘛原在是一卷钱啦。”

0: 先看停止。陈德福又搁哀求家人说：“元月啊，你就好人好人，发发慈悲，搁加摕淡薄钱来贴面哦。”家人半日唔做声，伊看见陈德福两蕊目睭死死瞪着家己看，唔肯离开，才出一支棍夹咧，非常听话的说：“啊，归去归去，看住你的面咧，我搁杀杀。”加添一根纸团，奴才啊，开库，然后又搁从钱库内面搁摸出一根钱，非常细腻，放伫陈德夫手咧。哇、哦，这人要将一根纸摕当陈德夫啊，家人哦，凶袂下叫偌烧疼，是较痛心疾首，一副袂输去当人挂遐个下势，转过头对伊说。赶紧夹去，赶紧夹去，茫阁等我看见，阁等我看见，我会更加伤心。陈德福说：“元月，你这是咧共人买物件，咧共假假心，安尼一更一更天啊！”家人态度非常坚定地说：“哼，我只有这两更钱，再也无法人阁天咯，要天唔得，恁家看。”陈德福无奈。只得又搁行到门下口，背笑对周莹祖说：“呀呀，秀才啊，呀你随煞心吼，兄弟随忙夹起来。阮元月除了安排暗顿，你要招待人哦。秀才啊，元月人独家搁加添一根钱土你呐，如今你看两根咯，说了先将两根钱要。”退回周永祖，周永祖只过这两根铜钱，戆戆看，说一句说：“先生啊，伊先是只断我两根钱，伊实在是毋是咧骗阮这个囡仔？我也得去赶路，无时间通甲恁个佚佗咯啊！”
1: 面对家人的威虎不灵，陈德夫。也是无可奈何，为了帮助周永祖夫妇，伊想出了一个办法。
0: 各位乡亲啊，这个时阵，陈德夫哦，再也挡袂住咯，就伫迄搭吊脚蹬腿，非常后悔说：“嗨，遮哦，遮计是我的胆，我不该带恁来一搭，我去去见元月。”说了，又搁行入去内面。金牌声扫的对家人说：“元月啊，两根钱因还债是袂接受。”家人是真不耐烦的说：“你免甲我咧废话，白纸写乌字是较明字白字，哪有反悔者，就罚薄草一寸光，当无反悔之人。因安尼就是伫咧反悔，你叫因摕一寸光钱来。”陈德夫说。因若有一寸光钱，看哪得阁袂假？家人哦，目睭前圆圆的，等着陈德夫，非常严厉说：“哦，陈德夫啊，无想到你啊，煞无在乎钱啊！呀，你是毋是也想要买一个囝？”圆圆就说：“将囝仔领去，叫因摕一寸光钱来陪我。”陈德夫啊，实在挡袂牢。就逼向家人问说：“元月，你到底是要天还是唔天啊？”“
2: 唔天。”“
0: 先是唔天。”“
2: 先是唔天。”
0: 虽然陈德夫是一再伫咧逼这个家人，但是家人哦，连一丝啊讨论都唔。陈德夫看见硬的无法，只好又搁着忍落来，好嘴：“元月啊。”你一搭唔愿加添钱，迄搭守财伊唔愿离开，你叫我徛伫中头，是正歹做人哦。啊，只记家人两蕊目睭看别搭，根本都无听见这个陈爷在说啥物啦。大半日才无喜无嗨，无动无静，到了种个地步，陈德夫明白咯。根据伊以往的经验判断，想要叫这个老妖怪。老剑侠，搁夹钱出来，是无可能咯。因此，陈德夫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吹起棍夹了说：“ 唉，爸爸爸，人是人咧做，天咧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未到，时间卡一到，就什么报应，早早过来报。冤鬼啊！我还过两个月工资，你也无疼我。我虽向冤鬼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当收财，托人去还咯。嗨，多计是我食伤饱，你食饱换腰，这尔因来一搭。来等你看，家人坐听去陈德夫讲话，说要伊家己贴两根纸当收银纸，全规个人计肿起来，既惊又喜，又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睇啊真大蕊，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陈德夫。陈呢啊，你先是是要家贴纸，托因离开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混街，再见。
1: 当面对质，假大冤话，凶相毕露。二十年后，文化子弟开钱流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四集，光阴如梭，岁岁开工。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陈德夫甲家人伫咧求红糖色，伫咧八河。家人呢，虽是耍赖，拒绝付长洲用租囡仔的温养钱。然后呢，经过陈德夫是苦劝，才摕出一卷钱。最后，陈德夫是忍气兼施，逼伊加码，这呢。再搁论嘞论嘞，强强搁加滴一卷钱出来。但永靖哦，卖书比咧割伊个叶、抽伊个根也较艰苦咯。但调夫看起一个世面，根据伊以往个经验判断，要搁叫一个老妖怪、老剑蛇鬼，搁加添两卷钱，是比登天也较恶。因此，但调夫就放弃了对伊个希望，吹起根家嘞，家己。听听说，冤鬼啊！也我也过两个月工钱，你也无讨我。我一下虽向冤鬼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当周守财，通托离开。哈，计是我食饱换腰，为米食伤过多，才领因来一搭，托你看见。家人一听说，陈德夫讲说，伊家己要阁刷刷贴两卷纸当周用租，全规个人计肿起来，既惊又喜，又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睇啊大蕊，用怀疑个眼光看着陈德夫，说：“哦，依你个意思，你是要寄出你两卷工钱来打发迄个穷秀才离开一搭？”安尼说来，这个囡仔原阁是我的点。哎呀，陈诶啊，陈诶啊，无想到你是一个作何势何人啊！也毋过，你着伫你迄个小铺顶面写伊何势，着注明说，陈德夫预计两个月工钱，强计两卷，人所说着新少年则后君子，写伊清楚。明后摆，你才要过来找我讨这两卷钱。陈德夫听伊安尼说，就用真看唔起的口气，何景伊说：“冤鬼啊，你搁啊敢甲人讲什么做君子啊？你做你煞心，我才唔是迄款会耍赖的人。我会写伊明白，我绝对袂共你加退你一卦。”家人说：“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安尼我就较煞心，安尼我就较煞心。”然后又搁拍开钱库，摸出两卷铜钱，交当陈德夫。陈德夫接过这两卷钱，然后急忙的行到门卡口，对人说：“歹势，歹势，歹势！周秀才啊，你千万

毋通过我。阮月就是一个将个纸剑舌纸刻薄的人，伊一时连一根子都毋加讨提长哩，实在无到我，我只好算工伊基础，我两个月的工钱也是两卷。秀才啊，一四根钱你摕去哦，也你千万毋通阁嫌少，你千万哦也毋通过我。陈德富说到一搭，后过十日，险险哭出来。周永祖接过一四根钱，心中说不出的味数，看到难为情的陈德富，伊感激不已，说：“陈先生，这钱交为难你了。”陈德富说：“秀才啊，也到这坎站了，唔免在意。你今后只要会记得我陈德富，就会做得了。”周永祖也死心，无冤枉。家人会阁添钱等伊，准备动身启程。伊对着陈德富拱手说：“陈先生，你是一个大好人，你的恩德，小生今生今世绝不会忘记。”然后又阁看到房内的家人，吹起阮家的马说：“贾元贵啊！”你这个回答的假冤话啊！你真正是弄心求肺，简直是德高不如。其实，这个家人伫北内，耳孔尖尖尖伫咧听门口啥物动静，一听见周永祖伫咧落雨，全刷乌飘飘，挤出来外口大声发说：“啊，你这个穷乞丐啊！呀，你也唔赶紧甲我滚，也敢伫一搭咧落嘛？哈！”周永祖佫也无咧惊伊啦，就说咯：“我嘛，我就是要骂你，啊无你是要干代志心？你用两根钱就要霸占我一个七岁的大伯家，你的良心去度到暴去？”家人见家己面头前一个穷乞丐，阿家佮伊安尼伫咧阴吹阴挤夹肚腿，而且还佫开嘴合嘴都咧骂伊，气者哦嫌土皮皮烂。伊一步前拼起去，将周永祖领前揪咧，用力一摔，周永祖去都摔去体偌远，险险煞跋倒，前恶平平的说：“我看你阁骂我，哈！”然后对着房内发誓：“奴才啊，可教来加一个金腰手、金乞丐。”说了哦，前行入去，卡一砰啊，塞门煞共关起来了。陈德富才赶紧进前来扶正永祖，劝说：“秀才啊，秀才啊，你免甲种个人哦，你轻气，唔茫甲伊一般见识。天时无早，恁着早早赶路，无等你会吃亏啊。”阿张氏也赶过来跟因翁插了说：“秀才啊，到这坎站咯，咱也是行哦。今仔日咱将一个长寿客了。”唔知何年何月，才有法通阁甲伊相见。即阵哦，周永祖正伫咧起头咧，我一白火无得消，就阁指着家人的门口大声阁雷嘛。假冤话，你是不仁不义的假冤话啊！你是狗生的，我要骂吐你，着大正规身烂铁铁。不得好事，就死啊！悄悄死去水内浮，游钓一日，你所有的财物会去当强盗抢啊！甲摕摕摕，你啊，你一块厝会去当火烧了了，就托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安尼伫咧敲诈，安尼伫咧掠索，欺负阮遮穷人，就是官府也袂了你。总有一日，会没收你所有的财产。托你出铁砸风，托你入狱坐监吃刀伏法，托你家破人亡，托你就安尼。周永祖当因某丁氏的搀扶下底，一面拢干泪嘛，一面一步一步的离开家父。陈德富看见周永祖翁某啊行远，才回到房内，家人就开嘴了。爸呢？伊遐个经去食去未？杨经理也搁敢沿街沿路伫咧追我啊？陈德富说：“你都煞过听见啊？”家人说：“陈德富啊，

0: 为难你哦，呀，我本在拍算准备一杯酒要感谢你，呀，唔过我这暂时无位无哪欠你，等我若较有位工咧，我才还你，哦，再请你，要不要？哇，真亲，你今仔有巧福咯，陈大夫说，我今仔有啥物巧福啊？你今仔要开我咯，咱后壁灶骹人生内面也阁有一个签名头。你将酒去摕去泡茶哦，陈大夫冷冷的笑说：“哼，多谢员外，阁赏赐啊一个签名头啊。然后头越嘞，最大步向门口行出去。各位乡亲啊，时间咧过也紧啊，一说目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迄个竞干啊，周中秀。”你已经大汉成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这个周中秀，并无亲像伊当年家己讲的，毋生家要永远姓周。伊偌早袂记得体体家己的亲爸母是啥人咯，只知影家己姓家。啊，因老爸真够有钱，好做家人。伊知影是因老爸只有伊一个家，厝内哦。有用袂了的金银财宝，因此当地人煞共伊号一个外号，叫做钱舍。也一个钱舍，因为从细汉就皆食好穿好，养尊处优，安富尊荣，所以改变一个杨伯家人是完全无相同。伊开钱哦，真到大手面也阔气，也毋过。这个钱下，人伊也有伊家己烦恼啦。啊，泉州朋友就说咯，啊，免烦恼食，免烦恼穿，大家有钱通用，要啥通烦恼啊？也你毋知，一人苦一项，无人苦三项。这个钱下到底啥物代志，让伊感觉较抓烦恼啊？就是因养父家人甲以前哦，还债无啥变呀，还阁是哦，看钱难性命。咸湿啊，较出奇！伊毋若家己一圆拍做几落角，毋甘食，毋甘用，也阁大些控制因家的用钱。家人将钱是看甲死死死，毋肯加轻易摕一喙800箍当钱下，将库房的锁匙定定藏咧身咧，从来都袂离开身躯。所以钱下就经常伫咧怨叹说：“哼！”大家都咧看说，阮厝内较足有钱，吼，共我付做钱下。其实钱计嘛无伫我家己手咧，啊，要开两捆，搁着去找迄个老的讨，啊，拄着迄个咸湿鬼，讨钱袂输，伫咧讨伊的命。看说哦，假着等这个老妖秀一日若前乌白帮三脚床一叠，死翘翘，我毋则有法通爽爽的开钱啦。假人呢？家人也将钱舍当作是家己的一块心病，伊对钱舍也是真无放心啊！看到这个钱舍摸着钱甲千变变，甲钱面阿油，伊真袂煞心。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会员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带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4: 台顶台下，丽园戏的尤清怡，因为是周末，平时踮伫尤清怡厝内孙啊，都去因爸母迄搭。今仔日厝内就拿因老公保两个人，上天光早，因五点外钟就去开完始锻炼了。尤清怡说，即几日外面野热，锻炼倒来了就定定孤立厝内，佮加上今仔孙啊无伫了，所以因真早就要准备煮暗了。伊说，暗暝啊就去团了。共联合班的小学员来上课。尤清怡卡伫联系小生演员阿弟伊的楼下，因店的这栋楼是联合剧团的宿舍。在这个片区内面，还佫有卡尤清怡的上班的同学，比如林夫妇、柯天雄、黄淑娥等等。因大约是五六年开始学联系，而现在因穿一色的，大约是这个剧中资深的名老演员咯。尤清怡原名叫吴尤清，伊来自古镇湾海，今年已经71岁了。但是伊还阁是坚持伫丽园戏舞台顶演出。伊所从事的是彩蛋的行当，不管是传统戏还是新编的戏，尤清怡都有精彩的表现。伊踮伫传统戏《单三五娘》内面扮演痴情美十足的李家，伫伫《李亚仙》当中扮演心胸手辣的李妈。在苏秦里面扮演刻薄无情的电视等等，在新片的灵戏《党生与李氏》当中，又搁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成功的塑造了梅香这个角色。伊18岁进入剧团学戏，直到现在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几十年的演艺生涯，都源自最初细汉时阵的尤清怡，是一个爱看戏的囡仔。
15: 真爱，唔知怎啊死啊，本来啦，咱原来有一个戏友。啊！我逐个暗晡半暝倒去头去看伊，一日一早去在徛咧台门口，等咱暗暝要煞咯，才开了，我才走来去看一下，骨头是麻才倒死，真爱看伊。
14: 伫细汉时阵的尤清怡，对传统的戏曲眉头羞的时阵，一摆有恁的机会，省联戏剧团来湾海招生，尤清怡北来摇摇动，想要去报名，但是厝内的人煞共伊挡了。
15: 啊！我伫湾海啊，爱去湾海招啊。

0: 几大出来有限年龄有15到17人食。哦，啊，我才算阮加一个摊位说，来看卖看卖。厝内
1: 人
0: 买唔是？嗯，我家买，我看咧，即台较要拍死哦。我看咧来团咧，唔着来福康咯，啊，才通知去通知去，我才去偷摕户口簿去签啦。啊，签阮老母早晓咧，先出去三房，按厝个按大厅批出，我才去米咧人来三日，米咧三日，
1: 啊，食
0: 啦。
1: 你敢反对？
0: 迄做封建思想哦，人说爸母无下世三家去争去，唔嘛。
2: 对于学戏，有情伊个厝内是反对的，但是对于最后顺利的考入去剧团以后，厝内人也只能是半目开阔咯。就安尼啊，18岁的有情伊正式成为联戏剧团学员班的一员。当时的老师是联戏著名的老艺人蔡友本交姚素贞，在这两位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下面，来开始因的基本功。叫启蒙戏的教学，
0: 平时去的课补练功，练功了才吃课补了才排戏。啊，暗晡时就语文，用个语文课也着练声，逐项嘛着。啊，就是伊一句念一句，咱就对一句。
2: 踮伫有情伊学戏的迄个年代，生活比较单纯。对因即群人来说，因的课外娱乐就是看电影，以及到其他剧团去看别人的演出。那其余的时间都皆是用来练功。啊，正因为是安尼啊，才造就因即群的老艺人做扎实的基本功。
0: 有佚佗是有啦，像说游泳咯，伊也教咱去游泳咯。啊，拜六礼拜咱上戏，大家都会做入去电影院，都会做入去看。咱爱去看电影的做，要去看戏的做，大家剧团咱都会做入去学习的。阮若放假几日啊，就啊，大家困啊，天会光了个，早起啊就练。所以咱即做大家基础给拍起啊，就去报读天多了。
2: 每一个戏剧演员学到一定的阶段。师傅就会根据个人的气质、性格、专长来定行当。最后，老师傅根据有情伊个人的特点，予伊匠心来学练红戏彩段的行当。
0: 光咱就是按咱的形象，甲咱即个来定做彩段。
2: 彩段踮伫练红戏的传统剧目内面，是不可缺少的行当之一。当时的练红戏剧团有一位著名的头角艺人，叫林玉辉。这个生活当中，经常是以女扮男装出现的艺人。1956年，曾经踮伫电影《单杀五娘》内面扮演李佳这个角色。伊作为当时的知名艺人，也带予有情伊真大影响。有情伊说，后来对伊咧演《铁定》的李佳交苏瑾内面电视的时阵，伊都计是严格对林玉辉所创造的这条路来行。
0: 真好塑造人物，真好演。伊是演男体的啦，伊是男体才反穿女体的。你知道吗？咱这个铁定，这个李家就是伊塑造出来。咱连传统，阮本来有排的有吼，阮是排传统的有，排传统是夹平古姓的。但是这个人物是玉辉子塑造出来。
2: 传统戏曲的传承，主要都计是靠老师傅的言传身教。较早时阵，练戏的教学既无剧本，佫发明说有录像咯。主要就是靠老师傅教一句，学员学一句的方式来完成传承。新片的连环戏《当生与你》是获得国家的10大精品剧目。有情伊在剧中塑造了梅香的角色，意思在梅香这个角色的身顶，伊融合了老前辈青河西老段的刻薄，以及传统彩段的停色。
0: 用这个白菜那个老师傅哦，做阿青河西，我以青河西那个形象出来，伊形象就是较老段、大段、老菜，安尼个结合起来。哦，像说我要出场是以青河西老段有行出来有，啊到落尾话有较笑喷的话就是彩段，用彩段来演。啊，当然迄基调是着以青河西会来演着。
2: 在传承的基础顶加以创造。这个是对有情伊几十年舞台生涯的简单概括，而且伊也将家己长时间的艺术的积淀传授予后起之辈。廖淑芬是有情伊的学生之一，虽然说伊是80以后的一群人，但是近几年伊在舞台顶的表现，予真侪人俄罗斯伊是继承有情伊的物件最为完整的一个。那对这人代志，有情伊家己也有相当深的感触。
0: 也三五呀。哎呀，乖，人伊也困。以前你像说，你也托我妈妈妈啥，面壳目屎嘛，壳要滴落。啊，伊嘛是，等你，你跩唔啥物唔对，啊，伊等你去伊来去玩好些呀，有去想俩，要学俩。
2: 踮伫2009年元宵节特别来的时阵，联戏剧团安生伫元宵节期间。

0: 来演传统戏《朱文朝归》，邀请伊在剧中来扮演王行小妾。但是就伫临要演的前几日，突然间传来邀请伊91岁的老母踮伫外海过身的消息。众人咧想，说一摆咧演出估计是袂成咯。但是无想到，伫演出的迄暗嘛，同款还阁是看会到邀请伊精彩演出。原来伊伫倒去厝内处理丧事的期间，剧团改工，说一摆演出的广告已经夜早就出去了。邀请伊知影代志以后，还阁是坚决伫当暗重回舞台，一直到伊演的迄出戏结束，才阁赶赶紧紧的倒去换海老家。
1: 我大福啊咯，咱主要是去是说这一年。我无所谓哦，那反正演戏就是原来那样咯，无啥物。
0: 可能会有人未理解邀请伊的做法，但是从伊的言谈举止当中，咱明显的能感受到一个经历到歇斯底里，在舞台顶经历过各种离合悲欢以后的人，迄种开朗乐观的心态。在这个时阵，坐在咱面前的伊，完全就是一名上好的长者，一名可敬的演员。一位可爱老太太。因为过过一段时间，丽行剧团要去澳门演出传统戏《李亚仙》，即暗嘛，丽行剧团进行彩排，踮在后台，阮拄到已经化妆好的邀请伊，暗暝伊演的是李妈这个角色。这出戏重新排练以后，在剧情交人物造型方面都有所革新，但是对于这套新的装备，邀请伊伊说穿了不是真准时。
1: 我的阿雄，
2: 较轻还是
1: 靠传统色嘞？啊，伊这个是唐朝的俩。
0: 就对连戏舞台中的老观众，对于邀请伊在每一出戏内面所塑造的角色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在舞台后面。观众看袂到的是伊生活当中简单朴素一面。邀请伊的老伙计叫王忠坤，大家都皆尊称伊土伯。退休前，伊是剧团后台李贤的歌手。因厝内三个查某啊，一个查甫，两个查某啊定居香港，另外两个踮伫泉州。假查某啊虽然都伫外面买厝了，但是因老翁母还阁是愿意交剧团的老同学、老同事卡做几个。平时81到85的时阵，孙仔就来这搭店。来除了甲孙仔，邀请伊因翁母啊，还阁是逐日坚持5点外钟就起床去外面进行早锻炼。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生活伫繁复当中归于平淡。但是就伫平淡中，有人用一句白、一段曲来丰富咱的人生经历。咱看到邀请伊因即文的老艺人。因将家己多彩的艺术青春留在丽园戏的舞台顶，利用朴实的卡步，丰富了舞台的最真实的生活色彩。
3: 即带有万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带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0: 闽南语的老字号，蔡福美。漳州的老街内面有一条青莲路，那一边因为旧城的改造而变作一堆废墟，另外一边还佫保留着传统的五卡街闽南建筑。生活在内面的人经常将椅子搬来门口，三五个做一坐咧发现开工。这条路啊，除了保留本土的生活方式以外，也佫一间传统的足够的老字号，蔡福美。伫清朝乾隆年间，当时蔡氏的先祖蔡福美伫漳州的林溪馆啊，创办了家己的古店，并以蔡福美为目头。当时蔡福美的皮鼓就已经伫福建、台湾、广东这角啊相当时行，口碑也好。 两百多年来，苏福美做古的工艺世代相传，古格不断，而且还佫保留着断来无断外，一脉单传的传统。即马苏福美古董的发家人蔡志强甲阮讲，伊说现在参与这个的关键的几套工序，还佫是由厝内人来负责把关。
2: 现今做古的，阮这家族内面要去做是阮妈妈啦，哈，啊，阮弟弟啦。我啦哈，其他的就是有一挂讲细串嘛，青铜啊啦，他们就是原来无做过，他再来稳固的话，就是发展的比较大嘛，叫他们过来帮忙，就是比较有技术的部门，有技术的工种，拢是自己的亲戚。
0: 初学米的皮糕，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的制作，每一道工序都相当的严格交独特。在整个做糕的过程里面，头一道的工序应该是从选木料开始。
2: 现今采用的木料来讲，都是比较重的茶，比如讲用一挂灰泥啊啦、灰泥茶啦、酸枝啦、水漆料啦、水漆料啦，吼，比较擅长的木头。
0: 木材合拍，决定了这一个锅成品以后音色交整体质量。那在选定木材以后，做锅的艺人就会根据这个锅所适应的环境交需要来制作锅汤。当然，锅汤的高度也是无同的。
2: 锅汤的厚度也是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就是讲它的骨有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放在架面顶的，有的是背在身上的。放在架面顶，它有分高中低音，声音越高的话，应该它的锅汤一定是要声音比较低，要高。
0: 在你选定木材的同时，另外一方面，用来制作锅面的这个牛皮也是非常讲究的。
2: 我作为古皮来讲，拢是对头到尾家己加工出来，用大部分是用水牛皮嘛，用闽南地区水牛皮，然后就是讲大部分是爱用较老的牛皮，或者讲是老牛母的牛皮，因为老皮来讲伊较软啊，声音来讲会较嫩，会脆，然后用的时间又比较久。
0: 因经过长期的研制对比，才确认只有南方的水牛皮，特有的种韧性是上佳的。蔡志强甲阮讲。当初时，因老爸咧介意这项手艺的时阵，就特别介意要怎啊来选出牛皮。
2: 牛皮选的部位来讲，像你这领牛皮到底伫这只牛大概时间有偌久？你这牛可以做什么骨？啊，这部位可以做什么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削皮的过程中嘛，啊，比如讲伊什么骨，伊的厚度要偌高？还有伊一边割的时阵，不一定都平均厚度哦。什么割有中央较薄，什么割有中央较厚。啊，第三就是讲，他在平割的时阵，咱在讲这个雕骨的时候，最就是说定音的时候嘛，他要揉骨面，用的时间性可以更长，他的声音可以更脆、更耐用又更清脆的样子。这都有都一些技巧。
0: 无同款的场合交无同款的适应环境，对割都有无同的要求。有的需要这个割具备响亮的声音。那有的则要求伊的声音要低沉。伫咧选取牛皮的过程内面，做粿的艺人就必须清楚一张牛皮什么款的位置适合做什么款的粿。
2: 一张牛皮来讲，咱各个部位来讲，咱用的粿无同款。比如讲，咱诶刮血啦，还是割甲的啦，演戏的骨嘛，就做血粿。它的部位来讲，就不会是牛的上半身。像咱端午节啦、白龙准啦，它用的牛皮部位就是牛的肚子那边比较多。
0: 从头一代做粿的艺人初福美开始，那初是祖上就留下了三十几道做粿的工序。而其中这一特定的工序啊，需要非常熟练高超的技巧。比如对牛皮的后期加工，都需要经验丰富的艺人来负责。这也决定了做粿并不是一人也过的代志。
2: 熟能生巧啦，困难是无真困难。不过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学下，最起码说你学要做过了，无十年了，爱八年的时间，你个整个可以摸得透啦。最难的时阵就是讲，咱讲以前来讲，真忝，很耗力，很脏，很臭，可以挺得下去，你动得掉就可以学得会。
0: 根据了解，一个锅伫咧生产的过程内面，也需要有人伫这个锅面顶用脚来打。尽量托牛皮打了凌乱，那安尼啊是为了托锅在定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面，阿古方保持音色未变，让伊适应的寿命阿古较长。伫咧做好锅汤交锅面以后，最后就是上色交淡淡。一般闽南的锅都是擦大红色的，这个并无什么特定的技术要求，但是淡淡就无同款咯。淡淡排列的密度交数量都交锅的大小音色。有必然的联系。
2: 起到它的保护

0: 保护它声音不变的作用，啊，有淡薄啊讲究的是讲，伊的高它声音如管的时阵，它的钉子的密度肯定是更密，或者它钉子的是讲双层或者三层，如果声音比较低的鼓，它的话，它的承受力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它的那个钉子的话可以比较少一点，或者是。三十几度自古以来不变的做鼓的工序，是为了保证粗糊米皮鼓这个老二号质量。不但是安尼，现在多的台湾。 也保存着蔡福美做古的工艺。根据台湾台北师范学院音乐研究所论文《台湾的古类乐器研究》中的介绍，台湾做古业有两大传承的枝头，那其中一个是蔡新袍为首的青州派系统。这篇论文说，蔡新袍是蔡福美的后人，在清朝公司年间，蔡家后人蔡新袍家一个人到台湾开了一间古队，那挂上了蔡福美的商号。 后来，蔡新袍在台湾成家立业，并将做古的技术啊传到厦门。现在踮伫台湾相当有名的雄林河前鼓厂，就是传承了蔡福美做古的工艺。那踮伫传统的皮鼓内面，伊阁分做偌侪种类，若无同种类的鼓，伊对音色伊阁有啥物无同的要求啊？踮伫蔡福美的鼓店内面，阮还阁看到各种各款无同的传统的鼓。
1: 比如压卡鼓、出锣鼓、零准鼓等等。
2: 应该是所有鼓里的用音鼓最贵。
1: 啊，是，它也叫竹鼓啦。
2: 做大面的鼓，这种一，对啊，都是这种。
0: 所以讲，一点的牛皮来讲，甲边边头的牛皮，它搞多一点是无同。随着时代的发展，1995年，蔡志强作为蔡福美鼓队新一代头家，成立了家和鼓队，改变了组长段落来规矩。伊去请工人，同时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在制作的过程内面啊，适当的运用电动的机器，加紧了生产的速度，同时加强管理，让鼓的品质更加稳定。
2: 在伊的迄种生产的过程中，采用一寡民工较现代的工艺，提供伊时间，提供伊速度，提供咱效率了后，原地的时阵，该传统的手工加传统的做法，还是这无变。质量来讲，甚至比以前还佫较好。以前来讲是讲究是哩民工保质保音来讲吼。
0: 现今个讲究是伫变讲保质保音来讲吼，现今个讲究是伫外观啊，还有各方面变讲，现今做个纯粹就是讲有一点较工艺品比较靠近的。生产速度的加紧，质量的稳定，也为蔡福美的鼓队带来相当好的胜利，交更加大的生产的规模。2003年，泉州蔡福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宣告成立。那现在蔡福美鼓队生产的已经有60几种的鼓，甚至还有半成品的。
2: 所以，这种的介绍是半成品的鼓，主要是让人参与到做鼓的过程内面，从中来体验荡秋的乐趣，交能量。规个鼓来讲，伊有比如讲皮啦、茶啦、酥啊啦，吼，比如讲果糖来讲，一支一支的鼓厂来讲，配一罐试管的胶，互伊家冻起念，就是开花少儿的那种嗜好。所有的物件都是配成半成品的，然后有个有一张那个说明书，教他怎么做，1、2、3这样子。
3: 让他们去传宗接，
2: 又会学到做鼓的乐器。
0: 当时，一个其他国家啊，开始向蔡福美的鼓队下订单，专门来生产因本国使用的鼓。
2: 蔡福美鼓队就是头一个出口到日本的厂家。
3: 所以，别家这种是日本，
2: 啊，
3: 这是日本
2: 的。
3: 对，
2: 那这种是那个日本的话，冲绳九州一带用的比较多。就它这种声音是更低沉。 这种是属于他们那边的舞蹈用的鼓，人手一鼓。他们那边的话，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自然的话就来搞。新的来讲，比原来鼓的个个只，比如讲咱大部分出口的是日本为主嘛，日本为太鼓来讲，因都是日本属于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体育锻炼的。啊，他们的鼓的品种来讲，也是以中国这种过去然后再改良的。改良的物件真济，咱中国嘛，比如讲像它去分什么地太鼓啦、平太鼓啦。 桶太鼓啦、和太鼓啦，啊，名称跟做法都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咱中国鼓嘞只限制，伊就是木头啊、捏皮、钉钉。 因日本无啊，他有的东西是把手啊，跟韩国刚刚有把手啊，我用锁螺丝诶，现在又可以调音。
0: 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现在粗黑米皮糕已经销售到海内外各个所在。初次讲说，只要有华人的所在，就粗黑米的皮糕。
2: 历史比较悠久，第二就是他在迄种生产的过程中，选的原材料，比如讲木材啦、牛皮啦等等方面，拢是用比较好的，比较擅长的。生产的过程中，200几年前的工艺到现在基本都没什么变。原地为主是做内销嘛，比如销福建嘛、西闽南地区，还是销一寡广东这位的。到目前来讲，为主是95%是拢做出口的。做出口的时阵，大部分就是销日本啦、啊、东南亚、加拿大那有华人所在，基本拢有阮的国行到遐。
0: 怎么？只要你买一个粗米皮糕的同时，还佫能看到糕面顶加写一行字：福建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志强说，现在已经注册了粗福米这个商标，那面对市面顶一个仿人的糕，因将会采取一个措施来维护这个传统的品牌。
2: 一定就是爱去追求一定的，因为来讲这知识产权来讲是这拢不是别人是去侵犯的。那、啊、我们也有事先跟这超家讲过，就讲我们这菜粗福米，包括这跳街关系有去注册。他们绝对是不可以去用的。然后，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当然要采取那种法律那种手段去对付他们。
0: 一个老字号的商标去让别人哄去，这个确实不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种肯定。从做古工业发展，咱有望看到一个时代工业、经济、审美等等因素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糕就不单纯只是一个糕了，伊是一个载体，伊承载了闽南人熟悉的生活的一个篇章。伫糕腿敲响糕面的时阵，糕声传到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迄种是一种震撼的力量。真侪人认为传统手工业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但是从粗福米这个做糕的老字号的身躯顶，咱看会到的，搁较侪是乐观。及安慰。
1: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稳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10: 什么？
11: 大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在顶一集的节目当中，说到来春娇厝内姐姐的美丽，无意中看出春娇想要吐、甲爱食酸的情况，推出春娇大新咯。当然，这件代志对志明甲春娇来说影响非常的大。那么，面对着大新的现实，志明甲春娇的日子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呢？请继续收听本期的志明甲春娇。
1: 志明啊，你说简单的号啥名比较好啊？
2: 都还未生出来哩，啊唔知大半个查某啊，煞在咧烦恼要号啥名咯？敢想怎啊？
1: 当年嘛得趁早想，才袂到时做赛叫才临时咧开学。
2: 啊，你啊就想看卖咯。啊，你想要号伊叫啥名？
1: 那是生大波叫文生怎啊？文武的文，生活的生。
2: 文生，啊你哪唔叫武生啊？我说你是戏看伤多是？
1: 那无叫啊，叫健康怎啊？家己生的，嘛爱伊较勇壮淡薄。
2: 健康，你哦，那是伫东街口啊，大声喊一声健康啊！十个九八个人的额头来应。
1: 想要哦，这个名太侪人好了，无善意。
2: 好名哦，就较阴险的啊，体现哦咱做爸母的文化水平。人种的哦，也是一个门面呐。哎，啊，那是生查某。

0: 零零种啊？
1: 零零啊，两二三三哦。
0: 是啊，偌好听嘞。
1: 好听是好听呀，但是你看启动之声还主持人哦，啊，什么安安俩、丹丹俩、尖尖俩、秀秀俩，啊，都计两二二三三的，成鬼鬼啊。
0: 那么叫迷魂哩，这两字啊就无相像了嘛。你想啊，叫迷魂的人哦，伊要肯定会真水，而且哦，佮真正有才情哦。
1: 张迷魂，张迷魂，那是去好好压一下哦，啊，我看一碗迷魂汤就出来。
0: 哇靠，这行业唔，那行业唔，啊，你是要怎啊？啊，那么安尼哦，那是四大波，啊，就好做张一百，啊，那是四查某就拍半只，叫张五十就啊。
1: 你那比我较重男轻女啊，袂做哩，袂做哩。新查甫新查某哦，都计是着一视同仁，计叫一百。
0: 哎呀，我看哦，那么搁添一点嘛，叫一吹哦，张一吹怎啊？
1: 我搁张吹一粒，张一吹。
0: 哎呀，张吹一卖做嘞，张吹一啊，这个名哪番熟悉啊？
1: 啊，张吹一就是写《青藏高原》迄块歌的人嘛。

0: 伫乱哼就听着恁厝内人咧惨哦。
1: 哎靠，嘛是即块鸡咧叫我吵。哎，啊你怎啊有闲人来啊？
2: 叫啊，
1: 恭喜哦，我靠！啊天光透早你走来恭喜啥物啊？
2: 唔是听说你有咯？
1: 哎呀，阁是有咯。啊，唔只叫志明咧吵，
2: 人是无只咧吵。啊，你都有咯是咧吵啥物啊？
1: 都计是安尼俩。
2: 我靠！我想说是啥代志，刚都未生咧，说咧缓和好命咯。
3: 好命哦，也重要。我讲的是啊，好命哦，体现出啊，咱一家伙人的文化素质、文学素养啊，你知影？
2: 啊，恁讨论怎啊咯？
1: 啊，我是说，那是生查甫哦，就该号做涨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啊，就该拍半折，叫做涨五十。啊，阮志明说要叫伊乘一，啊，你感觉怎啊？倒一个比较好啊？
2: 我靠！你哪唔归去叫十万、八万较调子咯？
3: 啊，那生查某哦，好名叫八万，啊，我以后哪有遐侪家人请伊啊？
2: 我看着户口门的名有文学气味的，张李白啊，张杜甫啊，
1: 张林白，杜杜甫，
3: 杜甫到了，杜杜甫，围这里，围这里。
4: 志明啊，这只龙龟甲这只菜阿母，家去灶卡内面藏嘞。
3: 来啊！人来就好啊，咱就较反高咧啊！
4: 哎呀，恁讲话头一摆大声，就较补的嘛。文啊，你啥物做来啊？
2: 这是来呢，听到志明甲春娇咧教因囡仔好名了。
1: 咪咧啊，你来了诶，你来啊，拄拄好。当想看麦，看麦好啥名比较好？
4: 好名，卵都还袂孵出来哩，就咧缓和要怎啊煎？囡仔都还袂生出来哩，就算咧好名咯。
3: 我嘛是安尼讲，爱都唔听。
4: 春娇啊，咱闽南人好名是得看八字诶。到时阵啊，就去找算命算卖嘞，看见那五行来到看什么，才好命。
1: 五行什么啊？
4: 金木水火土啊。比如今仔出生的时阵缺金，你甲伊好的名来到啊，就得带金字辈的，或者叫做张什么亨嘛，三字金字偌好嘞。比如缺水啊，你就甲伊好的名来到，就带水。安尼今仔以后啊，才会平安发达。
1: 安尼啊，就搁去找一个算命的哦。
4: 当然咯，无你哪知伊缺什么？
3: 春娇啊。你已经是去学算命哦，骗两摆咯，唔通哦，搁去开花钱咯。到时啊，囡仔名号无好写啊，钱又搁去骗骗去咯。
4: 春娇啊，这个好名啊，得心中，唔通到时阵干囡仔好个名啊，到我学堂来教，再去托别人叫我好。
1: 那会啊？
4: 干阿袂啊？你看阮隔壁白卡五人家哦，普通话叫啥物？无人敌啊，说是要体现人家牛咯，厉害咯，无人可敌哦。去学堂来到啊，突然同学叫无人敌，一个狗仔走倒来出来哭，讲大家说伊是无人敌，无人要敌哦。
3: 我靠，啊！着因亲同个查某哦，才是真实得哦。是哦，啊，号名叫做蓝娇，闽南话叫娇，啊，较袂要紧俩。那是去叫普通话啊，我靠，真正是袂听哩啵。
2: 米勒说这条是有道理哦。你唔知我往摆有一个同学叫做金汤诶，落尾边人啊，大家看到就问伊说：
5: 金汤啊！啊！你今仔有金夫人买无？
1: 哇！好一个名，真有学问啊！这项也唔通，那项也唔通。
4: 当然咯，啊，佮有哦，唔通叫啥物阿公哦、阿弟、阿姑、阿狗的。以前啊，人说这款的名较好起，现代人也无人安尼想。

0: 样了。你看阿文的草地，宋阿知伊正名叫啥名？
1: 说实嘞，我唔知阮草地正名叫啥了。我平常时也是叫伊草地诶。
0: 你看是，连阮阿文都唔知草地的正名。
2: 那是安尼，阁是得注意哦，志明啊。咱明仔就去生活路买一间生活里点到啦，咱挤呀挤呀翻，唔通出现米嘞叫阿文说的这种情况。
3: 哇，志明啊，恁厝内作闹热啊！我伫想说，敢有啥好代志哦，才赶紧来走来看卖。
4: 有哦，好歹好歹啊！阿文全家哦，大仙哦，
3: 有影无？我看阿恁那作无水哩，啊无哩，我是说恁家那作敖啊！啊，好名未？
4: 无哩啊，阿文甲米嘞哦，过来斗共共那好名。
3: 好名？人种的名袂说乱号的，人就去确实啦，去后城才确实啦。而且人就按字文来。哎，志明啊，啊恁厝内族谱哩？
4: 族谱？无族谱啊，菜谱会做着袂？好，这个名佫着佮啥物族谱啊？
3: 当然嘛着，人号名着按字文来啦。
4: 族谱佫是着阮老爸调，连东西嘛无。
3: 族谱内面人伊有记了，即个子孙号名你着按族谱来，按照字文来。啊，像志明啊，你就是字字文的咯。啊，看数落去啥物咯，然后才号名。
2: 那安尼，得赶紧去把迄搭甲族谱来，才来好。
3: 唔通赶，唔通赶，将号名吼，啊，着阁看八字的，着先看族谱，看字文，然后按看你的八字，看你八字内面欠啥，才叫恁一个长辈来号名，安尼毋才会做哩。
4: 真害呐！哦，这个名哦，那较转废去啊。人外国人号名哦，叫嘛简单。
2: 啊，有咯，我有一个好主意，保证好巧，也好听，阁也阔气。
3: 姓张，啊，要叫啥？
0: 直接后壁用字母啊，叫张 A B C。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故事无？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志明啊，我说恁的军械房是拍算要装修啊买啊？那无，搁是恁刚新出来无所在用点就害咯。
1: 是啊，切房是着小捡者，那无到时做干哪要点答？总部叫伊交阮做一块哦。半暝志明华姐，干哪差两下，大概就计免困哦。
2: 去年买厝的时阵才装修过呢，啊，今麦要搁装修，啊，得搁开钱了呐。
1: 我说你真是真真巧啊，人家较重要还是省钱较重要啊？那是钱较重要，干脆哦，免时间了，来省钱算了。
2: 你哪会省钱哦？我就真倒了涂骹了，互你气算了。
0: 志明啊，趁钱有数，性命得顾，你唔通先卡食无度哦。
2: 你唔知哦，好生苦娶某，娶来苦生囝。现在有家咯，又搁苦无所在，通来饲囝，艰苦艰苦。
0: 饲狗饲担当哦。人说人生三行爽，娶某、生囝、做闲工。你若差做闲工咯，别人无爽着，皆托你爽了了咯。
2: 那无我下晡去问者，啊，看卖哦，看到怎啊装修才阁说。
1: 哎、欸，对了，志明啊，你甲爸阿交母阿讲未？
2: 阿未呢啊，啊，想说哦，等你去检查了哦，再甲因讲。
0: 有影哦，志明啊，你阿阁得想卖嘞，以后囡仔生出来了后啊，是大人会过来帮你夹囡仔，到时阵要点要倒落啊？
2: 哎呀，这点哦，我已经拍算好了。
1: 啊，要怎啊？
2: 到时阵囡仔若是较大淡薄啊，啊就互阮母啊哦，带倒去乡下店，安尼啊哦，有专人行来夹，咱两个嘛，唔只能继续过咱的两行世界。
1: 夭寿啊！囡仔是我生啊，到时阵把囡仔带去乡下，啊，我要佚佗啥物啊？
2: 我就是惊囡仔到时候你脸巴较黄酸，你袂晓哩啦。囡仔互因老的去夹无，咱哦则袂停脚停手。
0: 志明啊，你一个月交托恁母啊无迄两三挂，这连囡仔都要接托的。你安怎要叫因去啉暗心？
2: 哦，你说啊，我较做无良心哦。放心嘛，有咱的份，也就有因的爷。
1: 无管你啊，反正家我负责事，钱我负责管，你负责跑腿就会做。唉，我一大先，我老姊妹哦，就带我这行，带我那行的，规出来送啊，计是物件嘞。真正是真排泄哦，
2: 袂晓紧啦，以后咪咧哦，那是大神啊，你嘛上款是着得。
1: 志明啊，你啥时要共囡仔托母啊带转乡下哦？
2: 有安尼啊想啊？
1: 唔通啦，
2: 囡仔大啊袂。

0: 是呢，啊，搞是做哦，再个拍算啊。
1: 啊，志明啊，啊我大楼的拄着你啊嘞，啊伊说你在要装修什么切螃蟹？
0: 是啊，都说着咧装修啊，以后干哪新出来哦，唔叫我所长点。
1: 我讲你说啊，将我装修着注意哦，特别是装修将我囡仔的房，你着更加注意，唔茫去用什么有毒的红装修材料。那不以后囡仔吼，干那靠在内面，对身体真无好。
0: 那有遮严重啊？你去倒了听人家七吐八吐啊？
1: 唔是啦，啊，七栋之声唔是有一栋叫什么？第一房山的啥？人因迄个主持人单讲，在暗家咧说你，你着注意哦。
2: 有影，咱囡仔以后生出来哦，是较生宝宝，才唔通头有啥问题哦。阮规家迄下半世人啊，着靠伊滋养呢，这是唔通闲事哦。
1: 对啊。啊，囡仔都未生出来，你煞咧烦恼说以后要怎啊讨趁？
2: 做爸母的当然嘛，着甲囡仔拍算。我骄傲，这世人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卡在舞台面顶唱歌。哎呀，家己无法度了，只好托囡仔去唱了。
1: 我阁是唔知骄傲你有种想法啦、啊、哈。
0: 啊，你是煞袂记得嘿？顶个我唔是甲规面青顺顺，你说我去删去一款落来，就是即个查某规日在唱歌，听较人计删去。
2: 说实的，我这最烦恼的哦，是以后囡仔婚姻的代志啊。
1: 春娇啊，你嘛想太远了。
2: 哪会啊？人说饲囝是义务，食囝看先父。以后若是娶一个排某倒来哦，我叫志明要怎啊办啊？
1: 这个就是囡仔教育的问题咯。人说树头若顾好个栽，哪惊树要咧起黄胎啊？哦，若是囡仔若教育好个好，哪会去娶着歹媳妇啊？是毋？
0: 那是照你安尼讲啊，当初死阮母啊就无共我嫁好咯。那无今仔日也袂安尼啊。
2: 志明啊，你说我毋是好媳妇仔哦？
0: 啊，无啊，像你种个人扮哦，搁拿官丁去笑嘛，恶臭着。
1: 怎啊，志明啊？啊！你唔是说要装修七房给恁家店？啊！你是拍算怎啊咯？
0: 哎呀，都阿无问你，北来嘛无对。
2: 当然是得装修较好个咯，壁得搁抹天然色个，顶卡得搁画一个画，安尼囡仔以后看了才有艺术细胞。
1: 啊，种个唔较贵，但到时阵哦，我壁仔较贵气啊，住恁厝内壁咧，啊，鸡母教我画几只，啊，唔就好咯。
2: 无，你较适合去经理画，那我要叫蔡国强，踮阮壁咧抹一个黑药，一爆炸，砰！一百位就出来了，偌好看嘞！
0: 到时甲连厝都互你炸了了。
2: 袂啦，你无艺术细胞，唔通伫搭了了听了。哎，对了，另外哦，着去买一个玩具来托囡仔佚佗，安尼囡仔才会开朗。
1: 啊，玩具免贵哦，到时阵阮厝内规厝内也随便行去伊去佚。
0: 嗨、哎、呀，啊恁厝内哪有啥玩具啊？
1: 厝内真多，免客气，去你去逛。啥物麻雀俩、豆啊俩、牌啊俩、扑克俩，吼，规来靠靠靠手。平时也无佚佗，到时阵才去摕来佚佗哦。
0: 姚秀海啊，囡仔大阿未生出来哩，你就要教伊啉食跋佚佗？
1: 我平时也无佚佗，啊想说囥咧也无路用，啊唔只要教来，啊我嘛唔是要教伊跋，
2: 唔是要教伊跋跤，啊无摕来要干。
1: 人麻雀是要予伊来起长声，人扑克是要予伊来拨你，啊你唔是也好些？
2: 啊你嘛较差不多。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去年小桃没了，遇见大姑娘横是火酒。
1: 红咋子？
0: 自己背上公穷啊，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鬼虎了嘞，王大闺女啊，鬼咋那货币咋那嘞啊？一岁跟你儿子，你过五百毛，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电话你鬼虎等，那个背上公穷啊，遇见过不啊？
1: 我也是。
0: 接下来你腾腾跟那个你过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4: 月赛 kiss 屋。
5: 鱼酒屋是叠嘎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6: 鱼酒屋。
0: 去年小偷，你管我啊？怎么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你啊？
1: 你也跟我你过账。
0: 啊，你要该账啊？
1: 有叠账给账。
0: 啊，叠账给账，真啊，还该金字旁，过该十。
1: 是西。嗯。一看你有人我你陪着过呢，我你冷门子约的。
0: 啊，来
1: 工具
0: 啊，对对对，就脏
1: 脏西，
0: 嗯，针线
1: 啊，脏牙，我是一个脏哎，给脏牙弄到，把这个脏牙脏塞擦出去
0: 啊。啊，
1: 完我给你设计啊，别个脏一些个么子，我娘给脏的。
0: 陪着尿脏过三
1: 年。是脏。
0: 时针。
1: 哎，脏浆，你晓得没有？
0: 啊，还该刺激么？脏浆骨啊。啊，
1: 不是脏浆骨。
0: 黑大牛。
1: 脏浆。
0: 我靠家庭做的
1: 黄花菜
0: 啊，靠家庭做的就我给还
1: 是洗洗脏酱，我你个脏酱，
0: 对对对对对。
1: 格龙娃给你是鼻脏，
0: 别针，
1: 嗯，哎，绒纱脏，是绒纱用的，
0: 对，
1: 毛衣针呐，
0: 毛衣针啊，毛线针。
1: 格龙娃给你我你中医亚药给啊，姜煮给么子啊，还是个拿鱼的给给煮那么子
0: 啊，金针银针都出来了，叫做
1: 脏胶
0: 啊，针灸啊，
1: 对吧？啊，龙娃给你又是个我你点脏药给。
0: 点脏药，
1: 四句
0: 有脏吗？
1: 脏都不
0: 啊，针头。
1: 我只有个你给家里打个针，我也是点卧脏
0: 啊，预防针。
1: 哎，卧脏浴面，我你来针，我你行行来过浴面
0: 啊，过于卧脏。
1: 我点卧脏啊，是
0: 预防针。
1: 哎，是点点针针买冷很多，点卧脏呐，人家点卧脏没
0: 的，
1: 难过对吧？给你还是别个冷成的，我给你是雷，厉害的厉
0: 啊，厉害的厉
1: 啊。厉害的厉，你给盖子啊，当个雷也给雷的，
0: 嗯，
1: 利益的利益厉害啊，给你的也给有个 hurts，
0: 雷
1: 要雷，
0: 有利
1: 有利的啊，完了这个我你扩黑耶，扩白耶，喜带耶，啊，一个人要雷要白，
0: 啊，有利有弊，
1: 知道吧？要雷要雷害
0: 啊，利益，
1: 哎，是要要要，哎呀，要雷闹雷，我你忙，可是鬼子要雷闹雷，
0: 有没有利可图呢？
1: 哎，
0: 有没有利可图？
1: 那么你是吉祥的吉，用多的意思。行
0: 吉利，
1: 哎，用力是用力
0: 啊，用顺利
1: 是啊，累是不累是啊？
0: 就该是干是上合不合要？
1: 立事不立事？
0: 给咱娘，给咱娘，
1: 当当困你国
0: 啊？
1: 哎，累是
0: 累是
1: 啊，我你个日干狠，我你富过过过累
0: 是上狠
1: 啊，日
0: 干日
1: 上
0: 日上嘛，
1: 哎日。是让摘不摘累不摘
0: 累，不摘累，
1: 我你我摘子
0: 啊，
1: 累子啊，你是累子就是好运吉利的意思，给你累子喜累子，
0: 哦，
1: 我背讲的都西懂，
0: 哦，就好，你阿法都有的过，
1: 就好运吉利，哎哎哎，给讲累子啊，给讲累子喜啊，我这个啊，我这把就比那开忙用你那个，哎哥，就你累子啊，
0: 啊，懂吧？
1: 累子，
0: 累子，
1: 嗯，
0: 给了你，
1: 累子你又来这个是内用。
0: 哦，
1: 就是内容，哎，利子儿，就是个利的子儿。
0: 啊，懂吧，懂吧。
1: 啊，雷子。
0: 啊，
1: 干嘛要给你？我你啷个你误导过吧？行些能过个干么子吧？
0: 你没懂。
1: 叫雷子。
0: 雷子。
1: 利事儿，利事我你晓得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么利事儿呢？
0: 红不啊。

0: 带戏。
1: 龙伯。
0: 龙伯，一个人是娘姑送给龙伯。啊。啊，冷娃给你当过，我你来个多年从那干，我你杭州别是个那那祭祀活动啊，你们办的没有大些类似。
1: 放
0: 给你啊。哎，是类似。对啊，不是不，即使红博是红博，冷娃该是梅州菜，多年从我娘八大门人一干就来人。
1: 哦。
0: 然后人家呢，让我你吃点小馍，杭州人闹过。红博你跟门人家过都是我娘杭州人过来人嘛。但是要一人你能对跟那娃是外国人，来人来人啊，外国人啊。我给你当过人，我你给你过，晓得给头养又可以吧？
1: 啊你。
0: 秃头的秃，你晓得的。
1: 秃么？秃头，知道吗？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当过的，
0: 给人家都偷，
1: 偷啊，
0: 哎，
1: 偷偷，啊，
0: 哎，偷啊，那都会啊，给我，你给晓得有偷灯，
1: 偷灯啊，偷顶，
0: 哎，我你那个偷灯，偷灯，啊是啊，
1: 晓得吧，晓得吧，
0: 给晓得都养有可以，别那只把养，我你是过给都养，
1: 懂吧？
0: 给你我你能拿过给你灯，
1: 你要个灯，
0: 就是。钉子的钉
1: 啊，灯
0: 哎，
1: 灯么？
0: 灯和灯么？两个都要
1: 啊。
0: 盖行人称那盖了。
1: 一个房子一个东西。
0: 哎，第二个是俺的灯。灯的学一个你不灯哎，我在你们这不当过不抠掉。
1: 就那在墙上。
0: 哎，是是呀，啊不灯八级，我啊我一来来要管那灯，给你们过八级嘞，那灯了八级灯吃没嘞？那个盖八级啊，你是木头墙，木板的墙。
1: 带那木头做的。
0: 木头做的，本意啊，这是干啥呢？给我个块，给我个。盖头，富是行楼的楼里头，行头富是四年里头住的，也是木板的，
1: 而
0: 且八级，啊，盖么子等八级，
1: 嗯，
0: 我给你啊，等吸引不吸引的等了没嘞？
1: 就把箱子定牢一点。
0: 哎呀，给点当脚套呗呐，我天，等不得等了嘞。
1: 凳脚坏了，把用这个钉子把它钉牢一点。
0: 我给你回去拿一弄钥匙凳子
1: 啊，纽扣要定，就是放弄起来的，固定住。
0: 啊，是固定住，
1: 啊，
0: 弄起来个意思啊，给是凳。个冷娃该是灯给学你一百过程的话，你又是过灯，
1: 蒙子嘛，
0: 有蒙子，根本是
1: 钉子的钉嘛，
0: 哎，钉子的钉啊，提灯
1: 叫灯，
0: 都灯
1: 啊，图钉
0: 是些
1: 啊，都是脏的，
0: 灯都代替了你剩下的，
1: 针尖对麦芒啊，要你那个
0: 灯都代替，
1: 针尖对麦芒嘛，连个都能等拉了嘛，
0: 嗯，
1: 不对付，
0: 灯都代替，该有是互不相让
1: 啊，不对付要那个，
0: 不是不对付，
1: 灯
0: 都代替有个互不相让
1: 啊，你阿不你，阿不你，
0: 哎，行行，有个我等了，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1: 懂吧？
0: 给来兄弟甭去过屋那个呢，这空嘛就灯都代替的，有搞这鬼呢，那个呢，灯都代替，现在城外能过给到
1: 吧？
0: 给你忙个大姑娘呢，是冷娃给你，灯也蹦，钉一爬二。灯也蹦啥意思？
1: 灯也蹦。
0: 嗯。
1: 妈妈大姑当时，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没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宣讲小腾没来预酒大姑娘哼子火酒
4: 我咋人
3: 自己为上公众的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来往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了呀茫茫大姑娘世界灯也不
4: 灯也不
3: 哎让你是大姑娘下带问你可以呼等那个为上公众的预酒过不
4: 感谢我都觉得这一生为果
3: 呀为果呀给
4: 那灯也不
3: 带样用一个灯也
4: 对
3: 灯也不啊你是大姑娘下带问你可以呼等那个为上公众的预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哥给你夸大姑娘夸你是
4: 我也是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有人我你
7: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斯果脯

0: 那好，今天给我你们讲故事啊，可以讲南个故事，建议呢叫做方阿斯伯姆啊，方阿斯伯姆的故事，这是古尼人讲的一个文家故事。今年当工人也像是个倒霉呢，妹妹叫做药类扶伤苦啊，药类闹伤苦家，药类扶伤苦继续我做妹妹，所以我呢。宇宙能过的一个称呼啊，宇宙能的虚无过的一个称呼，没对呢是两个字啊，啊没对两个字啊。哎，这里讲也给你一个孟加故事，方阿斯伯姆，咱呢这要给来能过，给要杀根，到根做地，等根做实用，第杀根学我们的管是个管茶事。是个地雷的差事，人家说是啊，十二脚的脚。哎，你个啥呢？徐大姑一个人方式就吃了我，哎，给他把呢西方阿斯伯姆下来给你，给你刷根啊，接的过。今天阿斯伯姆方啊，要给夜交啊，你的屋顶做一首诗，做好的阿斯伯姆都下给你，做不好呢有老。哎，个抖音过吧，过来过来，按你题目啊！哎，给来摆过吧。那啊，个题目叫做“鸡个鸡，豆个豆，鹅个鹅，牛个牛，个走哪去？得走猪。”哦，那啊，哎，个抖音过是帮我的吧？一个地写鸡，雷写豆，雷豆写鹅，个老娘写牛，还雷哪去？有得雷猪。哎，要把同我有，哎呀，过好人，有两个东西啊，哈拉给大事帮吧。那等等你等等，我家哪个帮我？有细些鸡，粗些豆，脏些鸭，白些牛，还扔拉去一大扔猪。要把它等阿奎阿事帮哈拉给，人家来杀吧。哎，来杀果子一个把有开口吧，买。你是豆姑给你四把个啊，你养个四只吃的给那个就好了个啊。哎，给老人呢曾经有一次啊，那地里那个是鸡，就那老牛哦，给我下的个，结果呢还就那鱼人那个茶室，公茶的个不肯，结果给老三个做过人，上的有了家里活活去。那三个五个帮我管你呢，嘻嘻。第一次是啊，可以的。我家帮过，结果啊，个老些鸡，家些多，个铁里些眼，个豆浆些女。阿爸，你还给布拉克啊？我的你得过去。我天，给那个老人吃了我该不是，该阿是帮嘎巴哈给个。哎，恭喜大官人过个谢舞啊，放阿是帮的谢舞。记录看呢，不给你啊，大官人详细当美的。没得吃下，给你妹妹叫做药类扶伤苦，所以我呢又叫人过的一句称呼，叫呢叫乐于，又叫那就是那屋里啊，爱上啊，妻子能当叫我子叫乐于，乐于，就你能吹呢，药类扶伤苦，扶伤苦子呢肯定是雨打雨洗雨。药类扶伤苦嘛，乐是西域，药类扶伤苦是乐是西域的意思，是宇宙的称呼啊，叫做乐语。
1: 梅富梅，故事的词；苍富苍，故事的人。
2: 我是来感谢的成语以来的人，冷光，见忘脸，用我来宇宙起来，能来
3: 能用看，没给被过就宇宙东西来，宇宙与谁个宇宙理你来，
4: 太清楚，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张志宇。
5: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造比宇宙个。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宇宙一如无雷

0: 办火的新年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网户接西学样比谁去歌舞铁舞西的多的句子
1: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欲救是与世界局部欲救的生养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一，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日盖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国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0: 去年小偷没了鱼就带过那横子火酒。
1: 我咋整？
0: 这个卫生公众的鱼就过不带过那呀？你洗锅又鬼胡来嘞？往那闺女啊，鬼咋那货币咋那嘞啊？
1: 带去带。
0: 妈妈带过那是接灯也蹦咋你啥？带过那
1: 灯也蹦。
0: 带过那
1: 是。灯也蹦。
0: 啊，你说那灯也蹦咋个啊？你还晓得咋？你是为你鬼胡当那个卫生公众的鱼就过不啊？
1: 嗯哼。
0: 灯也蹦啊，灯也蹦。
1: 得行。
0: 其他如果你堂堂过，就要改给上网咨询下。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5: 欲是西藏噶的过了梧桐这两句吧。特克世界上面的一个多级养龙子让子类一点子在玉台外面三五一五玉就入世是几张红区在外面本才过五几张红带给你一类玉日古盖西藏嘎的在大日夜日多种即日大多这些背捧多种好在动呢无梦无为多种得生爱富贵啊这样穷王爷抗等本才是放弃在自让演戏的剧部变得贵的给几点瓜一等家与这三五三政府不是夜角乐谷日里或一夜增库给增财大雷翁以楼梯组轰路在和日午沿沙楼沿四楼居处冷拥有和逆无虎籍奖励痛就走和从虎籍无梦写要日雷得玉等及多级的当古国公主以西藏嘎德一得一之上无玉子大主能够张国体材无周期一去一来一种上方类不随中盖谁一得虎玉就三匹级走去啊给到我给恭喜即日学他养人与密卢色居养户籍自于日上养男女退席几岁不日太脏了啊这样解开特开于就是美丽于就几岁冷的写着外面这个三五一五于就日五十四季张红去日本才过五于就日五十四日日期期望及次日外面你放假不日在五五于日学他脚底抹别上文嘎斗于就是孤卡告急上养男女退席爱动活跃错内语于就是过通用私主无红在的当做一个过楼户你西藏红几列也上来一夜步步激烈与接三五三政府不日夜角即自说他养人与民卢色居养户籍方类电子上养男女退席西夜子即使给各四本写退子我然能各在里户籍得做一个腰类的贼签解放级夜角固定国部榜也即自于中交账西类熬破增种户类苦无痛久说他养人与民卢色居养户籍将这于藏得在美类宇宙即使故我莫别让我谁乎活于让中作秀阿在台章以为在人我给和这些各在里户籍这个三五一五预就日五十四期张红啊在讲解开买你距离你叫以国五股收于国籍谁工作开于一类中改预就收于国你摩登收据预于谁的地雷在私交改业国故系统告急收据预于谁退在日一七年八度的个次你可以配错商业让的周内预就瓦配漏我该估计收据自筹谁是死敌我让工智能错商户籍得做一个腰类的这一切万一买这张红汤池收于国次你建阳人取其谁死敌让我的人际收据预于户籍大外九位的张总说百分本次机遇让个让工智能户籍商业养谁商业的敌或西嘎部门无咋能你要做的让我这张红几天也预了奇迹让工智能估收据预于谁的获得收据预于卢谁地雷养药机将在人要谁以这个事物找地雷叠户找去一点台张收据收雷牧羊退席户错伤之论顾客电人人工智能错伤户及鞋子 AI 日娃拥有的眼人与就是争议多走利率无在中上走这样你借给距离无在外与就是争议之类多走十字十一字自责万你甭扯过五关你几点也勒住欲就代表你屋想考日务也杀楼也给死了居处上中无为欲就户籍给期待底加内底上在点你正中一息多和央得这你给出门者也国在猛意国外重资那么穷王户需争议给增改之类民在利息过万个要塞央得过大物语自动利息嘎比种中找挖具种中修错给将地址多和最弱修错给户籍者也张都在把张作在句将等日嘎欲就增改基于户籍给出地公主开启一个是刚中是一个嘎斗肉胎整个居差不止能够录得在此记得在我多和这交务公的肉胎者也给我开土若无这些张一博的寓意与外经理与外里走一点一些

0: 记得当错伤自责，上户隔壁也老婆工作模式，母语工作室三四五六别种货币集散的当错伤居处，努力的点子给都要宇宙正义比赛队给别致送人过。 今年也觉得宇宙开户宇宙门也涨级活跃的当摆了杨寿的样式，那么娃们开住行李后，根据宇宙日通资助伙伴的财商数据显示过，也觉得宇宙户外涨取靠中啊，才八十九点五亿元，东北涨级百分之五点五，其中取靠啊老八三老的四亿，东北涨级百分之不第四，对于来整个宇宙娃们的养生科技将个赛道。 连人连楼，你在过些狼舞千载里，在宇宙上再将在日月日的太阳谷啊举办，向来宇宙太久夜想的当代火在，就这个太阳的出色。隔壁的比赛你是谁？日向赛狼舞，首都狼舞，打败狼舞叫给三个都我，出色的运动员呢，遇见泥人、房屋、公开走、村里走、县里走、亚翁走的当都该走比。全网今日来比赛在台东自让狼舞铺在扩，将自让在白蚁火灭给学着作用。
1: 宇宙害怕我女养公司已将预人给你修配的网络面给一个导火，即将你妈每个绑的腰在面着你人工在黑，给一配个外面啊，三级手段行卡，可帮能力级来要我给带手脑子的网络捧在可一再给我也，莫以你本意与估计一再次你正在起做日记要自己抬账，当面只把导火腰在面着一千五百马美，东北涨级百分之二，给你个上网修个导火能放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里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6: 宣教小堂美丽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会火来来往那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那里啊。等一不五，又是第一个是鬼放劣币走
1: 啊？不是的，
6: 还是啥牛？
1: 就顶着。
6: 等了，
1: 不退让。
6: 哦，
1: 要来让个都是个还过续话等，啷等也不着，有时过就是，就是争论不休，毫不退让。
6: 要一直，大概懂个意思。
1: 来那赛是个反让等也不，大家互退一步，该是个有顾客吧？要来那
6: 实
1: 在当为了等了脚，
6: 等了脚跟。懂吧。啊，其他路你啥国语叫啊？啊，母一年我你该过往外住啊，公布个罗杰保三年，同紫瓦人过年，预计你一桌子娘等哦，给个罗杰往外呀是连七八叫啥做？的爹连人连三年的长过年要老人，他用的东路杰又是自穷自爱。得了，能干的我你他用整个鱼啊，还给当子物摆阔物移动的往外古罗杰总手你打的啥啥做啊？说一座座上街的上网庇护得了一配古罗杰的系统上的个保护，他用你用三年的时间过了去的个沙区啊，往外保护阔物体内域的个在意的个对于啊，东路杰你说的我你他用于罗一张啊冷白热区的。臭美臭啊！是上中街人里要他用小一座预约剧同一个字库，召开妇女记者一个比例一个不公逻辑啊！要问你个估计给非外在

0: 就让人啊懂这字啊懂这字啊，给着玩意啊，找字字找。
1: 用给是真该用着字你给废物就让人。
0: 但是但是，该街上的是雨正给着白楼的，我的这女杀去木工罗街那个该。啊，公家的个机构啊，还有落户的嘞住宅，还有啊个用着的嘞法子啊，在中间找几日去问你住同啊用着支付卡这个机构的个女语啊，他用的个古罗杰呢，这职业是的，问你蒙城是日子的啊，最最语的可以啊得那个罗杰还买罗杰。
1: 啊，对啦，
0: 多节，过东路节啊，都得给个得付，得过年给举人呢，是蒙的啊，给是蒙的祭词的，个称的呢，还给就怕了啊，就怕了以后呢，多年之后啊，啊，四月的个举同的啊个子女啊，就得给附近的这一点，所以啊，可能是要改一个一点细类些，你要可以晓得改做节。给人家几次给人家摧毁啊，
1: 有个给人家佛套哦，给人家桌上以那个羞耻以那个词
0: 给人家类似一个网棒一些可拉打
1: 对对对对
0: 给一些洗头给国通机构给还给有的关键无差一些
1: 对
0: 你多年从给大姑娘咋照咋照顾给来有的刻意弱弱逻辑多年从给类似一些呢
1: 要他用个逻辑你给他但是想洗我给我要当过正式给在用
0: 但是给逻辑你娃子还给用着这个废物舞台剧等一个废和一个在外一个那个做佐证我你咋过
1: 走证
0: 走证啊给你要一个急救的哭哭我要还给类似的那个你叫我要废物不无行都这个骨子也是这个得活那上过年给他给当之物百科移动的往外啊地不要你预预江的一个江西的一个剧同的啊木机构一个木头机构一个逻辑的往外的档次的空吧啊该是我你他用不爱国的武装能找能干一点该东路街的那个上一上网呢啊有的要去一啊逻辑本物古代的一个障碍不给找木城哦啊这个木城市啊要是这个逻辑本物三年也懂的那个一个是个多久呢他用啊通过往外的一个铺租啊以挡子的木工逻辑一组木一呢他用这个整个预定买啊他给挡子不可以动的往外你要杀杀做的那个一个木工逻辑多久呢啊预计脚底找往外本物给打你要两组斜在往外本物给打你要四组那上过这个类似估计也是非一只脚的啊本身的这个当家也是非一只哥的说这个东路街啊内在的这个本物的这个体系以后呢啊他用啊带这个古路街的这个修复啊这里已经说这个七角生的那个修复巨细的这个物我生啊这对生这对生那个本物该地里有这个可以说便宜借给个角色你可以找过去啊因为一路你能够有地红
1: 跟我一下的一个莫兰蒂莫黑红当过真该有沙多借当过真该冲我出来
0: 但是但是但是沙多借能这个冲了以后呢哎能够就比个吹梦啊日户生的路斯找这个个人不及
1: 对
0: 这个不去
1: 对黑红当过是被个举动给虽然那又不冲去当过带个木高当整个木高级又不当过又不齐局
0: 对对对
1: 用的被个和只当又不当过上去
0: 可以上得去但是打过那电视机还该等于那这个空拉去可能了这是啥别你们就给他扩拉到乌沙给他努力本才你说这个小屋的自家多种啊人力这个物解带护桥队的意志啊找破工啊找用楼沙座罗杰你帮着将一个大洋呀和中央呀和高级啊我还给上哪里去啊我女的那个修复啊得做一个废和一个自筹那上光过这个类似的但是我你疼哪里是废一次贵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对要给这王相王胜文心桥你知道个
1: 王相杰
0: 给你的他用无言一座走要附带成的那个逻辑他打过那多多的呀仓库给这比萨狼啊比萨斜塔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小夫给多久你给你阿飞你嘎给走哎该雨街多你丑是咋能够谁有是咋能够谁那个女贼啊才有一个巨骨给对待骨给对对这个手举我要一级的女高级我要举证让你讲你这个活塞啊一级行都给这个举骨啊需要你都得吃找这个一级啊找值得当时我盖着这个乐的一个高级那个已经四月里啊切过帮子脚在修复工程的啊是任务我你给中间的一个余力啊任务在需要我你预交往外无差的白富阔脚级

0: 距离一个你叫多久？
1: 对，
0: 那盖类似个过来去，再带我你罗杰整盖类似个巨人啊，和的那个我你再找那个罗杰给个，不去对面你吃下行都给接，你可以细的多多你瞅一眼，是站到这三五。
1: 让我给木工罗杰个用日子你兄弟是一将我你当上班，另外个国库房走这一个当我费用巨人吧。让个盖没人你苦来是哪个富有等的，然后有人我你胸毛极高，盖人我你中盖飞也过来个，另外个盖罗杰给当我值班员，你给他当过要认真弄嘞。
0: 对。
1: 去年这罗杰疫苗要讲哎，当我让我杭州弄了，给弄就输个罗杰疫苗，给他做协议。
0: 协议了，代谢。
1: 当个谢西鹏妈妈，刚要 KY 啊，当我那当做个立体。第五十个高的，该负责打造这个功能，还要叫社团的叫功能，
0: Z区
1: 哪个能修高说，那你你是是哪个功能啊？但是别个设计眼光，别个要一年是个。
0: 那上过一图给个逻辑，问你他用整个预计个旅游给查你，你照顾这样子，你张吉要大概帮子两个意义啊？
1: 对，
0: 记得该接待陪背着你打的帮子在你的楼外，那上过往外给个午茶，正一直打具备问你啥区给个户籍。给咬死过脚飞机该扔骨啊！
1: 今天
0: 我你杀过一只夸大功能，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禹州一座五类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长戏。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沈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禹州节目张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禹州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吃过，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1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彭次权。
16: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5: 彭次权，粤剧著名演员，汉族，1947年9月生，广州市人，现任广东省佛山青年粤剧团团长文武生。彭次权12岁考入广东粤剧学校，成绩优异，后加入广东粤剧院实验剧团，受到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善女、罗品超、文国飞、罗家宝等言传身教，并被文国飞与香港著名粤剧大师新马师曾收为入室弟子。彭次权的声腔圆润柔和，清脆明亮，流畅自如，高音不尖，低音不沉，词疾有致，字字对板。由于他具有刻苦磨砺、勇于实践和严肃认真的精神，因而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他文武兼备，唱腔好有特色，被观众誉为粤剧新秀四大天王之一。近年来，他还多次到美、加、新和港澳等地演出，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粤剧界和观众的赞扬。好，下面请听由彭次权、曾慧主演的粤剧《万恶淫为首》。

0: 人。
1: 哎呀，唔使翻旧岭啊嘛，搵到我满头大汗，原来你响呢度。
2: 阿森哥，我哋无非都系一对野鸳鸯啫，虽然我嘅丈夫唔喺处，但系都仲有两个字头仔喺处噶，你都要避忌为高。
1: 哎呀，你唔休就攞嚟休，我哋多次偷欢，何尝春光泄露呢？你即管同我尽情享乐啦，因为我是你仔的师傅。他怎么都估不到我啊同你有几关嘅。

0: 细佬，拉得我咁急，咩事啊？
1: 阿哥啊，我有一件好紧要嘅事话俾你知啊！
0: 咩事啊？
1: 嗰个师傅同阿妈都唔知几好嘅。
0: 我要嚟讲乜先？嗱，佢哋梗系好啦，正所谓爱儿识字敬先生啊嘛。阿妈同师傅好，无非系想师傅教多我哋几道枪刀啫。
1: 咁又唔系咁讲啦。就算系好啊，都唔应该讲情讲拆得咁离谱。
0: 阿娘，哎呀，乜你啱一出嚟啊？阿爸，我话俾你听啊，阿妈嘅家规素限，绝唔会做出咁嘅禽兽事，唔俾你喺度乱说糊涂啊。
1: 阿叔啊。是我耳闻目见，我并冇生空白做
0: 的。阿娘，我教仔都仲系咁样噶。嗱，须知为人子者当尽孝啊，唔俾喺度讲阿妈嘅闲话，更唔俾你喺度碎碎粗粗啊。

穿上。

我写下竟吟诗句啊，或可救阿妈于玉海波涛。更可把我的孝道保全，你快啲摆好啲文房。

经属懦夫，已有夫，后为人母神精操，从来万恶任为首，冤哀纳纳，勿以污。在我地方诗句留下。

0: 金光，我哋方才嘅情形，好似俾两个衰仔睇到。
1: 唉，你成日疑神疑鬼噶，若果俾佢哋睇到，仲唔开花咁草？

0: 人你又恐怖，做人不独立，非是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先送佢两个归王府。
1: 万一老鬼曾爱子，我怎罪难逃？欲嫁大司徒，老鬼嘅定言为七步，冤家你快想下，这子仲有乜谋图？乜谋图？打啦！
0: 哎呀，夫人，有啦，嗱，我呢度有包胡椒粉，将个衰仔上眼审盲佢，又乜嘢都睇唔到，只个老鬼翻嚟嘛。
1: 哎呀！

0: 可惜又露风雨同门啊。
1: 阿林，你唔使揸笨装傻啦，我先嚟问你一声，呢首诗句谁人所作？
0: 哦，阿妈，你若问呢首诗词出自何人嘅手笔？对，乃系不肖挥毫啊！
2: 喂，呢首诗分明言和有音，分明诋毁呢个师傅和慈母。
0: 师傅，呢首诗有冇写明系边个嘅名字？你又何必要怪责呢一个门徒呢？
1: 乜你以为人哋懵嘅咩？

我勾引啊平姑，我话对五爷出生冤枉呢个老

抵啦，佢上心迷不悟，又怕掀起绝大嘅波澜。无奈佢是无奈，就我是贤，唯有远为应做。

0: 有益人的心，誓意同。
1: 他妈用刀啊！

0: 阴谋。听两出物渣怪孩儿，你就识了女情之路。
1: 阿莲，乜你都几识讲说话噶噃？真可恶，真可恶！天知三个床头都是父母，你饱读圣贤书，偏非你完全唔知道，还大胆作诗词。将个老母嚟作资料度，还仲讲竟人分明诋毁我欧女，你荒谬到绝伦，五爷你太不道太不道，
2: 家法要执行，家严又家措，
0: 师傅你咪逼人，虽知容忍都有限。
1: 常言道七步八步，你竟敢反抗师傅不敢欺负我，我亲自家法执行，娘你都不敢碰老母。
2: 不敢
1: 打死你，你欺负我老母，打死我，打死
2: 你，打死你，打死你，
1: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阿森哥，那个老鬼回来问我拿仔的事怎么算好啊？哎呀，
3: 如果那个老鬼回来问你这件事，你把你自己扯了就不行了。
1: 扯了怎么
3: 行啊？眼中镜除去，我和你啊入去大堆纯路啦。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下面请接住收听由粤剧名家彭次权、曾慧主演嘅粤剧《万恶淫为首》。

我知道啊。

Thank you.

李小姐都不应该自寻短见噶。不单止你伤心流泪，是否不想与小姐重结姻缘啊？阿爹对我负义寒望，所以我为求一死，生无可恋啊，更不能再介与小姐共结

0: 接落嚟，请听由彭次权、白雪仙主演嘅粤剧《家》。
1: 愁对新欢添惆怅，难忘。

0: 相见都遗憾梦想咯。
1: 表哥，你有何愁寂寞呢？安慰你嘅都尚有谁过姑娘？
0: 啊，呢段强迫嘅婚姻，何能慰藉我心中嘅惆怅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痴情君主之为挚爱隐隐》。

复仇的汉宣帝刘询，是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府，临当日欧侯氏子死，其母张衡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贺闻许长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未言，曾孙睇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与闻之路。广汉从令为戒，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已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召求微时顾剑大臣之子，白立许婕妤为皇后。出自《汉书·孝宣许皇后传》。自古以来，帝王的婚姻几乎是很难含有爱情成分的。虽然他们可以坐拥三宫六院，但是中宫皇后只能够有一位，而这个人亦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特别是上有强势的太后，下有强势的臣子的时候，如果皇帝想要为自己心中不合事宜的爱情证明，往往都会以悲剧收尾。之但是有一位帝王，他登基之初才刚满十八岁，羽翼未丰，却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能够取得应有的尊荣，敢于挑战，随时都可以将他废黜的权臣。这位帝王就是汉宣帝刘询。西汉元平元年，即是前七十四年，流落在民间的王曾孙刘病已经改名为刘询，在霍光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按照祖制，皇帝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应当册立皇后。虽然刘询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同一位叫做许平君的女子成婚，并且育有一子，之但是许平君的父亲身份低微，是一位小吏，并因罪被处过宫刑，因此没人认为许平君能够成为皇后。咁巧，当时的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的细女霍成君亦到了适婚的年龄，霍光有心让她入宫嫁给皇上，将来成为皇后。啲大臣认为皇帝肯定唔敢忤逆霍光的意思，皇后的宝座非霍成君莫属，于是就纷纷上表。汉宣帝却唔咁样认为，在他的心中，皇后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心爱的许平君。但他认为这个时候不能够与霍光起正面的冲突，毕竟霍光刚刚废了一位皇帝昌邑王刘贺，要保证自己的帝位，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叫大臣帮他将说话讲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大殿之上突然宣布一道诏令，要求大臣帮他寻找他流落民间的时候遗失的一把宝剑。大臣即刻就明白了皇帝的心思了。原来汉宣帝的心中，皇后的人选是许平君。汉宣帝根本不怕得罪刚刚拥立他的权臣霍光。于是大臣纷纷改口，要求立许平君为后。当年的十一月，许平君被立为大汉的皇后，史称许皇后。提到刘询，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命运多舛，另一个则是痴情帝王。对他来说，这两个词是密不可分的。多舛的命运令他明白了真情的可贵，并养成了敢爱敢恨的性格，而对于爱人的痴情亦让他成为帝王之后忍受了极度的相思之苦。故事还要从多年前讲起。刘询原本就生在皇家，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既嫡且长，如果没有发生变故，他必将按部就班地继承大统。但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即是前九一年，
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

0: 无辜之乱，太子刘据被诬陷谋反，最后不得已自杀身亡。他的家人都被处死，只有仲在襁褓中的刘询逃过一劫。就在最后时刻，汉武帝幡然醒悟，下令停止对刘询的追杀。无奈之后，汉武帝就撒手人寰，但是他并没有颁落诏令豁免刘据的罪责，只是下诏将刘询寄养在翼亭，承认他皇室成员的身份。刘询的身份极其尴尬，虽然有皇室血脉，但几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怕将来的某一日因为清算旧账，自己会被牵连其中。这个时候，翼亭令张贺曾经是刘据的家吏，因怀念刘据的旧恩，同情刘询，就对刘询体贴入微，自己出钱供刘询读书。眼看着刘询日渐长大，出落成一表人才了，张贺好想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刘询，并经常在自己的细佬，同时是霍光的亲信张安的面前赞赏刘询。张安世却好愤怒地说，曾孙乃为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远观足矣，勿服言语女士。意思即是话，王曾孙是为太子刘据的后代，能够好似依家咁样有饭食就唔错啦，唔好再倾乜嘢将你嘅孙女嫁俾佢嘅事。张安世的言外之意即是现在的皇帝是刘弗陵，即是汉昭帝，你这样称赞刘询是要想谋反吗？千万不要再说下去了。张贺一听，内心亦十分之惊，就放弃了将个孙女嫁给刘询的打算。有时候缘分就是奇妙，如果张贺没有放弃，可能刘询与许平君将无缘再见。更奇妙的是，许平君原本已经是有婚约在身了，就在他准备出嫁的前一日，未婚夫身亡。他的母亲为他占卜，说他将来会大富大贵。许平君的父亲和张贺是好友，张贺听到这个消息，就拿出家财为刘询提亲，并操办婚事，娶许平君为妻。婚后，许平君一家倾尽全力支持刘询求学。过了没多久，他们生了一个仔。可能那个时候漂泊无依的刘询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这些温暖成了他深爱许平君的基石。我们在影视剧或者是各种演绎当中看到的刘询的形象，都是在霍光前边唯唯诺诺，好怕哪怕是一点点做得不好会得罪霍光。其实真实的刘询并不是这样的。刘询少年的时候就有放荡不羁的性格，虽然是勤于学业，但亦沉溺于斗鸡赌博，满身江湖气。登基之初，在册立皇后这件事上，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乾纲独断，但是性格使然，他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摆了霍光一道。只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妻子许平君受一点点委屈。好彩霍光以忠厚闻名，并没有和他僵持，但是这个却在霍光夫人霍显的心中埋落了仇恨的种子。刘询还做了很多出人意料的事，第一件就是反对自己曾祖父汉武帝和霍光都推崇的学说。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在世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当时用的大儒董仲舒是春秋公羊派的学者，而霍光亦对公羊派的学说情有独钟。这个学派强调大一统，总结起来有八个字的核心要领，就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这里的君亲指的是国君和父亲，意思就是说，无论对父亲也好，对国君也好，动一啲啲反叛的念头都是该杀的。当时的太子刘据就是死在了这个要领之下。刘询知道自己的祖父刘据倾向公羊派的死敌谷梁派，他们一个相反的八字要领，援追日贼，亲亲之道。大意是，如果你的亲人犯了罪，你去追捕他，那就应该慢慢追赶，故意放他走。 咁样先算系尽咗礼法。于是啊，刘询上位之后咧，就开始起用被打压多年嘅谷梁派学者啦。第二件事就是后来霍光的女儿当上了皇后，她依旧为了表示自己对许平君的重视，立许平君的仔刘息为太子。也正是这个举动引发了后来霍氏的谋反。刘询的真性情让她能够抛开利弊来坚持自己情感上的抉择，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但她对人性的察觉让他能够把握住尺度，不至于引火烧身。他虽然看穿了霍光的内心，大权在握，但城府不深，忠厚有余而才智不足。虽然自己洁身自好而御下不严，持家不严。因此刘询知道，只要他能够给霍光足够的尊重，霍光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威胁。而且当时霍光已经垂垂老矣，一旦杀手人寰，他的手下就不足为患了。但是刘询却忽略了霍光身边人的歹毒。霍光的夫人霍显从许平君当上皇后之时就对他怀恨在心。前七一年许平君再度怀孕，但这个时候他感觉身体不适，霍显就利用这个机会买通了许平君身边的女医，改变药剂成分，令到许平君气促惨死。事后霍显十分害怕，就将详情话了给霍光知。霍光大惊失色，想要上书去检举自己的妻子，后来不忍心就上书奏明汉宣帝刘询签署对女医免予问罪之令，这个可能是霍光这一世做过的最令他惶恐不安的事了。传言许平君死前，刘询来到他的床前，许平君说，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位仁慈的皇帝，但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心中的雄才大略，没有我陪在你身边，你一定会很孤单啊。刘询哽咽了，说想随他而去。平君笑了笑，说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你的心中除了有我，还有天下。不过这样也好，从今往后你再都不用因为我而分心了。刘询泪如雨下，说道，那你要在南园等着我啊。南园也即是道陵，是汉宣帝刘询的陵墓。刘询明白几十年之后他一定会在那里和自己心爱的皇后在一起，而这个时候的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查出妻子死亡的真相，为他报仇。但这个时候他不能够轻举妄动，他必须要等候时机。从那一日起，汉宣帝就好像换了一个人，身上那股执拗仿佛全部不见了，对霍光一族更加厚爱，不单止册立霍成君为皇后，还对霍家子孙大加封赏，霍光惶恐的心这样才算安定下来。三年之后霍光去世，汉宣帝表面上让霍光的子孙继承他的爵位，其实已经慢慢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霍氏一族察觉到了危机，特别是霍显，他知道自己过去杀害许平君的事已经传到了汉宣帝的耳中，因此和自己的侄子商议要与汉宣帝鱼死网破。在这场斗争当中，霍家几乎被灭族，霍成君亦被打入冷宫，但宣帝依然保持他爱憎分明的特点。他知道这一切与霍光无关，同时他亦感激霍光曾经对他的拥戴和照顾，因此并没有怨恨霍光半分。霍光亦享受了之后汉朝历代皇帝的祭祀，但是谋反是十恶之首，因此有汉一朝就不再称呼霍光的全名，只尊称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博禄侯、圣霍氏。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妻子的仇报了，他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心爱的妻子早早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他的痴情亦随着许平君的离去而陷入死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
0: 宋词三百首，摩如仪，走边留童年随云屋，留神翁。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专走。少年了了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又回首，但细雨断桥，潮水人归后。东风似旧，向前度桃花。流浪能记，花复应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剪酒。前宵正任时候，心杯欲共歌声滑，泛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砖前，以此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轻狂故曲，此会几时有？这首词写于临安沦陷之后，描写作者重游故都，与童年随云屋相逢，同客中送别的情景。本词虽然是写别情，同时用尽了作者的身世之慨。上篇相春，怎知四句写暮春故友相逢，追忆往昔。又回首呢七句词意顿歇，东风细雨断桥依旧，而重归临安之人却以潮水衰弱，流露出今夕盛衰之感同故国兴亡之恨。下篇写送别，君且住八句写剪酒话别，且住者挽留殷切，草草一句写出朋友情感的随意亲切，前宵三句插补出前夜且尽樽酒的心杯纵饮，在极乐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沉的悲苦。空皱眉三句又折回剪酒宴别，写朋友尊前诀别，白发相对，而人人有三字则将朋友双方时势飘沦之感推广开来，概括了南宋亡后众多士人的时代性心态。临分四句以叹字勾连今夕，怀念昔日谈笑论文，轻狂想曲，今日却潮水悲歌，遂发出此会何时又的期盼。而从这种期盼当中，却隐然透露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悲凉和失落。通贯全篇可谓三问三致意。本词不同于刘神翁的前几首词作，写得疏快遒劲，词锋所至，力透纸背。再来欣赏一次。摩如仪，走边留童年随云屋，留神翁。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专走。少年了了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又回首，但细雨断桥，潮水人归后。东风似旧，向前度桃花。流浪能记，花复应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剪酒。前宵正任时候，心杯欲共歌声滑，泛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砖前，以此人人有。临分把手， 叹一笑论文。

0: 青狂故曲，此会几时休？高阳台，周密。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山万里天低。宝大金章，尊前容慕风披。秦关汴水经行地，上登临都赋新诗。纵应游，蝶鼓清嘉，骏马鸣鸡。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龙云飞。头脑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醉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这是一首送别词，友人陈允平应召入园做官。临别之际，作者赋词送行。据王衡的《题州草窗画像》记载，周密以无所择手而自节不屈著称，对陈允平此行自然难以苟同，所以词中所表达的慰情极为复杂。开端写友人赴召的仪仗车马及去向，紧接着写别言之间行者尊贵的身份和风貌，容慕风披，以独孤信风冠胡风相似，此含美意。登临应游酒酣，设想行者途中和到了元都之后的情景，行经中原故地，当会登临凭吊，发之于诗。到京后，则会纵情游乐饮酒，听胡地音乐，面对异地风情，看似清扬，暗喻感伤。头脑残年之下，转写居者心情，谁念方回，人未南归，自面表念友之情，而言外不无担心行者疏远故旧，淡忘故乡之意。收拍难寄相思，隐含云泥异路，心灵难通之忧，耐人寻味。全词虚实结合，言辞微远，在依依识别中运用着惋惜、期待、伤感等复杂的情绪，沉挚感人。再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周密。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山万里天低。宝大金章，尊前容慕风披。秦关汴水经行地，上登临都赋新诗。纵应游，蝶鼓清嘉，骏马鸣鸡。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龙云飞。头脑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醉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孝成王啊，嘿，激到成个癫晒咁滞，指住项少龙就嚟闹。项少龙啊，不慌不忙反驳佢话：，因为你件事如果无奈应，真系好难令人相信。你睇下，佢哋袭击嘅时间同埋攞到嘅情报，来无踪去无影嘅方式，都系天衣无缝。你个人点系闯处可以做到嘅呢？所以末将够胆断言，凶徒喺邯郸已经潜伏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只系睇啱今晚呢个机会擅自喐手啫。呢番说话讲出嚟，孝成王终于清醒咗啲，开始仔细咁冷静思索下项少龙嘅说话。田丹喺旁边亦都插入话：大王，不如等董将军去主持搜杀敌人的行动，咁可以俾佢大罪立功咯。龙阳军亦都出言附和，显然呢呢件事又唔关田丹事。田丹的乘机正可以用自己嘅态度嚟影响孝成王，咁啊嚟笼络呢个董康。荆皇后亦都细细声喺孝成王耳仔边度讲咗几句说话。孝成王咁先镇静翻落嚟，抬起血红嘅眼瞪实项少龙话：寡人限你三日之内将啲贼人运出嚟。再望喺地下成身震势嘅成衰话：同我将呢个蠢材关入地牢，揾唔到啲贼人嘅就攞佢陪葬。成衰听到一声惨叫，俾几个禁卫压走咗啦。孝成王又望下项少龙，咁先觉得求先自己呢的确好似有啲错怪呢个董马痴，语气又温和咗啲，轻轻喝佢一声话：仲快啲同寡人办事。项少龙万不经意咁望咗众人一眼，见到赵牧满面担忧嘅神色，佢松容咁笑一笑，平平淡淡咁话：一件咁嘅小事，使乜三日时间呢？听日日出之前，宫内失去嘅嘢一定会放喺大王案头，凶徒亦都会一个不漏同大王捉晒翻嚟。就算死嘅，亦都要俾大王见到尸首。如果做唔到，我董马痴唔使大王动手，我亦都唔想见到听日嘅太阳啦。说话啱啱讲完，喺全场众人瞠目结舌嘅情形之下，大踏步向宫门行过去。呢一下呢，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大家都估唔到呢班贼人喺咁厉害咁袭击皇宫，又全身而退，而且到而家为止呢，喺城内嗰啲禁卫军都居然冇半点线索嘅情形之下。这个董马痴居然够胆夸下这样的海口，只有韩闯一听这番说话，当堂吓到面无人色，趁着众人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董马痴远去的背影的时候，他偷偷地向后退出去，再由另一个出口就向项少龙直追而去。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大踏步来到皇宫门口，乌果他们已经带了百几个亲兵牵马等待。项少龙一声不出，飞身上马。韩闯这个时候刚刚赶到，他自己心知肚明啊，那贼人躲在自己住的地方，而且这件事呢早就已经是韩例急好，一定要跟信陵军抢回老公秘录的。哎呀，但是这个董马痴这么犀利，居然敢夸下海口，话听朝可以将抢咗嘅嘢攞翻翻嚟。佢冇十足把握，点敢用自己嘅性命嚟同孝成王保证啊？唔通自己呢边事

情已经败露。他即时不敢再想下去了，大家声话：董将军请等一等。项少龙早就知道他会追过来的了，派人让出一匹马，等韩闯骑埋同他并排出宫。韩闯见到他神态严肃，一时间呢都不知道讲什么好，想了一阵就说：董将军，你想着去哪里捉人呢？项少龙双眼神光电射，喇叭当然是去韩侯住的地方。韩侯难道以为啲贼人会匿咗喺第树咩？韩闯当堂剧阵，哎呀，将军讲笑啫嘛，真人面前使乜讲假话？念在韩侯恩德，董茂亦都知道韩侯唔知道啲贼人会使咁辣嘅手段，而家事情都有弯翻转头嘅余地，只要韩侯肯合作，如果唔系，有咩后果？你自己清楚啩？讲完之后，一夹马腹，战马突然间向前一冲，乌果佢哋亦都一齐响应，马鞭扬起，全速啊追赶而去。韩闯谂谂，知道呢个时候呢，自己呢边已经一败涂地，而家净系争在使唔使自己赔埋性命落去啫？佢咬咬牙，只好拍马追咗上去。唔使几耐，项少龙佢哋一班人已经将韩闯住嘅地方四面八方嘅大街小巷全团围实。一早布置喺度嘅征兵团员，亦都早就已经将明光暗哨布置好啦。项少龙到达之后，同藤翼打咗个手势，藤翼会意啦，即刻叫另外十几名兄弟飞身上马，跟佢哋直奔韩侯嘅行府。后面追过来的韩闯好奇怪，咦，你这样撞上门，岂不是打草惊蛇？不过这个时候，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看看自己怎样可以脱身事外，其他都不到他多想了，拍马就追过去。就来到自己住的行馆的时候，突然间前面灯光火把着晒，一大批韩闯的手下冲出来，摆明好像要看热闹，或者呢是要预备到底项少龙想搞乜鬼咁嘅样。项少龙略微向后面一望，见到韩闯追过嚟啦，勒停匹马，等佢追上嚟话：侯爷，你合作抑或唔合作？韩闯呢个时候已经系肉锤砧板上，仲边有得反抗啊？咬咬牙话：你话点就点啦。项少龙暗暗偷笑，呢个时候仲惊你唔听话咩？佢就话：叫你手下的人冚唪唥出来协助我搜捕贼人。这个时候啱啱有五十几骑马到了行馆的正门口，韩闯就即刻对班手下说：你们冚唪唥同本侯出来协助城守的兵马追捕贼党。那班人窒了窒，还以为呢韩闯就装模作样，于是应了声，翻翻转头就入去行馆里面叫齐其他人一齐备马啦。项少龙佢哋马不停蹄，带埋韩闯班随从，一路走到几个街口之外，咁先向韩闯打招呼话：落马。韩闯仲未知系咩回事，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已经喺疾驰嘅战马之中飞身跳下，伸手啊矫若游龙，马匹亦由两边嘅战士牵引住，继续马不停蹄咁向前奔跑。韩闯就冇办法减慢马速，到咗可以自己跳落嚟嘅程度，咁先跳落马，嗰啲马匹就随即被牵走。佢嘅心啊不由得佩服，正系简单嘅呢一着就可以睇出项少龙嘅高明啦。换咗自己系信陵军嗰班人，咁啊都唔会疑心，因为听住马蹄声一路远去啦嘛。喺而家咁嘅情形之下，韩丹啊当然系守兵处处。如果行馆里面听不到任何动静，咁先唔合理啊！项少龙同藤翼佢哋两个等咗五十几个兵丁牵住啲战马一路远去，啲马蹄声啊渐渐消失，跟住见到行馆里面韩闯嗰班随从三百几人骑住马一路向住佢呢边直奔过嚟。呢个时候呢，韩闯亦都百几步远嘅地方落马走翻。

0: 冤头甩。项少龙话：叫你啲手下直奔过去，一齐听我嘅人吩咐，冇命令唔准回头。韩厂呢个时候已经系骑虎难下啦，只好向手下打出手势，叫佢继续前进。即系截停一个人，吩咐咗两句之后，佢个手下都唔知道佢哋搞乜鬼噃，满肚怀疑咁啊，领命而去。等到韩厂呢班人嘅马蹄声亦都逐渐消失，项少龙啊松容咁话：
1: 侯爷，而家前后左右周围嘅地方都俾我哋重重围困，冇人可以闯入呢几条街嘅范围。只要侯爷肯同我哋合作，我就话敌人啊匿埋喺亚夫人府嘅后院，准备行刺亚夫人，俾我哋赶咗出嚟，避咗嚟侯爷府嘅方向。侯爷认为咁得唔得啊？
0: 韩厂面色阴沉，佢知道呢个时候呢，人哋话点就只有点噶啦。而呢个董马痴咁讲，显然呢就唔会将自己牵涉入内。唉，咁你仲可以点呢？谂一阵之后话：最好就唔好留低任何嘅牲口啦，里边仲有十几个鄙仆噶。
1: 咁嗰啲鄙仆知唔知情啊？
0: 韩厂拧拧头，腾毅啊明白项少龙嘅心意，佢就话：
1: 咁你要睇情况，如果立乱杀人，反而会惹人怀疑啊。
0: 韩厂而家先平静落嚟，佢知道喺咁嘅情形之下，项少龙依然肯冒杀头嘅危险嚟维护自己，已经好老友噶啦。除咗暗暗闹信陵君呢班人蠢啊，暴露咗自己行踪坏咗大事之外，仲有咩办法啊？叹一啖气话：一切就等你哋话事啦。呢个时候，京俊已经唔知喺边度捐咗出嚟啦，好兴奋咁报告话：已经部署妥当。项少龙点一点头，佢忽然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就好似廿一世纪对付恐怖分子嘅行动。呢啲人占据咗座建筑物，手里边拥有珍贵嘅武器程式资料，而佢哋嘅目标就系要将呢份文件安然无恙咁抢翻翻嚟。最大嘅优势系，敌人对即将到嚟嘅疆运一无所知，而且仲有韩厂呢个内应。佢望望韩厂，睇佢点样交代里边嘅情形。韩厂都唔等佢问，叹一啖气就话：里边一共有53个人，个个身手高强，带头嗰个叫做骆盈，乃系信陵君嘅得力手下。项少龙喺大梁嘅时候曾经同呢个骆盈啊同台食饭，呢个时候估唔到两个人已经变身为仇敌啦。叹一啖气，问明佢哋匿埋喺边，然后就话：你哋嘅人如果要进入佢哋匿埋后院嗰个粮仓，咁要用咩暗号呢？韩厂点一点头就话：暗号系老公多福，记住千祈唔好留一个牲口。赵雅嗰处亦都请董兄装模作样一番。项少龙点一点头。呢个时候乌果佢哋都翻嚟啦，腾亦将佢拉埋一边，吩咐佢带人将隔篱一个街口嘅亚夫人府嗰度亦都包围起上嚟。项少龙拍拍韩厂嘅膊头话：
1: 侯爷放心，呢件事有我董康喺度，一定同侯爷共同进退。事后嗰啲尸体会广播喺后院墙头同埋街上面，何况孝成王只要得到劳工秘录，仲点计较系点得翻嚟噶？
0: 韩厂皱皱眉头就话：最怕你下边嘅人会泄出秘密噶。
1: 封锁外围嘅就系本地嘅赵兵，但系参与呢次行动嘅冚唪唥都系我啲族人。开始嘅时候知道呢件事同侯爷有关，我已经落决心，一定要为侯爷掩饰噶啦。
0: 韩厂知道项少龙根本唔使咁做，好感激咁话：
1: 董兄的确够老友啊！
0: 项少龙佢又怪紧自己心软，就算对韩厂啲咁嘅坏人，佢亦都系咁。不过冇韩厂帮手，可能得翻嚟嘅即系会被烧成灰嘅劳工秘录。佢就话：
1: 侯爷，请而家同贵仆人会合，等待消息啦。
0: 讲完之后，腾毅、京俊就一齐 向航管嗰度一路移过去。韩闯就喺几个精兵团员嘅护送之下，迅速离开。呢阵时，附近啲居民早就俾马蹄声惊醒，人人都人心惶惶，冇人敢担个头出嚟装下，仲将门窗关紧，惊住会殃及池鱼啊！项少龙谂起佢哋小超嗰几个惨死嘅婢女，当堂已经满腔悲痛仇恨。借月光，项少龙、滕毅同荆俊带咗廿几个身手特别出众嘅精兵团员，无声无息咁就潜伏入咗嗰座航馆里边。里面一切宁静，街上啊不断咁传嚟专登安排落嚟嘅一阵阵战马跑过嘅声音。啱啱好，亦都掩盖咗佢哋行动中发出嘅任何声响。后院整齐咁排列住三座仓房，中间嗰座就系粮仓。众人慢慢咁潜伏过去，摸清楚门窗嘅方位，各自进入咗最方便嘅位置，匿埋之后又有人爬上屋顶，准备喺高高在上嘅气窗嗰度破窗而入。仓库里边一片漆黑，声色全无。接住五十几个精兵团员由两边的高墙嗰度借住钩索爬咗入嚟，潜伏喺花丛之中，人人都手持弩箭，蓄势待发。项少龙见到布置妥当，向滕毅招呼一声，就向住仓门直行过去。两个人拔出宝剑嚟到正门口嗰度，各各各。呢啲惊心动魄嘅敲门声啊，分外令人刺耳。里边乜声都冇，滕毅就嗌声话：劳工多福。过咗阵，里边有人应：咩事啊？你嘅时候点能够嚟揾我哋嘅呢？滕毅啊，压低把声话：快啲开门啦，侯爷有紧要事叫我哋话俾你哋听啊！嗰个人听到呢，暗号对得上。又点知外边呢啲假嘢嚟噶？一声打动门，滕毅敲住嗰栋门，轻轻一打开，已经伸脚一撑，砰一声，成栋大门啊飞咗出去。跟住嗰个人呢喺门后边惨叫一声，当堂俾栋门板一压，压到实一实。哎呀哎呀！滕毅跟住一挥手，喊声倒。嗰啲精兵团员呢，马上就喺粮仓上下八个透气窗口，将廿几盏啱啱点着嘅风灯砰砰乒乒咁抛入去。呢啲风灯啊，设计得非常巧妙，有一个足球咁大，灯芯喺正中间，成盏灯嘅灯皮呢布满气孔，又搽上啲防止燃烧嘅药物，唔会因为着火燃烧而跟住呢就烧坏成个灯笼嘅。呢啲正系精兵团嘅黑夜突袭嘅法宝之一，只系放住十几箩谷物嘅宽敞粮仓，俾嗰啲咁嘅灯笼一掟入嚟，哇！当堂啊大放光明。中间呢五十几个正系瞓紧或者挨紧喺地下嘅嗰啲大汉嘅身形位置啊，冚唪唥暴露晒，而且呢呢、这个时候外边黑，里边光，嗰班人一时之间。由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转到这个大放光明的环境，眼睛一时没办法适应过来，真是睁目如盲啊！人人都不知所措，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正是二十一世纪对付恐怖分子的高明手法。不过这个时候项少龙没有闪光弹，所以呢就用这些灯笼来替代。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项少龙呢就借助反恐专家的设计，专门呢就用冷冻弹或者神经药弹来打击敌人的。冷冻弹可以发射零下273.5度的冰冻流，在绝对零度之中，任何有生命的细胞被啲冰冻流一射射中，都马上会停止运动。解冻之后，又可以使敌人安然无恙，俘虏过嚟。神经弹的笼罩范围就好犀利，可以暂时瘫痪对手的中枢神经。当他处于麻痹状态的时候，就当然任你宰割了。不过在这个古战国的时代，当然没有那么威力惊人的武器。但项少龙设计这种风灯呢，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正是恰到好处，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分别系流唔流牲口。

项少龙同滕杰嘅早有心理准备，当啲风灯一掟掟入仓库里边，敌人现形嗰一刹那，两个人马上碌入仓库里边。项少龙手一扬，飞刀掟出，嗒一声，当先头先开门嗰人啊，当堂被刺中条颈，咔一声跌喺地下度，喐都唔喐得。呢阵时啊，呢一批双手染满血腥嘅凶手，依然系全副武装，冇松懈到落嚟。有两个人呢喺大门度向前一齐迎过嚟，其中一个正系项少龙隐约认得嘅洛影。项少龙同滕翼一跳起嘅时候，长剑即刻由下而上，两把长剑向住呢两个人胸腹嗰度直插过去。洛影同埋其中一个凶手都估唔到项少龙把剑嚟得咁快，啱啱跳起已经俾长剑吉中，跟住滕翼、项少龙两个同时将宝剑向左右一拖，唰唰唰唰唰，怒战声响，惨叫声啊，一路响起。洛莹同另外嗰个人把剑仲未使咗出嚟，就已经俾佢哋带住一盆鲜血跌低。项少龙谂起小超佢哋被烧到成焦炭咁嘅尸体，仲点会留情啊？连续杀咗两个人之后，先发觉四周围嘅人已经冇人可以企得起身。跟住穿枪而入嘅京俊，比佢仲杀多咗个人。项少龙扑翻嚟喺洛莹嘅尸身旁边，一轮搜索之后，揾到佢贴身藏好嘅老公秘录、正本同埋手抄本，佢心头一阵感触。如果唔系呢两卷嘢啊，小超佢哋使乜送掉性命呢？滕翼行过嚟话：你真系想为寒厂掩饰咩？项少龙叹一啖气，企起身话：我个心系咪太软呢？滕翼抹一抹冰刃上面嘅鲜血，淡然话：时间无多啦，我哋快啲布置啦！打出手势，精兵队员迅速将尸体搬到街上同埋墙角外边，仲未断气嘅就补上一剑，做咗项少龙冇办法亲自做嘅事。到到天光时候，项少龙啊真系攞住老公秘录放翻喺孝成王张龙案上边。孝成王见到老公秘录失而复得，哎呀，好高兴啊！对项少龙解说点样匿喺亚夫人府附近，将啲人逼出嚟，又点样包围签杀，一啲都唔在意。喺旁边嘅精皇后同埋双眼依然红肿嘅赵雅，都欣慰咁睇住项少龙呢个立咗大功嘅大英雄。只有郭开眼珠碌碌，冷冷咁问：董将军点解咁失策，居然唔留低任何活口向信陵君兴问罪之师呢？跟住又对孝成王话：如果将呢批人送俾安妮王，话唔定呢就可以拱冧魏无忌。睇嚟偷袭龙阳军嘅，亦都一定有呢批人份啊！孝成王得咗郭开呢个新任奸夫提醒，皱眉对项少龙话：郭大夫言之有理噃。董将军有咩说话讲呢？项少龙就话：鄙人从边度得拣呢？一定要痛下杀手。如果对方知道难以幸免，毁咗劳工秘录，只系毁咗一部分，我哋都系得不偿失嘅。精皇后亦都帮口话：龙阳军当时都认咗几个人出嚟啦，更加证实嘅带头嘅人就系信陵君嘅食客洛影。只要将呢人嘅尸身送翻去大梁，我睇无忌公子都好烦噶。孝成王着紧嘅只系老公秘录嘅啫，谂下亦都系道理。点一点头，对项少龙就话：董卿家立咗咁大嘅功劳，寡人自有封赏。佢正系谂紧应该俾啲咩封赏嘅时候，项少龙已经跪低谢恩话：大王，咁啊真系使小人惭愧啦！你群凶徒潜伏喺邯郸，但我都未察觉，始终就疏忽失责。大王唔计较，已经系好大嘅恩典咯。鄙人提议将呢班人示众三日，公告全城，好安大家嘅心啊！孝成王见到佢呢居然居功不骄，更加高兴，猛咁点头。项少龙乘机话：为咗成。

0: 防安全，鄙人想调动人马增强防守，希望大王钦准。
1: 孝成王在这件事上一点都不糊涂，他就说，那卿家快点将计划递上来给寡人看看，没问题的，马上批准。讲完之后先记得带回两个喊佬，肯定啦，成晚没睡，他都累了。项少龙亦都趁机告退。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成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是我把留言的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报道，博望车村罗吉林。节目的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报道，毛尾头的温州情况。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你继续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主来自同时高考毕业生留到吉林创业就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梯政策。今年吉林省自动割破了自己校长黄霞特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持续进校园等活动，直播也遭刘吉宏威形成了下力推荐高考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良好局面。下面让住来个关注。预告整年的毕业季，吉林财经大学2024届毕业生切考生连续参加了多年吉林省内高考组织的大型招聘活动，并成功掌握心仪的 offer。 切考生介绍，
7: 就是像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吉林财经智慧就业平台，上面既会推送一些企业的这个招聘信息，也会推送一些像这种。
6: 我是河北唐山人，大学四年到长

0: 葱山，我隔壁青葱已经成为了我的代志故乡。我对这个直升归属感，所以写拍算留了青葱就业。到恰好新开来，求在这路虽然两个包子，但伊并不多大独到。不论是学校提供的平台，还是就业指导老师帮助，拢将伊对最高这项理想工作充满信心。恰好新介绍。希望学校有专门的激励财经智慧就业平台，并帮企业推送职场经验的招聘信息，而推送职场经验社的人才政策相关的信息，包括学校各派上双会之中，来提早直接发布时间地点。我觉得帮助会是大，则会毕业生做在家己去收信息，可能有职场不正式。到学校推广这信息是经过学校台上肯定是完成，只要做过我意向作为特质到处讲了。更关呢，且恰好先直言决定留级就业的高考毕业生报到接受。自2010年以来，今年才实行高考毕业生留级人数3年3两证。2013届高考毕业生留级人数创历史最高水平，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六。逐赛实现新突破，提供高素质人口保障。青葱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4届毕业生行业主打。
1: 我家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通过这四年在长春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深深热爱上了。
0: 我该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过这四年到青葱的学习和生活，我深深地热爱这青葱这城市。今年三南夏天以及制作公司建议结果了毕业生学的优惠的就业政策，所以我觉得留到青葱对我来打是这个会是合适，而且价格的相当。至于当好的毕业生电正鹏则表示，则会投身土壤的吉林人以亲爱的这片屋土，如今也到因家东回馈家乡。电正鹏介绍。
2: 能够感受到我们政府和学校共同发力，为我们毕业生们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我也希望我能够留在我们省内就业，为我们振兴东北老。
0: 我能感受到政府的学校简单化了，为我们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我希望能够留到往西来就业，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奉献一份家己的力量。吉林恒鼎环保集团董事长周灿自海外留学归来之后。值得先到家乡一片土地顶做点什么事，实现家己人生价值。如今伊到吉林参与创业园来办，甲自动倒下的小伙伴，一同为家乡环保事业添砖加瓦。周灿介绍，
3: 就是看到了吉林的蓬勃的发展，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创业。环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行业。
0: 提到吉林的蓬勃发展，会是适合后生人创业。环保是一个非常好，一个有在江西行业，同时做了好的投入。叶国新从事环保工作之后，做菜就由长派环保咨询类公司起步，从最初的环保工厂、环保项目运营，到现在的固体废物处理、互联网平台发展，做菜投入了全部的心血，也获得了多方支持。做菜介绍。
3: 我们这边是非常荣幸的进到这个创新创业园里面，创新创业园这边又给了我们很多的相应的支持。
0: 王经理或是永恒进行高级创新创业园来办，创新创业园多个万好的相应的集体，不论是政策法规还是金融的集体，对于王超长经验来打拢会是好的。参与创业园氛围非常好，奉献对超创新的经验，而且是后生人得到。伊能每日拿到一定时间来办，定期召开会议，且类似于发布政策背后、税务背后、政策背后，感谢吉林这片屋土。如今做菜第六意发挥参与经验多头责任，将创新变化精神挥洒到吉林大地顶。家家乡值得成长，值得进步，为吉林的山村最小草北黄花贡献一份力量。周才介绍，
3: 公司呢现在不到100人左右，其中呢就业的大学生呢每年都会有10到20人。
0: 公司现在不到100人左右，其中就业的大学生每年拢有10至20人，每年要吸引 则二十个人左右的这些设施的名额，对后生人来打，也希望领队。

0: 家乡广东进步，为家乡造福。一直播可能会更加拥抱互联网，到信息网络这方面，导致更多投资的行业，做互联网也在设置安回收平台。为了吸引接触更多高校毕业生留级、回级、来级就业产业，今年吉林省还推出了六一吉林羊枣行动、独门吉林银棒行动、强强吉林虎体行动等十项行动。其中宋王市依托重点建议和学校建设，三个刺激高校毕业生实行动心，长江黄县集县创业基地十三街。吉林市开设高考毕业生学补停考，为高考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更会推介就业培训、就业讲师等，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视频市综合采取学子回应、家乡人才配合安置等各处，大白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提速增强人才留级、留聘吸引力。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洪波介绍。
1: 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链条的重要一环。我们注重源头把
0: 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链条的重要一环。往主动源头把关和过天管理，主动积极进阶、环境特岗和应能单位和实施实践基地之间保持长期有效的互动联系。以及及时留过伊那个应能反馈信息，不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调整往届新本科、背景下学科的专业建设、方案等。随着吉林省不断加大人才工作力度，主来主个工业学人才开始先向吉林、回归吉林、接触吉林。想从此起先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新介绍。
2: 我是从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吉林就业创业，现在企业也是小有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
0: 从毕业之后留到吉林创业就业，并在吉林受成绩。到此在过天，我受到了吉林省主导人才优惠政策指引，之后我是继续留到吉林，把自己的经验做好，为就业提供更多岗位。杨边广东招商局民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叶丽娜达：
3: 从人才的一个1.0版到3.0版，我们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村里创业。未来呢，其实我是想把我扎根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从南菜街1.0
0: 到3.0，往吸引留学的学生们来村里创业。本来我是扎根乡村节省的模式，带动更加村民实现广东富足。如今创业风潮做到吉林，已经成为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广东选择。伊能风潮到吉林的创新热土、创造高地等，伊能拼搏于吉林的白山黑水、吉祥福地之间。未来相信吉林省必将成为广大人才成就事业的热土、市场才华舞台。创业就业的空间、创新创造的基地、温馨生活家园。强从理工大学南岗地冷行业院长彭明介绍。
4: 我们学生的就业率呢，像本科呢，我们基本上能达到90%以上。那我们能够让企业更深入的了解学校的，或者是学院。
0: 往学生的就业率，且本科往基本技能达到92%。往将今年跟亲戚的六个学校，或者是行业的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伊能更好清楚家己相应的人才。则会学以来打令直接的接触到经验，了解人才培养的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些双方能更好融合到一起，简单为人才培养服务。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的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访您报道，独门采访到吉林。今麦个早起来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访的录音报道。毛威涛嘅王朝情温，就是新啲嘅动作，欢迎乐提速关注。
5: 新啲嘅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新啲嘅动作，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国

0: 咱们到吉林之时，是从温州来，南溪景点办会就活动前，中国戏剧界协会副主席吉江山、戏剧界协会主席毛伟涛来到温州，江苏家己甲温州仰望，而播音那组跟随记者来聆听毛伟涛嘅温州情况。直播中国戏剧史半部到浙江，黄涛到温州。温州制造南戏的鼓励，以其独孤的文化魅力，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到吉林之时，是从温州来南戏经典文化节活动前，中国戏剧界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戏剧界协会主席、浙江小百花话剧院名额院长、艺术总监毛伟涛来到温州，讲述家己甲温州的仰望。阿伯咱就来聆听。眉目降临温州大剧院界灯光璀璨就彩好，这个接到提醒直台及后脚用空滑脚行脚滑脚前天温州高师温州同友白欧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及体界定制式装点演出，这些文化节的装点演出就当城市的心跳，激荡着每一个温州人的心。脱离这些装点演出之后，某一套新的排排。
1: 戏从温州来的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戏当然是从温州来的。我们戏剧的
0: 戏从温州来的名字来过后，戏当然是从温州来的。人的戏剧品种黄涛做到这个。毛一涛打家己个温州，早到三十多年前就结下了深厚情谊。有讲不情谊，小百花曾带着画家五能拜寿来个温州。当时毛一涛直接直世界正宗直签直调个文笔，去温州戏迷留下了深刻印象。2008年，一个新版连锁版加做英台再次来到了温州演出，受到了温州戏迷热捧。这次伊来到温州，受聘为强声剧团文化火人特聘顾问，
1: 跟温州的渊源关系非常的深厚。我要想这里说的就是张思聪老师，其实是应该说是
0: 我甲温州仰望关系非常深厚。我到这个写大戏，张思聪老师其实应该是顾伯伯学生。不下当新世界学生，所以我是2003版的新版力邀甲谈往。顾伯伯当时已经是做2003版，伊委托了电视聪老师甲往团来另一位编剧范杰老师，我能来进行改编新版的力邀甲谈往。往这时因为担心作改指导参杂，获得了修改国家征兵当天，这是甲电视聪老师。是港灯的努力，温州这三个仰望，我想温州仰望是更亲，因为我是戏剧人。尽管我是唱话剧的，但是直接的戏剧源头拢是到温州。大起个温州仰望，不得不提到温州市话剧院院长吴义武。毛一涛回答：此中由浙江省委双团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也协组织了一个合会文革名的项目。这个项目来办，吴义波请伊担任导师，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到家吴义波交流谈谈过天，可以拍过了思路，后迈做了活跃新冷门客栈的筹备。并到温州市委双团部甲温州市话剧院帮助下，协力拍破了话剧人才现状的边界。
1: 我说我想跟温州越剧院合作，我说把你的年轻演员们能不能够我们打破国有院团的疆界。
0: 我想我想跟温州话剧院合作，把后生演员们拍破国有现状的钢筋，让社会节目让其他现状进行合作。吴义武表示：“马老师，我是创立之天，过后这是我温州话剧院的直接机会。”毛一涛坦言，家己当时去温州双节，惊家己双来卡格，也想到温州话剧院后宿。但吴义武好极了，昨日伊发掘了温州能创一批后生演员，拉进了话剧新冷门剧场的一组卡司。
1: 我要特别感谢，如果没有当时温月的支持的话，可能。

0: 我特别感谢，做我某个文化的支持话，可能做某个经济个新柠檬客栈。新柠檬的挂靠外国的拍板，是文化界拍脑筋，甲往抖音评价做成人网一起创出来个。2023年，我家新柠檬客栈平方登记了各大东方社交媒体个热点榜。到创办响起了提过热点，现了正道之在某个接触过的外界后晒光景，造一热点，开始关注了外界。收音至今已经跌至有167点，最近更是跌跌爆满，直撇冷 Q。抖音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18亿，新柠檬客栈多拉个破天不贵，但某一套熬油了，事后能记住直播破天流量。
1: 当然今天的破天流量啊，观众说这是给你们小百花给你们粤剧的一个破天的富贵。
0: 等将迎接的破天流量光景，
1: 但是不是说没想到，不是我们这样去努力了，
0: 这个破天
1: 不
0: 贵，
1: 我们是努力了。
0: 精神不够写高，
1: 不
0: 是忘记塞不可闹了，忘记闹了了，所以
1: 一
0: 进来了是有点尴尬。
1: 他为什么就出圈了？
0: 我心情那些基础可以好到底
1: 个，
0: 以为是没出口呢？
1: 当
0: 这
1: 时
0: 候
1: 黄
0: 道我比
1: 进
0: 华南
1: 来
0: 清菜，我
1: 逃
0: 避
1: 了
0: 热
1: 闹，
0: 青春懵懂。
1: 爱
0: 如何
1: 记住
0: 这
1: 包
0: 流量，帮你提速改去发展，为这边去创造更加机会。后生会有讲明，是某位头前为新柠檬客栈出口的秘密之职。我家新柠檬客栈的出口并不是偶然，如何引起光正的讲清讲明，是能创造的基础。某一套表示，这边就是爱经济后生人喜欢讲述的方法，去传达对爱、对亲、对女爱的特光，这点爱引起伊来共鸣。比如我家新柠檬客栈就是用花裙秀腿拍出了这片港澳。
1: 我们无论是男戏，还是原创的新的历史作品、历史剧、现代戏，假如我们的叙述方式。
0: 因为
1: 包容
0: 是男
1: 戏，
0: 也是
1: 王
0: 长
1: 的
0: 新
1: 历
0: 史作品，
1: 在
0: 四部
1: 频道
0: 上，
1: 要做
0: 男
1: 叙
0: 述的方式，已经停留到过去男戏、比白剧、白头剧，这些表达方式来讲话，如何引起后生
1: 人
0: 共鸣？所以这是我值得参杂的做基本爱改革问题。直接意见王涛到王昭，王昭是男戏的根，王昭高刷之意。明儿个电视状元是最王家宝村落来个南宋戏班，被称之为戏剧或花剧，当国对戏。某一套啊，戏画偶剧电视状元，伊表示偶剧电视状元非常精彩，深受后生人喜爱，好过后生活。伊特意联系了王家祠戏剧个协会主席，当国戏剧不会将得主帮助将，将电视状元以是。改编为话剧，如今苗鹅送给哪只戏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相信也能出口。
1: 我为什么想要把张协状元移植成为粤剧？其实我多年前我自己就想演过，
0: 为什么
1: 先
0: 把
1: 电视
0: 状元移植到话剧呢？
1: 这
0: 是我当年在英国，
1: 但
0: 真正王英
1: 某个
0: 机会，
1: 下
0: 节次
1: 就
0: 好，因为我家特别会来拍，
1: 王
0: 有这个男演员好优秀，我就先将帮助将个新剧改编成作品，以及到我家成为这部作品到我家特别会来拍嘅这个比赛。自零之时，是从王昭来南戏经典文化就起工。高山之意开启了敖沃相祖襄阳高山之子戏装店，王昭祠沃家院借由霞光南戏博物馆放起雪梦蝶、随安唐朝琵琶记、平阳播出金凤凰，特色文化中心造出至高顶的人，一路阳光接近了王昭大剧院，六千招来行十方，用家有监察格式、磁电条拍画。长廊成型楼的顶台，几只点点的景点一马床声，将王昭床面更香和气生昂。王昭满声介戏，王昭制造人些鼓励，将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述一个个关于创新和创新的故事。每一次演出，拢是对人些改述的一次。

0: 清地境，每一次这些都是对文化创新进行承诺。某一头表示自己会写工作是从温州来这边拜啊，会写退学，通过这边拜将意见王涛拿去带出去，熬夜或夜用空等归宿到东国松阴，将更加好三人留个拿去。
1: 我一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创作理念，站在世界戏剧语境当中去创作，所以我希望戏从温州来走出去，这个品牌越做越好，走得越远，
0: 走到世界一点个更来半个创作。所以我希望戏从温州来走出去，这品牌做早做好，走得做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戏剧的积极当客。好，听众朋友，那在收听时由新店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毛伟涛的温州情况。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喝在回首，那爱为当日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之感动。回忆不光是生涩的泪水，甲离情别墅，藉着时间之狂涨，总是逐天逐香。下播那组演歌手有你之歌《三个朋友梦》，相主是汪王和王晶强盘身边。

苏格兰民间歌曲《幼儿低谷天枪》，我是由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派斯根据当地百老口传记录落来诗。后来这首诗被保留歌曲，得了原本改编各版本之外，也被学界各界配置了当地歌谣，成了一首流传广泛、互助改载脍炙人口的诗歌名曲。现在听的版本由中国来的作家黑鸭子吟唱。

作曲由邓晓玲作词、作词、作曲，向耳鸣编曲，包括香港歌手的很有影响。就到第二年1993年12月再考，由黄秋强凭《花间界》《花果装饰》作曲来播。伊不光是这首歌，还代表了何家每一代中文。至今已经是广为传唱这首金曲。每当毕业季来临的时候，何家毕业生爱到山花盆顶和迎新界歌唱。

0: 喂，去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对，我不想我有。
2: 朋友是中国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歌，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敬耀编曲，收录到周华健1997年4月16号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朋友》内边，是周华健的代表作。1996年6月成定，即下个相声《接接》，即群老囝接闹，双花子过，对人听真拆开个眼眸内边，去了刘思明唱着个灵感。可以带来很久不变的王爹讲，到了家庭做旧朋友了。周华健到对此推到朋友的时刻时候，有讲伊这首别写不变环境之中不变永远做对个，做接客答应了应唱。

刚才播的是由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加叶青峰演唱，收录于华纳北京经典十三首 CD 时专辑内边。有你是美酒，霓虹祖国就送向龙高，有你是阳魂，包高处灯黄家族是美丽，有你是电子，就跟岁月华丽，就灿烂辉煌。

离别的精神卡响，包你的工资，转工资工，客中难耍，各帮在听。帮讲来地歌手李秀杰吟唱朋友的酒，到处留对人生潇洒态度，加对友情的点写。早日即刻不后悔，开心比什么间拢点过。人生几十年，总会有黄河来杯，潇潇洒洒，后悔经不醉不归。往事熬不熬悔，慢慢去体会。此刻朋友一杯酒，醉点过。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就是咱衔接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拍拍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石景道景泽，以及景泽流传的故事，和伊个什么声音的历史人物有关。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今日咱来听到个俗语故事是“坐擦心河”，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接回来。

0: 喜蒙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也现在嘅东山路最著名嘅古建筑呢，当属于清代同治年间兴建嘅道路。这几个活动室啊、布别啊、毛家楼啊、旧房街等等这些建筑呢，多少都已经是不可重蹈。但是呢，总是老户上人心目中当嘅兴都地标。也到这个东山路这几期嘅这么说，当人都嘅被门配到了这个活动室，配到了这个东山路嘅用处位。也还有嘅这个建筑哈，是到2019年前两年。政府颁布的这个历史建筑，这个历史建筑呢，今天叫做景泽，这个景泽流传的神秘生意的故事呢，跟神秘生意的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让着请出德州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1: 这个景泽呢，伊是从挪威咱德州文化名胜该谷歌找到的。咱现在说来配合多一种名称，迄个多一种名称呢，伊是当咱德州个呀收藏个只，曾经乡下一次，请物个个人很认可，曾经对伊有非常高个评价。记得五六乡金质之行者件呀，迄个行者件是咩呐？行者件就是名物个大收藏个行文变，迄个咱现在在个古经拍卖伊。而且秋山的古话大都有介有韩文变，介秋山将对啊韩文变有一个评价就是啦。秋山的命啊命以在介职位受量，就以目在能够考察考个民间的抖音啦。当今任何的拍卖官，无人能够介等你介秋山相比个。所以阿恒认真来评价阿五六样，把伊比作阿韩文变。可见这个那个秋山之宏图。阿五六乡呢，伊是一个只地球上来人。等你到清末到民国时期，有一个叫做松江金铺。伊个松江金铺呢，就是到现在这个太平路太爷巷口。这个松江金铺曾经是地球上个金铺个对个头，本人。虽然出身伊上任时间，但是伊家个出身包括吼，伊念秋山之叫古董之位，所以秋山个古董之位是，来是办到非常扎根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建筑包括隔壁个深坑之大林，建成了一座五林石个车站。这个车站名叫做明石站，然后到这个明石站来秋山伊个。古董之位。
0: 到1923年五六乡时候，明石遗址好多个藏品呢，也就渐渐个丢失了。这个故事也以1930年由一个后人维克这个南德州的一位知名人士叶索立先生。叶索立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伊对南德州有什么生意的贡献呢？到下一期的《什么时代》，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地球东沙路线这个地票建筑、经济以及经济流转的故事，甲什么生意个历史人物有关。下半咱来进行直接开门浪漫，请听林书山先生甲咱拍地山上个故事。现在今天要拍个是坐车心河。
1: 天顶一列车，二下开坐车。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直接开门。
5: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俗语，坐擦心河，意思是做了亏的事，内心唔踏实。咋呢？罗吉样有好洗头的人家，洗我过的相当宽足。有只咩？小吉别称有落个不务正业的光头，一家叫大鸟，一家叫鸟雀，把头去间厝留了个墙坑，晒油鸟雀爬就去，大鸟哭掉到墙外个八荒，此时出来见到一个男主人，就去砸墙。这刻领着丈夫的妹妹请妹妹请鸟吃了他回家了，去给卡死鸟吃一天也够风不好体，这时大头背出墙外给大鸟的出来一个子鸟做鸟在我的命，大鸟听不相信就亲自背着去，此时男主人不听着鸟吃的叫声，就对老婆的不是鸟吃，哇，同是老鸟入来来啦！大鸟一听，伊也是惊到倒头白，哪能车怕白走，跨落去赛跑？那个小偷不感觉奇怪，一对红鸡在在，我啊就去偷袂惊呢。隔日哪能假装袂耐看，坐直来到伊人门卡口，我叫袂。此时暗暗男主人还要去洗餐，了无所去等卡，就拎回来。对着老婆大喊：“妹妹快点说来！”那个小偷强装，拿着大块说来百人。大鸟含大奶罐下得了坐车走，鸟子对着后背车怕白怕，因为去给查清，避到要街头，这个走命立查清腿就撞去搞阻挡，伊错走错求教的。哎呀，吞骨也就好，吞骨也就好。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山上个故事，坐车心河，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桥段。第一个桥段宣布，下摆前些第个桥段，一路升高岩墙内，由金秀公引唱。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准备上网，网就去了解了地球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建筑——金山。那我听了地山数个故事，坐出心河，最后我就去欣赏了精彩个地界长灯。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准备上网，祝播送之光，祝天能求香，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段就去两县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些蝶仔唱长，一首民谣《挑花灯》由林玲勇演唱。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华语分享光华，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别人鼓励年轻，听新直播领小解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名字叫做陈一路，是高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岩土加上纤维粉和砂水，由合成的高耐力材质，在木质的国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之后填缝打磨，最后经错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少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提拔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两位的独特之处。我们就跟随介绍一下通过彩塑传承人陈一路的人同事，来一下认识一下吧。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严街头陈家村。等到诶，高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一路，走进伊个家头诶，身处啊，台台色色、形态各异个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参走进了一场灿烂多彩个艺术殿堂。通过交流，记者了解到陈一路很在喜欢画画，认到中人同彩塑艺术达人，让伊找到诶人生个归属感。也从此就成为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7: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英国40。
8: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6: 就称彩塑的耐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少见的民间艺术，以岩土加上纤维粉和砂水又合成的高耐力材质，在木质的国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之后填缝打磨， 主要见创始苗碧成的作品就称作为彩上。早在2006年，一个微信就本中国国语言评论联姻提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如话，你后生的时候做过主厨，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也是纽约的机会，让其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沉思熟虑，结果呢，给出了其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8: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6: 正如说吧，你之前虽然一直还做别的事情，但是爸爸也一直不能放下过，始终设计一年又重新拿起画笔，并且伺候为天脑绘图，通过网络技术学习绘画技艺。
7: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基础。
8: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6: 正如龙哥彩塑技艺一来一纯熟之后，技巧开始琢磨能不能够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讲把染头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所谓染头，其实并不是头，也是一种人工的低温漆黑染图，又含着彩头，又称之为烧烤染图。从外形上来看，这种染图的色包装就一张小朋友搞的橡皮泥。在封口之前的高发行也同相片来有顺道接近的地方。陈云路介绍吧，他最开始的软头作品是做一些高冬，也就是山东东坡沿海天气有天色的单竹屯。
7: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头搞这个。
8: 后来还尝试用软头搞建筑，一般软头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6: 经过反复实践，陈云路终于用软头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给那陈云路家多拜登的新游记八仙过海同那谋士庄园的人也都是用软头制作的作品。由于软头的成本过高，陈云路就要跟问能不能够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因为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用传统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7: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关公，
8: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6: 郑云路始终讲的土也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同意身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舒服十分多。
7: 这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
8: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6: 正因为高冬材上全部都要用奶做成，一下形态各异，再披上淡淡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像软头作品这样的鲜亮金色，但也比传统奶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7: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8: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 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5: 陈一老板，前段时间还有朋友抢购听书作为一批八仙脸谱，用给幼幼儿那一种创作的灵感。
7: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
8: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5: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英禄又留修作为老丹竹系列、苹果系列、太阳果系列的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不太精诚，陈英禄希望能够通过彩色把大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色的魅力。
7: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8: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中国新能源生产的制造同海外出口，一路成为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两大亮点。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892万辆，产销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30%以上。中国单人通过汽车出口量也首次超过日本约20家数位。2023年提前预测，比亚迪纯电动车销量首次超越特斯拉。一系列两年时期，展示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正劲。可以讲，中国汽车工业开建的几十年之后，终于在新能源水头上实现认识，创造为弯道超车的奇迹。那么，新能源汽车增长背后的动力是乜嘅呢？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又面临着另外的新挑战啦。阿伯，跟随汽车走进北京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来听一位业界人士的分析。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连忙正在发展时尚的时刻，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东西环附近的蓝色广环商场，在商场的西南角企稳。记者看到，包括碧溪、吉富、理想汽车、未来汽车这种一众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门店和个美丽人机，每家汽车门店都有销售和向进店的客户介绍自家的产品。市民刘先生发问汽车店，他听到同朋友和附近设备方路过个顺便入来看那位。
1: 那是有台燃油车，考虑着换一换。我先过来看看新能源各家车型吧。感觉这些新能源汽车最近外观做得非常酷，内部的驾驶系统感很足。
0: 市民也不是发问汽车店，自家开开经历3年公开排队等待之后，今年上半年获得了新能源汽车的购车指标。在选购车辆的时候，更多考虑车辆内部空间的创意。
2: 因为家里有小孩，想着周末带他去郊区露营啊，可以亲近大自然，就希望车里最好有一个大屏幕的娱乐系统。
0: 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主流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都超过500公里。消费者在选购车辆的时候，里程焦虑在下降，但对于车辆的环保性、智能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奚海东介绍，
3: 80后、90后的这一代消费者，他和我们60年代、70年代不一样。这些消费者他会比较讲究颜值，所以中国的车大家现在去看，做的都非常的漂亮。啊，这些人非常喜欢这种互联网的交互，就是你进去以后，整个的显示器会怎么样，语音交互会怎么样啊？我让你开空调，我让你导航。
0: 因为了发展新生态消费者的强烈，国家车企的竞争也进一步的庞大化，新车型的研发同上市明显提速，以长安汽车发明宁德时代共同打造的智能豪华套车阿维塔12正式上市。这款车不单只能够识别上市多的各种潮汐插头、可变插头，可以完成类似路口调头、施工场景安全通过的传统影响的智能驾驶难题，还可以从车身出发构建场景，将导航地图同现成4D PP。长安汽车董事长朱法勇介绍，
4: 我们搭载了鸿蒙这个 4.0 版的，就开发的就是这个鸿蒙座舱啊，连接了我们华为的这个丰富的生态啊，所以大家在交付上的话非常的顺畅。我们全系配了三颗激光雷达，这个标配这个 ADAS 2.0 城市高速泊车这些环境呢、啊、全覆盖。
0: 已准备好智能座舱、自动驾驶、同样用网络系统方面的竞争，还有超差形式的创伤也撇出钱财，做大差异化体验。未来汽车执行副总裁沈峰对于自家品牌汽车的自对出行模块进行龙头。
5: 20个人一起出去玩，但经常不知道谁谁谁跑到前面、跑到后面、跑到哪边跑丢了。那组队出行什么意思？就相当于你可以建一个微信群，然后你在你的导航屏幕上，这20台车你全部能看到，并且你看到这个车是谁的车，名字也在上面。所以这样就在组队在出去玩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0: 本期新能源则针对新生宝宝家庭给细分市场推出相关智能亲子车给付考拉。这款车采用台式车的设计，能够轻松容纳婴儿车的台型物品，还可以对车外空间通过空调滤芯进行过滤，实现高级别消失效果。北汽新能源总经理蔡康利介绍：“
6: 我们考拉呢，就在这个座舱的顶棚、侧围、地毯等多处添加了这个除醛的晶体，而我们又对这些。”所有的用料进行了寿命的老化测试，那么测试按下来，我们对本类的吸附降解的有效期达到17年，对于醛类的吸附降解期的有效期达到26年，远超汽车的使用的年限。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秘书长陈世发介绍：
7: 10月当月，新能源汽车呢生产是98.9万辆，销量呢是95.6万辆，我们现在终于接近100万辆的月产量的这么一个规模，市场占有率呢也是达到了33.5%，现在已经连续6个月当月的这个占有率呢是超了30%。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速高于胎盘，出口目的地也有一定的变化。汽车行业资深研究员王小新介绍：
8: 过去呢，中国汽车出口主要依赖亚非拉等非发达国家市场。近三年呢，中国汽车的出口到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欧洲出口占到整体出口中的一个比例已经达到了25%，而这一数据在2020年的时候只有12%。
0: 但另一位专家表示，如果考察中国同日本汽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渗透不足，中国成为汽车出口强国依然有生存的路要走。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曹富贤介绍：
9: 整个日系去年全年2022年总共销了是多少？就5000+家企业就销了2200万辆，其中这里面有1400万辆跟日本本土没关系，只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在国外。所以我们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是贸易型出口。
0: 实际上是中国的汽车销售市场规模已经占据全球汽车销量的3成左右，但中国汽车企业和全球汽车市场当中的营收规模同中国汽车行业的规模 TV 并不匹配。今晚来到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曹富贤介绍：
10: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世界500强企业的海外收入平均是44%，而中国最大的企业海外收入不足20%，中国的汽车企业这个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 而个同时，中国汽车出口也面临着海外市场更加苛刻的关税壁垒，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介绍：
3: 国外很多是自贸区，比如说哥伦比亚，比如说埃及啊，埃及和这个日韩啊和欧洲啊都签有自贸，当然跟中国没有，所以我们去埃及的车大家知道要交多少吗？大概是50%的关税。
0: 就好像

0: 三年时候 ，LMVNV 发布公告，振兴系统对发九处以下新能源纯电动乘用汽车反复调查。有专家表示，虽然讲调查名以后很关注中国电动汽车系咪从政府补贴中发现嘅问题，但根本嘅原因系嚟分解 LM 内部新能源产业面临嘅竞争压力。法国发言汽车工程师夏菲菲长王三金表示，
1: 2020年的时候，这个欧洲飞速发展，当时还超过了那个中国。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约1000万，中国占了600万，占60%，欧洲呢占了270万，只占26%。欧洲跟中国这个差距在拉大。
0: 好，苗裔暴富抬头嘅台湾银行。中国才期开始重新部署自家的出口战略。小鹏汽车宣布向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出出4.99%的股份，签署战略技术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两款大众品牌车型。上一年，浪跑汽车宣布，斯泰兰蒂斯集团计划投资太阳15亿欧元，以发起其太阳20%的股权。汽车行业资深研究员王耀新评论：
2: 因为 Stellantis 集团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一些业务，这对于领跑汽车的出海也是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0: 上汽国际副总经理曹爱民表示：中国卡其爱好海外市场竞争中生存，需要更多重量级品牌的战略。
3: 从总量上来说呢，确实中国的汽车制造赢得了世界消费者的认可。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思考我们自身的不足。因为去年320万辆也好，今年400万辆也好，380万辆也好，我们是有若干的品牌车组成。真正的要形成品牌的这种集中，品牌的这种向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百事集团建在全球37个国家建立了180个销售通道服务网点。百事集团副总工程师董南纯表示。中国企业出海一定要珍惜中国品牌的整体商业。
4: 中国品牌出口越来越大以后，我们不能复制简单粗放的低质竞争，因为有序竞争是我们中国品牌能良性发展、能够持续投入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表示，
5: 因为外国的消费者、非洲的消费者，他到不了中国，看不到中国的高铁，看不到中国的大飞机，看不到中国在四川、贵州做的那种桥梁。但是我的中国汽车每一台出口到非洲、到南美，他看到身边的中国汽车，就会有中国故事，就会有中国的身影。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前两天就有一批同学他们高考考场的，每一张梦想开启一刻都会点开点点亮，不必挑战，不必困难。本期节目，我带下来重温几条耳熟能详的经典历史歌曲，一下加油打气，同时也预祝各位考生喜快得胜，金榜题名。

梦想看似遥不可及，其实就在我的身边。你是否愿意和内心的自我对话，静下心来思考人生，寻找一个方向，向正确的方向奋斗？就算跨出一步，每次事业就是勇气，让我们都能够心怀希望，梦想成真。

总感觉总归那天子和男准备在那个有一种毛利用费力西沙威摇滚音乐唱出强存的态度，充满正能量。关于怪盗歌单推荐，怪盗同学都推荐男准备在之后的歌曲。留言话道：咪当快歌没信心了，坚持不下些时候，你更多的正会相信这首歌曲。

提到我哋听到几首歌曲，特别主题十分明显，佮来自法尼流行的五歌手天之奇演唱的《是咩心跳》。除了歌词的意思以外，就为节奏感怪强，色素雄异，花繁味淡，让人有点在风中狂奔，不顾一切穿越山河海船的力通感。正如歌词所唱一般，人生是有起伏，但总得一战一勇。

同样梦想系统是一首温暖有励志的歌曲。前奏是周杰伦和朗朗合作弹唱的《拉夫曼尼诺夫》天衣钢琴协奏曲的《天鹅颂》，身体呈现的嘻哈风格，旋律中包含喜欢、温暖、欢快感受，是为了鼓励少年、鼓励身处困境中的人，不要轻易放弃梦想和希望。

六月到来，正式行到夏天的开场。对于万千即将高考考试的人，其实呢，不是一场炎炎夏日。对于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讲，是一段难忘人生经历。人生目标的实现，怪在前途后，是在于信任感。信任感让我们面对挫折失败，仍然保持积极心态，不断努力，最终想要的都可以得到的。加油！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报。

0: 好客家，最甜味的客家紫心，最通通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紫心，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紫心。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紫心，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淑女竹板歌》第一集和第二集，欢迎收听。

0: 你是
1: 个。你附近两眼眉云天吐了，晒唔清，看唔平，但系有两窗一天来看，有吐了王子之称的真神了，却其中之一。刘度呀，演绎的一扎扎千古流传的故事，引人入胜。真神了，此人以1921年到今，竟有800多年的历史。A 超人了，占地5000平方米，耗资80000光洋，费时5年建成。他们行依然以石可人的门帘，真刚立基，神德特才，将刘名真神了的真神 A 两个字合入连书，用来表示刘祖对家先子林福神、林皮正的敬重同纪念。意思是不论是国是家，都爱尊讲书记，才能够教化超超有德有才之人。真神了由内外两份了构成，外份了高四层，每层48人，按易经当中的八卦图布局印钞，分八卦，卦与卦之间做相转防火格上，格上中开石中门，关起门来此神人落富贵感有。开门则前楼相通，连成整体，而是真神楼的一体建筑特色。内房楼分两层，一楼的楼孔平门同的二楼的走廊竹铁栏杆，古朴典雅，精致美观。内房楼当中放西洋式装修的总堂台堂，宽敞明亮，是一座多功能台堂，既是为前楼人分享喜庆的场所，又是为众人议事气氛的台堂，还是接待宾客非常人际关系的地方。堂中杀出杀量高超之长，升3个玄武堂，十分像希腊雅典的神庙。以重台论前景的杀出杀量，开往北一模公路一模细叉三五机海作业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运到流度的，并且加高起来的，让其他人难以想象。土壤相对在真神楼当中得到鲜明体现。砖木结构并放西洋式装修的内房楼，又撇以加量式的土木结构的外房楼，由外土内洋中式黑白之风为土楼当中罕见。真神楼中内外房楼檐东西两侧各有口水井，正好位于八卦阴阳两极旁，东边水井处于阳极。相传建楼之时，不少打工仔设一个井的水之后，后来都成为工匠师傅，就有了治水井的讲法。西边水井是阴极，水质清凉甘甜，经常设一水人啊，皮肤娇嫩，无法鲜亮，男的英俊，女的靓丽，以俗称美容匠。有人道诶，少唔得爱石头江水，好变得聪明的亮一点。更为奇特系，两江间距离唔过30米，同处一只水平面，但系水温、水位同水嘅清澈程度各不相同。1985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嘅真神楼建筑模型，同北京长城、永福宫嘅模型并列为中国古建筑代表。以下两项美国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轰动一时。平因为是客家人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 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淑女作品歌》《天二仙》，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4: 粵語國際。
5: 東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海南海口有这样一座小村落，它可能不是那么大，但多彩的绘画是他的底色。村中的住户亦不多，但每一个都身怀绝技。而当你走进这座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艺术就在你的身边。八九八艺术村是海口一处新兴的打卡地，它脱胎于历史老村泉涌东村，在不改变建筑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因为艺术的加持，使这里成为了市民游客最爱打卡的好去处。对于游客来说，但是美景还不足以让他们神往，住在这里的艺术家才是让他们孜孜寻觅的重要原因。细细的一方村落，因为艺术的浸染变得与众不同。下面我们就跟随艺术家的脚步去感受那里的多种风情啦，从最开始的丹青彩绘到现在的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对于每一位定居在这里的艺术家来说，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法割舍的是他们对于家乡故土和艺术的热爱。妙秀推广传承人陈彩英一家来到这里定居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从细出生在苗寨当中的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赵汉远山雾汉云的田园生活。在这里定居之后，他开心于自己找到了记忆中的家乡味，于是慢慢地将苗族的很多生活用品都搬到了这里，过起了记忆中的生活。从八九八艺术村村口出发，经过一条小路来到了陈彩英的居所。 白墙灰瓦的两层小楼，门口的墙上挂着彩英苗绣工作室的牌匾。刚一入门，陈彩英就热情地招呼记者去她的工作室进行参观。室内摆满了具有黎苗族特色的物品，彰显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原木制的大台上边摆满了形式多样的苗绣作品。陈彩英介绍，这些物品凝聚了先祖的智慧，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瑰宝。
7: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6: 我本身就是苗族人，
7: 苗绣，
6: 所以肯定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点、有绣、有染，还有织。苗绣亦被称为着在身上的史书和活化石，是我们苗族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觉得一定要传承下去。我们的苗绣作品各个时期的图腾都不一样，以前比较朴素一些，现在创新多一些。苗绣技艺主要有织、点、染、绣这四项。刺绣的图案在形制与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和传说。为了传承好这项文化遗产，陈彩英在学校开设苗绣技艺传承班，将苗绣技艺传授给学生。这个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艺术圈自带的高人气与流量让陈彩英看到了苗绣推广的新契机。在未来，他准备将这里的工作室打造成一个集中展示苗族优秀文化的基地。
7: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

0: 我们不单止有苗绣展示，还有中糍粑，我们还有煮酒。苗族的五月茶亦可以推广。八九八艺术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亦想通过这个平台推广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海南自贸港都已经建设好了，如果能够融入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就更好了。 因为有了少数民族元素的加入，整座艺术村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重要的节假日，陈彩英还会将来住在村里边摆起苗黎族的长台宴，宴请邻居亲友，亦让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得到欢乐的氛围。在这座色彩点缀的艺术村当中， 还有一间充满着黎族风情的茅草屋，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最亮眼的场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的时候，都会好好奇地向入边张望。这间屋的主人叫做邢素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黎族姑娘，从事绘本教育的她，在一次研学课程之后，将工作室定在这里。 茅草屋成了佢嘅第二教室。当问及佢点解会谂到修建呢座茅草屋嘅时候，邢素银话：，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我本身系黎族，我自己嘅童年亦特别开心。我屋企就喺五指山，面对住整个原始森林，从细就感觉成片大山田野 都是游乐场所。我又出生在八十年代，看着我们的茅草屋从有到无整个消失的过程。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日能够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坐在屋企门口，跟他们讲一讲我童年时候的故事，讲一讲我们黎族的故事。我一直就希望，如果自己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的话， 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黎族的文化保存落嚟。带着咁样嘅情怀，邢素银同艺术村嘅黎族艺术家进行咗讨论。喺八九八艺术村主理人黄海同黎族画家黄雄嘅帮助下，茅草屋逐渐成型了。
1: 见嘅时候亦遇到好多问题，但基本上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环境。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见
0: 嘅时候亦遇到过好多问题，但基本上还原咗我哋细个嗰时候住过嘅环境。前一段时间嚟咗一个游客，正好嗰一日我哋烧火啦，佢一入嚟吸咗一啖气就问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坐一阵，我话 OK 啊，佢坐喺呢度自己就已经热泪盈眶啦，我冇好意思问佢。 可能佢就系想回味一下呢个味道啩，所以我觉得意义仲系非常大嘅。截至目前，呢个艺术村当中已经有50几位艺术家定居于此，佢哋亦或系挥毫于指尖写落壮志豪言，或者系泼墨喺墙上开出雄梅点点。一年几嘅时间，众多艺术家让呢一座艺术村以瑰丽嘅姿态出现喺大众嘅眼前，
1: 也吸引了好多手艺人的关注，灰索传承人许达联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就是四年的四月份，整个朋友的介绍，还有吉道八九八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
0: 去年的四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八九八艺术村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里是我第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50年。 总结到咗好多传统嘅嘢，我哋做嘅作品都系吉祥嘅，所以我爱上咗呢个艺术。灰索俗称灰坯，系流行于广东省广州地区嘅一种传统嘅雕塑艺术，造型手法以浮雕与半浮雕嘅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与半立体嘅形态。灰索早喺唐代就已经有所记载。 宋代更系得到普遍嘅应用。2008年6月7号，灰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喺海南，灰索主要用于宫庙、 祠堂之中，化了蠕虫、民间故事、传统吉祥物都是灰索的题材，因为寓意深远，现在已经成为了家风传承的一种体验。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许达联亦做出了一些尝试。
1: 灰塑以前我是坐在宫庙椅跟那个祠堂里面，还有那个旁祠里面的旁顶上，现在来这里以后呢，我就把它坐在板面上。
0: 艺术村受到关注，灰塑艺术亦逐渐被更多的人看到。除了接受客人的定制之外，许达联还应学校的邀请，将灰塑艺术带进课堂，让传承生生不息。在八九八艺术村里面，大家的大门基本上都是敞开的，堂屋里面摆满了艺术家的作品，无论是邻居亦或是游客，都可以入室参观，讨得清茶一杯，甚至与艺术家坐下来交流畅谈。不单止是这样，村里边的细路亦跟住受益，入住的艺术家办起了公益课程，十里八乡的孩子们慕名而来，想学什么随时都有人指导。
2: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院校一些签约挂牌，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落地。
0: 随着艺术村建设初见成效，新兴的业态逐渐涌现，名家字画、原创油画、少数民族特色展示、长绘雕塑、陶艺创作、古筝培训、字画装裱，都丰富紧呢个村嘅内涵，又逐渐成为海南多彩文化嘅宣传阵地。来自海口市滨海九小的学生陈嘉尔，在参观了整座艺术村之后，也积极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3: 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独特，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很接近现在我们这些喜好，可以把这些图片弄成那种立体的，前面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很多地方和它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
0: 如今伴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八九八艺术村已经成为海口体验乡村风貌、感受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经常自发地到艺术村来打卡，以独特的视觉传播海南的多彩风情。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新晋网红海口新地标，36度无死角，泰晤士报2021全球最期待落成建筑，有望成为中国最美图书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湾畔世纪公园内的运动图书馆，在2021年的4月中旬正式落成，向公众免费开放。现在的运动图书馆已经凭借着自身的高颜值、高水平，成为了海口的新地标建筑，打造成一处更亲民、更人性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咁下边咧，我哋就喺前往海口嘅运动图书馆，感受呢度嘅城市人文氛围。运动图书馆地处海口湾畔嘅世纪公园内，面朝大海，从世纪公园走向图书馆，整个建筑与周边嘅环境融为一体，呈现流线型嘅一体设计。走进图书馆，眼前豁然开朗，内部依然是流线型的有机空间，没有柱、没有墙。当你静静地坐下来，感受大大细细的洞孔洒下来的光斑，喧嚣不再。运动图书馆的馆长吴琼莲介绍。
5: 运动的话是依海而生，临海而作，然后通过建筑体上下大小不一的这个孔洞，
0: 运动依海而生，临海而作，通过建筑体上大细不一的孔洞，将外部的光线引到内部。运动从外到内是连

0: 连续的有机的流线型空间，就好像一团自由的云，亦好像一个多维的时空隧道。我们看到运动图书馆的主体是阶梯状的阅读空间，分为上下两层。多样的空间功能可以充分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在这里你可以随意挑选一本书来翻阅，任何角度都可以真正实现面朝大海。当你上到图书馆的二层，空间依然流动通透，引导人群驻足最多的就是阶梯状阅读空间正对着的一整面圆弧形的窗，就好像一面观察镜，使你睇海都多了一份仪式感，不同时刻呈现不同的别致风景。吴琼莲介绍。
1: 云洞内部包括它这个书籍陈列的这个空间，阶梯式的这个阅读区，环廊的这个
0: 阅读区，云洞馆内内部包括书籍的陈列空间，阶梯式阅读区、环廊阅读区、观海阅读区、儿童阅读区、屋顶观景花园等等，我们可以容纳近百位读者，包括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如果入到馆内，你会被一个透着幽光的房间所吸引。行入去，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儿童阅读室，它非常低矮。在这里你会体会得到被包裹着的安全感，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奇幻的小山洞，原始感与未来感共存。不少人会选择自然舒服地瞓咗落嚟，面向蓝天，来一场绝佳的放空。来自海口市第九小学的学生黄家森就利用课外休闲的时间来这里阅读图书。
2: 我今年十岁了，上四年级。我第一次来云洞这里，这里既能看书又能看海，非常漂亮。我有时间一定要来云洞看看书看看海。
0: 一体成形的这处白色的建筑就好像一个多维的时间隧道，连接了城市与海岸，现实与想象。同时它也是一个集复合图书馆与滨海步道驿站功能为一身的公共的阅读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休息、阅读、放空、看海，周边还可以举行中型的户外演出和音乐会。馆长吴琼莲介绍，
1: 云洞从四月份开馆以来，在建党日、中秋、国庆、元旦等重要的节点的话，云洞分别
0: 自从去年四月开馆之后，在建党日啊、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等重要的节点，云洞分别发起了读书分享会、主题交流、文创市集等节庆体验活动。同时，云洞亦积极配合省市的旅游与宣传部门，协助落地了节目的拍摄，以及我们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春季国际艺术展等等。另外，云洞亦大力配合爱心义诊、社会福利性参观、反诈宣传、减灾防灾等等一些公益性的宣传。记者了解到，云洞图书馆是由著名的建筑大师马岩松领衔设计的。MAD 建筑事务所主导概念方案，凝聚建设力量，融入城市特色，打造一流滨海公共服务空间，建设高品质的艺术建筑。身处充满孔洞与光束的建筑里边，后方是人生活的城市，前方是无垠的未知的大海。这座建筑就好像是一个中转站，连接着现实与未来。MAD 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马岩松说，
3: 洞呢就是想有一个时空隧道的意思，这个地方是每天
0: 洞就是想有一个时间隧道的意思，大家每日来到这里可以离开城市的现实，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当时想起这样的名字，亦与这个建筑特别抽象、特别神秘的空间感有一个呼应。既然主打阅读，书籍必不可少。海口云洞图书馆里面大约有一万册人文艺术类的图书供大众免费阅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等等门类。 在这里无尽的人类知识与碧海晴空遥相呼应，遇到者穿梭在无尽的运动，

0: 忘记自然与城市的边界，感受思维的无限。自从开馆以来，云洞图书馆因为造型的新奇以及与周边美景相得益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慕名打卡。来自西藏的旅游爱好者琼达就喜欢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阅读打卡，一来到海口，他就做好攻略，提前手机预约，与其他远道而来的小伙伴一起阅读，度过美好惬意的时光。
1: 我是到海口来旅游的，我们在比较早的时间吧就预约了云洞图书馆。
0: 我是到海口来旅游的，我们在比较早的时间就预约了云洞图书馆，因为听到海口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图书馆，我们比较喜欢去各种图书馆去看书。今天来到这里就感觉这个图书馆的外观很吸引人，比较独特。来到图书馆又发现藏书也很丰富，感觉到非常惊艳。作为城市的公共文化建筑，除了阅读藏书之外，怎样才能够真正建设成为高品质的驿站，打造民生精品工程，构建城市风景线呢？他的设计者马岩松说，因为云洞图书馆所在的区域多住宅，早晚休闲健身的群众比较多，所以它正好成为了大家停留休息的驿站。
2: 这个建筑呢，它当然是一个图书馆，然后它还有一个海边驿站的功能，有卫生间。
0: 这个建筑它是一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就是海边驿站的功能，有卫生间，有咖啡厅，还可以做各种的活动。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很多市民来到这里也不一定是要读书，看看海，放松放松，是一个思考关于精神、关于远方的地点。白天透过孔洞看天望海，非常惬意。夜晚时分，夜幕降临，云洞图书馆还可以欣赏到绝美的落日余晖和夜景。外地游客刘先生说，
3: 第一次来这个云洞这个地方啊，因为一直听说这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特别想看一看，因为这
0: 第一次来云洞图书馆，一直听讲这个是海口地标性的建筑，特别想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公益的，还是一个图书馆，建筑比较有特色，正好在海边，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向朋友推荐，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累了可以看下书，它又是海口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据介绍，受到空间与人数的限制，目前海口云洞图书馆采取的是预约制阅读模式。不只是这样，作为海口海边的驿站项目中首个落成并开放的高标准的驿站，它亦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当中新型会客厅打造的一次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图书馆馆长吴琼莲介绍，
4: 包括市民跟岛内外游客在内，过去七个月我们接待了超十二万的这个来自岛内外游客，
0: 包括市民和岛内外游客在内，在过去的七个月里边，我们接待了超过十二万次的读者，并且在省市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落地了以促进文化交流、助力城市发展为目标的诸多文旅活动，希望能够在跨界会谈当中增强艺术、文化、旅游与消费之间的联动。目前云洞正在成为海口连接国际世界、看向海口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在未来我们亦会大力地推进更多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展览和演艺的落地，让建筑与城市之间产生更多的联动，让更多的文化碰撞在海口、在海南发生。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海口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海口正在持续提升城市内在的文化软实力，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增强城市人民和建筑之间的联动关系，希望未来能够打造更多类似于云洞图书馆这样的文旅新名片，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佳的文化体验。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对于很多听过古典音乐的听友来说，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但如果从专业去区分其演奏家的音乐流派和对应的音乐历史时期，可能会显得有些为难。本期音乐人生，晓婷通过分享几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音乐作品，同大家一齐感受古典音乐散发的无穷魅力，同时为下期的古典音乐节目热下身。

下面就等我哋通过几首音乐作品，快速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嘅古典音乐风格。1430至1600年呢段时期，喺西方音乐历史上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喺当时有两层含义，一系指15至16世纪嘅艺术家们，由于无法再继续忍受中世纪嘅艺术风格，从而想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嘅艺术风格。二是指当时的作曲家们希望通过要复兴个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不希望再受到宗教的束缚，从而使得在音乐表现上更加多元。特别在这个时期，欧洲有三个地区音乐风格比较有代表性，分别是英国音乐、勃艮第地区的音乐、芬兰德乐派。

受到文艺复兴文化运动的影响，世俗音乐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世俗音乐最主要的还是以声乐音乐作为传播，但器乐音乐相比以往亦有了很多突破。声乐音乐在16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题材有两个，分别是意大利牧歌、法国上从。牧歌的风格通常是严肃优雅的，十分具有幻想性。起初是四个声部，后来变成五个声部。牧歌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的牧歌主要是四声部，主调风格细腻。中期的牧歌特点是注重情感的表达、音乐的对比、不协和的和声。晚期的牧歌特点则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性，作曲家们在创作上注重主调风格和复调风格来凸显自身的个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另外一种音乐题材是法国上从。上从是以法文的世俗诗歌谱写的复调歌曲的概称。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上从的代表性音乐家笛费。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上从这一音乐传统题材是保留得最多的。笛费的上从抒情细腻典雅，是勃艮第文明的一种恰当的艺术写照。

器乐音乐在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的品种差不多，就是在一些乐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譬如有竖琴、箫舞管、小号这些管乐器。中世纪的公弦乐器维埃尔琴改进成为维奥尔琴，而留特琴和管风琴依然保留其原有的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古钢琴，分别是击弦的舌锤键琴，另一种是拨弦的羽管键琴。它们的诞生无疑是推动了器乐音乐的快速发展，从而使进入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器乐曲广为盛行。

节目的最后，等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时期的其他音乐题材，一同感受这个弥漫着人文色彩、形式多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

0: 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

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痴情君主之为挚爱隐隐复仇》嘅汉宣帝刘询，是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府。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张衡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贺闻许长夫有女，乃至酒请之。酒酣未言，曾孙睇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与民之路。广汉从令为戒，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已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召求微时故见大臣之子，白立许婕妤为皇后。出自《汉书·孝宣许皇后传》。自古以嚟，帝王嘅婚姻几乎系好难含有爱情成分嘅。虽然佢哋可以坐拥三宫六院，但是中宫皇后只能够有一位，而这个人亦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特别是上有强势的太后，下有强势的臣子的时候，如果皇帝想要为自己心中不合事宜的爱情证明，往往都会以悲剧收尾。但是有一位帝王，他登基之初才刚满十八岁，羽翼未丰，却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能够取得应有的尊荣，敢于挑战，随时都可以将他废黜的权臣。这位帝王就是汉宣帝刘询。西汉元平元年，即是前七十四年，流落在民间的王曾孙刘病已经改名为刘询，在霍光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按照祖制，皇帝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应当册立皇后。虽然刘询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同一位叫做许平君的女子成婚，并且育有一子，但是许平君的父亲身份低微，是一位小吏，并因罪被处过宫刑，因此没人认为许平君能够成为皇后。咁巧，当时嘅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嘅细女霍成君亦到咗适婚嘅年龄，霍光有心让佢入宫嫁俾皇上，将来成为皇后。啲大臣认为皇帝肯定唔敢忤逆霍光嘅意思，皇后嘅宝座非霍成君莫属，于是就纷纷上表。汉宣帝却唔咁样认为，喺佢嘅心中，皇后只有一个人。咁就系佢心爱嘅许平君，但佢认为呢个时候唔能够与霍光起正面嘅冲突，毕竟霍光啱啱废咗一位皇帝昌邑王刘贺，要保证自己嘅帝位，就要揾到一个合适嘅时机，叫啲大臣帮佢将说话讲出嚟。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喺大殿之上突然宣布一道诏令，要求啲大臣帮佢去寻找佢流落民间嘅时候遗失嘅一把宝剑。啲大臣即刻就明白咗皇帝嘅心思啦。原来啊，汉宣帝嘅心中皇后嘅人选系许平君。汉宣帝根本唔怕得罪啱啱拥立佢嘅权臣霍光。于是大臣纷纷改口，要求立许平君为后。当年的十一月，许平君被立为大汉的皇后，史称许皇后。提到刘询，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命运多舛，另一个则是痴情帝王。对他来说，这两个词是密不可分的。多舛的命运
令佢明白咗真情嘅可贵，并养成咗敢爱敢恨嘅性格。而对于爱人嘅痴情，亦让佢成为帝王之后忍受咗极度嘅相思之苦。故事仲要从多年前讲起。刘询原本就生喺皇家，系汉武帝刘彻嘅曾孙，既嫡且长。如果冇发生变故，咁佢必将按部就班咁继承大统。只但系汉武帝征和二年，即系前91年，爆发咗历史上著名嘅巫蛊之乱，太子刘据被诬陷谋反，最后不得已自杀身亡。佢嘅家人都被处死，只有仲喺襁褓中嘅刘询逃过一劫。就喺最后时刻，汉武帝幡然醒悟，下令停止对刘询嘅追杀。冇耐之后，汉武帝就撒手人寰，只但系佢并冇颁落诏令豁免刘据嘅罪责，只系下诏将刘询寄养喺翼亭，承认佢皇室成员嘅身份。刘询嘅身份极其尴尬，虽然有皇室血脉，但几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惊将来嘅某一日因为清算旧账，自己会被牵连其中。这个时候，翼亭令张贺曾经是刘据嘅家吏，因怀念刘据嘅救恩，同情刘询，就对刘询体贴入微，自己出钱供刘询读书。眼睇住刘询日渐长大，出落成一表人才啦，张贺好想将自己嘅孙女许配俾刘询，并经常喺自己嘅细佬，同时亦系霍光嘅亲信张安嘅面前赞赏刘询。张安世却好愤怒咁话：曾孙乃为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远观足矣，勿服言语女士。意思即系话，王曾孙是为太子刘据的后代，能够好像现在这样有饭食就不错了，不要再谈什么将你的孙女嫁给他的事。张安世的言外之意，即是现在的皇帝是刘弗陵，即是汉昭帝，你这样称赞刘询是要想谋反吗？千万不要再说下去了。张贺一听，内心亦十分之惊，就放弃了将个孙女嫁给刘询的打算。有时候缘分就是奇妙，如果张贺没有放弃，可能刘询与许平君将无缘再见。更奇妙的是，许平君原本已经是有婚约在身了，就在他准备出嫁的前一日未婚夫身亡。他的母亲为他占卜，说他将来会大富大贵。许平君的父亲和张贺是好友，张贺听到这个消息，就拿出家财为刘询提亲，并操办婚事，娶许平君为妻。婚后，许平君一家倾尽全力支持刘询求学。过了没多久，他们生了一个仔。可能那个时候漂泊无依的刘询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这些温暖成了他深爱许平君的基石。我哋喺影视剧或者系各种演绎当中睇到嘅刘询嘅形象，都系喺霍光前边唯唯诺诺，好惊哪怕系一啲啲做得唔好会得罪霍光。其实真实嘅刘询并唔系咁嘅。刘询少年嘅时候就有放荡不羁嘅性格，虽然系勤于学业，但亦沉溺于斗鸡赌博，满身江湖气。登基之初，在册立皇后这件事上，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乾纲独断，但是性格使然，他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摆了霍光一道。只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妻子许平君受一点点委屈。好彩霍光以忠厚闻名，并没有跟他僵持，但是这个却在霍光夫人霍显的心中埋落了仇恨的种子。刘询仲做咗好多出人意料嘅事，第一件咧就系反对自己曾祖父汉武帝同霍光都推崇嘅学说。我哋都知道汉武帝在世嘅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佢当时用嘅大儒董仲舒系春秋公羊派嘅学者，而霍光亦对公羊派嘅学说情有独钟。这个学派强调大一统。总结起来有八个字的核心要领，就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这里的君亲指的是
国君和父亲，意思即是

是说无论对父亲亦好，对国君亦好，动一啲啲反叛嘅念头都系该杀嘅。当时嘅太子刘据就系死喺咗呢个要领之下。刘询知道自己嘅祖父刘据倾向公羊派嘅死敌谷梁派，佢哋一个相反嘅八字要领，援追日贼，亲亲之道。大意是如果你的亲人犯了罪，你去追捕他，那就应该慢慢追赶，故意放他走，这样才算是尽了礼法。于是刘询上位之后就开始起用被打压多年的谷梁派学者了。第二件事就是后来霍光的女当上了皇后，她依旧为了表示自己对许平君的重视，立许平君的仔刘息为太子。也正是这个举动引发了后来霍氏的谋反。刘询的真性情让他能够抛开利弊来坚持自己情感上的抉择，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但他对人性的察觉让他能够把握住尺度，不至于引火烧身。他虽然看穿了霍光的内心，大权在握，但城府不深，忠厚有余而才智不足。虽然自己洁身自好而御下不严，持家不严，因此刘询知道，只要他能够给霍光足够的尊重，霍光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威胁。而且当时霍光已经垂垂老矣，一旦杀手人寰，他的手下就不足为患了。但是刘询却忽略了霍光身边人的歹毒。霍光的夫人霍显从许平君当上皇后之时就对他怀恨在心。前七一年许平君再度怀孕，但这个时候他感觉身体不适，霍显就利用这个机会买通了许平君身边的女医，改变药剂成分，令到许平君气促惨死。事后霍显十分害怕，就将详情话咗俾霍光知，霍光大惊失色，想要上书去检举自己嘅妻子，后来唔忍心就上书奏明汉宣帝刘询签署对女医免予问罪之令，呢个可能系霍光呢一世做过嘅最令佢惶恐不安嘅事啦。传言许平君死前，刘询嚟到佢嘅床前。许平君说，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位仁慈的皇帝，但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心中的雄才大略，没有我陪在你身边，你一定会很孤单。刘询哽咽了，说想随他而去。平君笑了笑，说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你的心中除了有我还有天下，不过这样也好，从今往后你再都不用因为我而分心了。刘询泪如雨下，讲到：咁你要喺南园等住我啊！南园亦即系道陵，系汉宣帝刘询嘅陵墓。刘询明白，几十年之后，佢一定会喺嗰度同自己心爱嘅皇后喺埋一齐。而呢个时候嘅佢，仲有更加重要嘅事要做，咁就系查出妻子死亡嘅真相，为佢报仇。但呢个时候，佢唔能够轻举妄动，佢必须要等候时机。从那一日起，汉宣帝就好像换了一个人，身上那股执拗仿佛全部不见了，对霍光一族更加厚爱，不单止策立霍成君为皇后，还对霍家子孙大加封赏，霍光惶恐的心这样才算安定下来。三年之后霍光去世，汉宣帝表面上让霍光的子孙继承他的爵位，其实已经慢慢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霍氏一族察觉到了危机，特别是霍显，他知道自己过去杀害许平君的事已经传到了汉宣帝的耳中，因此同自己的侄子商议要与汉宣帝鱼死网破。在这场斗争当中，霍家几乎被灭族，霍成君亦被打入冷宫，但宣帝依然保持他爱憎分明的特点。他知道这一切与霍光无关，同时他亦感激霍光曾经对他的拥戴和照顾，因此并没有怨恨霍光半分。霍光亦享受了之后汉朝历代皇帝的祭祀，但是谋反是十恶之首，因此有汉一朝就不再称呼霍光的全名，只尊称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圣霍氏。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0: 妻子的仇报了，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心爱的妻子早早已经不在她的身边，她的痴情亦随着许平君的离去而陷入死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摩如仪，走边留童年随云屋，留神翁。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专走。少年了了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又回首，但细雨断桥，潮水人归后。东风似旧，向前度桃花。流浪能记，花复应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剪狗。前宵正任时候，心悲欲共歌声滑，泛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砖前，已似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轻狂故曲，此会几时有？这一首词写于临安沦陷之后，描写作者重游故都，与童年随云屋相逢，同客中送别的情景。本词虽然是写别情，同时用尽了作者的身世之慨。上篇相春，怎知四句写暮春故友相逢，追忆往昔。又回首呢七句词意顿歇，东风细雨断桥依旧，而重归临安之人却以潮水衰弱，流露出今夕盛衰之感和故国兴亡之恨。下篇写送别，君且住八句写剪狗话别，且住者挽留殷切，草草一句写出朋友情感的随意亲切，前宵三句插补出前夜且尽樽酒的心杯纵饮，在极乐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沉的悲苦。空皱眉三句又折回剪狗宴别，写朋友尊前诀别，白发相对，而人人有三字则将朋友双方时势飘沦之感推广开来，概括了南宋亡后众多士人的时代性心态。临分四句以叹字勾连今夕，怀念昔日谈笑论文，轻狂想曲，今日却潮水悲歌，遂发出此会何时又的期盼。而从这种期盼当中，却隐然透露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悲凉和失落。通贯全篇可谓三文三字意。本词不同于刘神翁的前几首词作，写得疏快遒劲，词风所至，力透纸背。再来欣赏一次。摩如仪，走边留童年随云屋，留神翁。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专走。少年了了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又回首，但细雨断桥，潮水人归后。东风似旧，向前度桃花。流浪能记， 花服应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剪酒。前宵正任时候，心杯欲共歌声滑，泛湿春衫半袖。空眉袖，看白发砖前，已似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轻狂故曲，此会几时有？高阳台，周密。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宝大金章，尊前容慕风稽。秦关汴水经行地，上登临都赋新诗。纵应游，蝶鼓清嘉，骏马鸣鸡。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龙云飞。头脑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醉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这是一首送别词，友人陈允平应召入园做官。临别之际，作者赋词送行。据王衡的《题州草窗画像》记载，周密以无所择手而自节不屈著称，对陈允平此行自然难以苟同，所以词中所表达的慰情极为复杂。开端写友人赴召的仪仗车马及去向，紧接着写别言之间行者尊贵的身份和风貌，容慕风稽，以独孤信风冠胡风相似，此含美意。登临应游酒酣，设想行者途中和到了元都之后的情景，行经中原故地，当会登临凭吊，发之于诗。到京后，则会纵情游乐饮酒，听胡地音乐，面对异地风情，看似清扬，暗如感伤。头脑残年之下，转写居者心情，谁念方回，人未南归，自面表念友之情，而言外不无担心行者疏远故旧，淡忘故乡之意。收拍难寄相思，隐含云泥异路，心灵难通之忧，耐人寻味。全词虚实结合，言辞微远，在依依识别中运用着惋惜、期待、伤感等复杂的情绪，沉挚感人。再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周密。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宝大金章，尊前容慕风稽。秦关汴水经行地，上登临都赋新诗。纵应游，蝶鼓清嘉，骏马鸣鸡。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龙云飞。头脑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醉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悠远地

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孝成王啊，嘿，激到成个癫晒咁滞，指住项少龙就嚟闹。项少龙啊，不慌不忙反驳佢话：，因为呢件事如果冇内应，真系好难令人相信。你睇下，佢哋袭击嘅时间同埋攞到嘅情报，来无踪去无影嘅方式，都系天衣无缝。这个又怎么闯处可以做到的呢？所以末将够胆断言，凶徒在邯郸已经潜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看啱今晚这个机会擅自动手。这番说话讲出来，孝成王终于清醒了一点，开始仔细地冷静思索下项少龙的说话。田丹在旁边也插入说：大王，不如等董将军去主持搜杀敌人的行动，咁可以俾佢大罪立功咯。龙阳军亦都出言附和，显然呢呢件事又唔关田丹事。田丹的乘机正可以用自己嘅态度嚟影响孝成王，咁啊嚟笼络呢个董康。荆皇后亦都细细声喺孝成王耳仔边度讲咗几句说话。孝成王咁先镇静翻落嚟，抬起血红嘅眼瞪实项少龙话：寡人限你三日之内将啲贼人运出嚟。再望喺地下成身震细嘅成衰话：同我将呢个蠢材关入地牢，揾唔到啲贼人嘅就攞佢陪葬。成衰听到一声惨叫，俾几个禁卫压走咗。孝成王又望下项少龙，咁先觉得求先自己呢的确好似有啲错怪呢个董马痴，语气又温和咗啲，轻轻喝佢一声话：仲快啲同寡人办事。项少龙漫不经意咁望咗众人一眼，见到赵牧个满面担忧嘅神色，佢松容咁笑一笑，平平淡淡咁话：一件咁嘅小事，细密三日时间啦。听日日出之前，宫内失去嘅嘢一定会放喺大王案头，凶徒亦都会一个不漏同大王捉晒翻嚟。就算死嘅，亦都要俾大王见到尸首。如果做唔到，我董马痴唔使大王动手，我亦都唔想见到听日嘅太阳啦。说话啱啱讲完，在全场众人瞠目结舌的情形之下，大踏步向宫门行过去。这一下呢，真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大家都估不到这班贼人在这么厉害

出飞身上马。韩闯呢个时候啱啱赶到，佢自己心知肚明啊！啲贼人啊匿喺自己住嘅地方，而且呢件事呢早就已经系韩丽急好，一定要同信陵君啊抢翻老公秘录嘅。哎呀！但系呢个董马痴咁犀利，居然够胆夸下海口，话听朝可以将抢咗嘅嘢攞翻翻嚟。佢冇十足把握，点敢用自己嘅性命嚟同孝成王保证啊？唔通自己呢边事情已经败露？佢即时唔敢再谂落去啦，大家声话：董将军，请等一等。项少龙早就知道佢会追过嚟噶啦，派人让出一匹马，等韩闯骑埋同佢并排出宫。韩闯见到佢神态严肃，一时间呢都唔知讲咩好，谂咗阵就话：董将军，你谂住去边度捉人呢？项少龙双眼神光电射，嗱话：当然系去韩侯住嘅地方啦。韩侯唔通以为啲贼人会匿咗喺地树咩？韩闯当堂剧阵，哎呀，将军讲笑啫嘛，真人面前使乜讲假话？念在韩侯恩德，董茂亦都知道韩侯唔知道啲贼人会使咁辣嘅手段，而家事情都有弯翻转头嘅余地，只要韩侯肯合作，如果唔系，有咩后果？你自己清楚啩？讲完之后，一夹马腹，战马突然间向前一冲，乌果佢哋亦都一齐响应，马鞭扬起，全速啊追赶而去。韩闯谂谂，知道呢个时候呢，自己呢边已经一败涂地，而家净系争在使唔使自己赔埋性命落去啫？佢咬咬牙，只好拍马追咗上去。唔使几耐，项少龙佢哋一班人已经将韩闯住嘅地方四面八方嘅大街小巷全团围实。一早布置喺度嘅精兵团员，亦都早就已经将明光暗哨布置好啦。项少龙到达之后，同藤翼打咗个手势，藤翼会意啦，即刻叫另外十几名兄弟飞身上马，跟佢哋直奔韩侯嘅行府。后边追过嚟嘅韩闯啊，好奇怪，咦？你咁样撞上门，岂不是打草惊蛇？不过呢个时候，佢唯一关心嘅事情就系自己，睇下自己点样可以脱身事外，其他都唔到佢多谂啦，拍马就追咗过去。就嚟到自己住嘅行馆嘅时候，突然间前面灯光火把着晒，一大批韩闯嘅手下冲出嚟，摆明咧好似要睇热闹，或者呢系要预备到底项少龙想搞乜鬼咁嘅样。项少龙略微向后面一望，见到韩闯追过嚟啦，勒停匹马，等佢追上嚟话：侯爷，你合作抑或唔合作？韩闯呢个时候已经系肉锤砧板上，仲边有得反抗啊？咬咬牙话：你话点就点啦。项少龙暗暗偷笑，呢个时候仲惊你唔听话咩？佢就话：叫你手下啲人冚唪唥出嚟协助我搜捕贼人。呢个时候啱啱有五十几骑马到咗行馆嘅正门口，韩闯就即刻对班手下话：你哋冚唪唥同本侯出嚟协助城守嘅兵马追捕贼党。嗰班人窒咗窒，仲以为呢韩闯就装模作样，于是应咗声，翻翻转头就入去行馆里边，叫齐其他人一齐备马啦。项少龙佢哋马不停蹄，带埋韩闯班随从，一路走到几个街口之外，咁先向韩闯打招呼话：落马。韩闯仲未知系咩回事，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已经喺疾驰嘅战马之中飞身跳下，伸手啊矫若游龙，马匹啊由两边嘅战士牵引住，继续马不停蹄咁向前奔跑。韩闯啊冇办法减慢马速，到咗可以自己跳落嚟嘅程度，咁先跳落马，嗰啲马匹啊随即被牵走。佢嘅心啊不由得佩服，正系简单嘅呢一着就可以睇出项少龙嘅高明啦。换咗自己系信陵君嗰班人，

0: 都唔会疑心，因为听住马蹄声一路远去啦嘛。喺而家咁嘅情形之下，韩间啊当然系守兵处处。如果韩馆里边听唔到任何动静，咁先唔合理啊！项少龙同滕毅佢哋两个，等嗰五十几个兵丁牵住啲战马一路远去，啲马蹄声啊渐渐消失，跟住见到韩馆里边。韩厂嗰班随从三百几人骑住马一路向住佢呢边直奔过嚟。呢个时候呢，韩厂亦都百几步远嘅地方落马走翻转头啦。项少龙话：叫你啲手下直奔过去，一齐听我嘅人吩咐，冇命令唔准回头。韩厂呢个时候已经系骑虎难下啦，只好向手下打出手势，叫佢继续前进。即系截停一个人，吩咐咗两句之后。他的手下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满肚怀疑地领命而去。等到韩厂这班人的马蹄声也都逐渐消失，项少龙松容地说：
1: 侯爷，现在前后左右周围的地方都被我们重重围困，没人可以闯入这几条街的范围，只要侯爷肯同我们合作，我就说敌人躲在亚夫人府的后院，准备行刺亚夫人，被我哋赶咗出嚟，避咗嚟侯爷府嘅方向。侯爷认为咁得唔得啊？
0: 韩厂面色阴沉，佢知道呢、这个时候呢，人哋话点就只有点噶啦。而呢个董马痴咁讲，显然呢就唔会将自己牵涉入内。唉，咁你仲可以点呢？谂一阵之后话，最好就唔好留低任何嘅牲口啦。里面仲有十几个鄙仆噶，
1: 咁嗰啲鄙仆知唔知情啊？
0: 韩厂拧拧头，滕毅啊明白项少龙嘅心意，佢就话：
1: 咁你要睇情况，如果立乱杀人，反而会惹人怀疑啊。
0: 韩厂而家先平静落嚟，佢知道喺咁嘅情形之下，项少龙依然肯冒杀头嘅危险嚟维护自己，已经好老友噶啦。除了暗暗闹信陵君这班人蠢啊，暴露了自己行踪坏了大事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啊？叹一啖气话：一切就等你们话事啦。这个时候，京俊已经不知在哪里捐了出来了，很兴奋地报告说：已经部署妥当了。项少龙点了点头，他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21世纪对付恐怖分子的行动。这些人占据了一座建筑物，手里面拥有珍贵的武器程式资料，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将这份文件安然无恙地抢回来。最大的优势是敌人对即将到来的疆运一无所知，而且还有韩厂这个内应。他望望韩厂，看他怎样交代里面的情形。韩厂都不等他问，叹一口气就说：里面一共有53个人，个个身手高强，带头嗰个叫做骆盈，乃系信陵君嘅得力手下。项少龙喺大梁嘅时候，曾经同呢个骆盈同台食饭。呢、这个时候，估唔到两个人已经变身为仇敌啦。叹一啖气，问明佢哋匿埋喺边，然后就话：你哋嘅人如果要进入佢哋匿埋后院嗰个粮仓，咁要用咩暗号呢？韩厂点一点头就话：暗号是老公多福，记住千祈不要留一个牲口。赵雅那处亦都请董卿装模作样一番。项少龙点一点头，这个时候乌果他们都回来了。滕毅将他拉在一边，吩咐他带人将隔离一个街口的亚夫人府那里亦都包围上来。项少龙拍拍韩厂的膊头说：
1: 侯爷放心，这件事有我董康在这里，一定同侯爷共同进退，事后嗰啲尸体会广播喺后院墙头同埋街上面。何况孝成王只要得到劳工秘录，仲点计较系点得翻嚟噶？
0: 韩厂皱皱眉头就话：最怕你下边嘅人会泄出秘密噶。
1: 封锁外围嘅就系本地嘅剿兵，但系参与呢次行动嘅冚唪唥都系我啲族人。开始的时候知道这件事跟侯爷有关，我自己下决心一定要为侯爷而

0: 掩饰噶啦。韩闯知道项少龙根本唔使咁做，好感激咁话：董兄的确够老友啊！项少龙佢又怪紧自己心软，就算对韩闯啲咁嘅坏人，佢亦都系咁。不过冇韩闯帮手，可能得翻嚟嘅即系会被烧成灰嘅老公秘掳。佢就话：侯爷，请而家同贵仆人会合，等待消息啦。讲完之后，藤翼京俊就一齐向韩馆嗰度一路移过去。韩闯就喺几个精兵团员嘅护送之下，迅速离开。呢阵时，附近啲居民早就俾马蹄声惊醒，人人都人心惶惶，冇人敢担个头出嚟装下，仲将门窗关紧，惊住会殃及池鱼啊！项少龙谂起佢哋小超嗰几个惨死嘅婢女，当堂已经满腔悲痛仇恨。借月光，项少龙、藤翼同京俊带咗廿几个身手特别出众嘅精兵团员，无声无息咁就潜伏入咗嗰座韩馆里边。里面一切宁静，街上啊不断咁传嚟专登安排落嚟嘅一阵阵战马跑过嘅声音，啱啱好，亦都掩盖咗佢哋行动中发出嘅任何声响。后院整齐咁排列住三座仓房，中间嗰座就系粮仓。众人慢慢咁潜伏过去，摸清楚门窗嘅方位，各自进入咗最方便嘅位置，匿埋之后又有人爬上屋顶，准备喺高高在上嘅气窗嗰度破窗而入。仓库里边一片漆黑，声色全无。接住五十几个精兵团员由两边嘅高墙嗰度借住钩索爬咗入嚟，潜伏喺花丛之中，人人都手持弩箭，蓄势待发。项少龙见到布置妥当，向藤翼招呼一声，就向住仓门直行过去。两个人拔出宝剑，嚟到正门口嗰度，各各各。呢啲惊心动魄嘅敲门声啊，分外令人刺耳。里边乜声都冇，藤翼就嗌声话：老公多福。过咗阵，里边有人应：咩事啊？你嘅时候点能够嚟揾我哋嘅呢？藤翼啊，压低把声话：快啲开门啦，侯爷有紧要事叫我哋话俾你哋听啊！嗰个人听到呢，暗号对得上。又点知外边呢啲假嘢嚟噶？一声打动门，藤翼敲住嗰栋门，轻轻一打开，已经伸脚一撑，砰一声，成栋大门啊飞咗出去。跟住嗰个人呢喺门后边惨叫一声，当堂俾栋门板一压，压到实一实。哎呀哎呀！藤翼跟住一挥手，喊声倒。嗰啲精兵团员呢，马上就喺粮仓上下八个透气窗口，将廿几盏啱啱点着嘅风灯砰砰乒乒咁抛入去。呢啲风灯啊，设计得非常巧妙，有一个足球咁大，灯芯喺正中间，成盏灯嘅灯皮呢布满气孔，又搽上啲防止燃烧嘅药物，唔会因为着火燃烧而跟住呢就烧坏成个灯笼嘅。呢啲正系精兵团嘅黑夜突袭嘅法宝之一，只系放住十几箩谷物嘅宽敞粮仓，俾嗰啲咁嘅灯笼一掟入嚟，哇！当堂啊大放光明。中间呢五十几个正系瞓紧或者挨紧喺地下嘅嗰啲大汉嘅身形位置啊，冚唪唥暴露晒，而且呢这个时候外边黑啊，里边光，嗰班人一时之间。由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转到这个大放光明的环境，只眼一时没办法适应过来，真是睁目如盲啊！人人都不知所措，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正是21世纪对付恐怖分子的高明手法。不过这个时候项少龙没有闪光弹，所以呢就用这些灯笼来替代。在21世纪的时候，项少龙呢就借助反恐专家的设计，专门呢就用冷冻弹或者神经药弹来打击敌人的。冷冻弹可以发射零下273.5度的冰冻流，在绝对零度之中，任何有生命的细胞 被啲冰冻流一射射中，都马上会停止运动。解冻之后，又要使敌人安然无恙，俘虏过嚟。神经弹嘅笼罩范围就好犀利，可以暂时瘫痪对手嘅中枢神经。当佢处于麻痹状态嘅时候，就当然任你宰割啦。不过喺呢个古战国嘅时代，当然就冇咁威力惊人嘅武器。但项少龙设计呢种风灯呢，喺而家嘅情形之下，正系恰到好处，发挥咗同样嘅作用。分别系留唔留生口。项少龙同藤翼嘅早有心理准备，当啲风灯一掟掟入仓库里边，敌人现形嗰一刹那，两个人马上碌入仓库里边。项少龙手一扬，飞刀掟出，嗒一声，当先头先开门嗰人啊，当堂被刺中条颈，咔一声跌喺地下度，喐都唔喐得。呢阵时啊，呢一批双手染满血腥嘅凶手，依然系全副武装，冇松懈到落嚟。有两个人呢喺大门嗰度向前一齐迎过嚟，其中一个正系项少龙隐约认得嘅洛影。项少龙同藤翼一跳起嘅时候，长剑即刻由下而上，两把长剑向住呢两个人胸腹嗰度直插过去。洛影同埋其中一个凶手都估唔到项少龙把剑嚟得咁快，啱啱跳起已经俾长剑吉中，跟住藤翼、项少龙两个同时将宝剑向左右一拖，唰唰唰唰唰，怒战声响，惨叫声啊，一路响起。洛莹同另外嗰个人把剑仲未使出嚟，就已经俾佢哋带住一盆鲜血跌低。项少龙谂起小超佢哋被烧到成焦炭咁嘅尸体，仲点会留情啊？连续杀咗两个人之后，先发觉四周围嘅人已经冇人可以企得起身。跟住穿枪而入嘅京俊，比佢仲杀多咗个人。项少龙扑翻嚟喺洛莹嘅尸身旁边，一轮搜索之后，揾到佢贴身藏好嘅老公秘录正本同埋手抄本，佢心头一阵感触。如果唔系呢两卷嘢啊，小超佢哋使乜送掉性命呢？藤翼行过嚟话：你真系想为寒厂掩饰咩？项少龙叹一啖气，企起身话：我个心系咪太软呢？藤翼抹一抹冰刃上面嘅鲜血，淡然话：时间无多啦，我哋快啲布置啦！打出手势，精兵队员迅速将尸体搬到街上同埋墙角外边，仲未断气嘅就补上一剑，做咗项少龙冇办法亲自做嘅事。到到天光时候，项少龙啊真系攞住老公秘录放翻喺孝成王张龙案上边。孝成王见到老公秘录失而复得，哎呀，好高兴啊！对项少龙解说点样匿喺亚夫人府附近，将啲人逼出嚟，又点样包围签杀，一啲都唔在意。喺旁边嘅精皇后同埋双眼依然红肿嘅赵雅，都欣慰咁睇住项少龙呢个立咗大功嘅大英雄。只有郭开眼珠碌碌，冷冷一问：董将军点解咁失策，居然唔留低任何活口向信陵君兴问罪之师呢？跟住又对孝成王话：如果将呢批人送俾安妮王，话唔定呢就可以拱冧魏无忌。睇嚟偷袭龙阳军嘅，亦都一定有呢批人份啊！孝成王得咗郭开呢个新任奸夫提醒，皱眉对项少龙话：郭大夫言之有理噃。董将军有咩说话讲呢？项少龙就话：鄙人从边度有得拣呢？一定要痛下杀手。如果对方知道难以幸免，毁咗劳工秘录，只系毁咗一部分，我哋都系得不偿失嘅。精皇后亦都帮口话：龙阳军当时都认咗几个人出嚟啦，更加证实嘅带头嘅人就系信陵君嘅食客洛影。只要将呢人嘅尸身送翻去大梁，我睇无忌公子都好烦噶。孝成王着紧嘅只系老公秘录嘅啫，谂下亦都系道理。点一点头，对项少龙就话：董卿家立咗咁大嘅功劳，寡人自有封赏。 佢正系谂紧应该俾啲咩封赏嘅时候，项少龙已经跪低谢恩话：大王，咁啊真系使小人惭愧啦！你群凶徒潜伏喺邯郸，但我都未察觉，始终就疏忽失责。大王唔计较，已经系好大嘅恩典咯。俾人提议，将你班人示众三日，公告全城，好安大家嘅心。孝成王见到佢呢，居然居功不骄，更加高兴，猛咁点头。项少龙乘机话：
1: 为咗城防安全，鄙人想调动人马增强防守，希望大王钦准。
0: 孝成王喺呢件事度一啲都唔糊涂哦，佢就话：咁卿家快啲将计划递上嚟俾寡人睇下，冇问题嘅，马上批准。讲完之后先记得带翻两个喊佬，梗系啦，成晚冇瞓，佢都攰啦。项少龙亦都趁机告退。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成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把留言的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中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报道，博芒采村罗吉林。节目的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中国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毛伟涛的王朝情况，这是新爹中国，欢迎你继续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主来自同时高考毕业生留到吉林创业就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梯政策。今年吉林省自动割破了自己校长黄霞特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持久进校园等活动， 直播也

0: 就刘吉宏威，形成了下落推荐高考并学生就业参与的良好革命。下面能做来个关注，要到整理的并入去吉林财经大学自领自世界毕业生切好心梁叔参加了多年吉林省内高考组织的大型招聘活动，并成功掌握心仪的 offer。 切好心介绍，
1: 就是像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吉林财经智慧就业平台，上面既会推送一些企业的这个招聘信息，也会推送一些像这种。
0: 我是河北唐山人，大学四年到长春生活，我觉得长春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个职业归属感，所以写怕生留在长春就业。到切好心看来，求职之路虽然略有波折，但已并未单打独斗。不论是学校提供的平台，还是就业指导老师帮助，拢将伊对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充满信心。切好心介绍，希望学校有专门的吉林财经智慧就业平台，并帮伊推送职超建业的招聘信息，而推送职超建业社的人才政策相关的信息，包括学校各派生双会之中来提供职招服务时间地点。我觉得帮助会是大，则会毕业生做家己去收信息，可能有职超不正式。到学校推交这信息是经过学校提算，肯定是完成。只要做过我意向，作为特质到处讲了。更关呢，且切好心，直接决定留级就业的高考毕业生报到接受。自2020年以来，吉林省实行高考毕业生留级难受三年三两证。2023届高考毕业生留级难受创历史最高水平，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六。逐赛实现新突破，提供高素质人口保障。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吉林自世界毕业生行业主打。
2: 我家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通过这四年在长春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深深热爱上。
0: 我家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过这四年到长春的学习和生活，我深深地热爱这长春这城市。今年三能夏天以及制作公司建议结果了毕业生学的优惠的就业政策，所以我觉得留到长春对我来打是这个会是合适，而且价格的相当。至于当好的毕业生电正鹏则表示，则会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以亲爱的制片屋头租金阿多恩家东回馈感谢。电正鹏介绍，
3: 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政府和学校共同发力，为我们毕业生们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我也希望我能够留在我们省内就业，为我们振兴东北老。
0: 我能感受到政府的学校简单化了，为往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好好平台。我希望能够留到往省内就业，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奉献一份家己的力量。吉林恒鼎黄宝集团董事长周策自海外留学归来之后，直接是到家乡一片土地顶做点什么事，实现家己人生价值。如今伊到吉林产业产业园来搬，甲自当倒下的小伙伴，直当为家乡黄宝事业添砖加瓦。周策介绍，
4: 就是看到了吉林的蓬勃的发展，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创业。环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行业。
0: 提到吉林的蓬勃发展，会是适合后生人创业。环保是一个非常好，一个有在将实行业，同时做了好的投入。叶国新从事环保工作之后，组成就由长派环保咨询类公司起步，从最初的环保工厂、环保项目运营，到现在的固体废物处理、互联网平台发展，组成投入了全部的心血，也获得了多方支持。组成介绍。
4: 我们这边是非常荣幸的进到这个创新创业园里面，创新创业园这边又给了我们很多的相应的支持。
0: 王经理或是永恒进入到这创新创业园来搬，创新创业园多个网学的相应的集体，不论是政策法规还是金融的集体，对于网初创经验来打拢会是好的。产业创业园宏伟会是好，奉献对初创型的经验，而且是后生人得到。伊能每日来到一定时间来搬，定期召开会议，且类似于环保政策培训、税务培训、政策培训。感谢吉林这片屋土，如今组成第六期发挥产。

0: 你今个多头杂音，将创新变发精神，挥洒到吉林大地顶，加家乡值当成长，值当进步，为吉林的山村最小超北黄花贡献一份力量。做菜介绍，
1: 公司呢现在不到100人左右，其中呢就业的大学生呢每年都会有10到20人。
0: 公司现在不够100人左右，其中就业的大学生每年拢会有10至20人，每年会吸引10至40人左右的这些实习的名额，对后生人来打，也希望能对的家乡更大进步，为家乡造福。一直播可能会更加用破互联网，到信息网络这方面，导致更多的投资的行业，做互联网也在设置网回收平台。为了吸引接助更多高考毕业生留级、回级、来级就业创业，今年吉林省还推出了6月吉林羊枣行动、独门吉林银棒行动、强强吉林虎体行动等10项行动。其中，宋王市依托当地企业和学校建设，3个刺激高考毕业生实行动心，曾经黄县、集县创业基地接3届。吉林市开设高考毕业生学补停课，为高考毕业生提供职业指导，更会推介职业培训、就业讲师等，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视频市综合采取学子回应、家乡人才配合安置等各处，大幅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提速增强人才留级、留聘吸引力。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洪波介绍。
2: 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链条的重要一环。我们注重源头把
0: 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考人才培养链条的重要一环，望主动源头把关和过天管理，主动积极进阶、缓解脱岗和引领单位和实习实践基地之间保持长期有效的互动联系，以及及时透过伊那个引领反馈信息，不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调整往届新本科背景下，学科的专业建设方案等。随着吉林省不断加大人才工作力度，主来主给工业方人才开始新向吉林、回归吉林、接助吉林。想从此起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新介绍。
3: 我是从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吉林就业创业，现在企业也是小有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
0: 从毕业之后留到吉林创业就业，并在吉林受成长。到这个过程，我受到了吉林省做到人才优惠政策指引，之后我是继续留到吉林，把自己的经验做好，为就业提供更多岗位。杨边广东招商局民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叶丽娜达：
4: 从人才的一个1.0版到3.0版，我们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村里创业。未来呢，其实我是想把我扎根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从
0: 人才界1.0到3.0，往吸引留学的后生人来村里创业。本来我是扎根乡村这三个模式，带动更加村民实行广东部族。如今创业风度做到吉林，已经成为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广东选择。伊能风度到吉林的创新热土、创造高地等，伊能变化以吉林的白山、黑水、吉祥福地之间。未来相信吉林省必将成为广大人才成就事业的热土，是人才的舞台。创业就业的空间，创新创造的基地，温馨生活家园。乡村理工大学南岗地理学院院长彭明介绍：
5: 我们学生的就业率呢，像本科呢，我们基本上能达到90%以上。那我们能够让企业更深入的了解学校的，或者是学院。
0: 往学生的就业率是本科半基本线能达到92%，往将企业跟亲戚的6个学校，或者是学院的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伊能更好清楚家己相应的人才，则会学院来答令直接的接触到经验，了解人才培养的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些双方能更好融合到一起，简单为人才培养服务。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访您报道，独门采访到吉林。 昨晚的早起来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毛威涛的王朝情况，就是新的东国欢乐提速光组。
6: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到二零二四，是从温州来南溪景点文化节活动前，中国戏剧界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戏剧界协会主席毛伟涛来到温州，江苏家己甲温州仰望，而播音工作跟随记者来聆听毛伟涛的温州情况。直播中国戏剧史，半步到浙江，源头到温州。温州制造南戏的故里，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到二零二四，是从温州来南戏经典文化节活动前，中国戏剧界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戏剧界协会主席、浙江小百花话剧院名额院长、艺术总监毛伟涛来到温州，讲述家己甲温州的仰望。阿波，那就来聆听。南木江岭温州大剧院界灯光璀璨如彩虹，这个接到天星直台直鳌剧、永康话剧、京剧、话剧、青天温州古诗、温州童谣、白鹅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以集体界定制式装点演出。这些文化节的装点演出，就当城市的心跳，激荡着每一个温州人的心。透过这些装点演出之后，某一套新的排排。
7: 戏从温州来的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戏当然是从温州来的。我们戏剧的
0: 戏从温州来的名出来过后，戏当然是从温州来的。人的戏剧品种源头就到这个。毛一涛打家己甲王朝，早到三十多年前就结下了深厚情谊。又到八七年，小百花正带着外家五能拜寿来到王朝。当时毛一涛直接直世界正宗直牵直调的王弼，去王朝戏面留下了深刻印象。二零零八年，一个新版聂刷白加祝英台再次来到了王朝演出，受到了王朝戏面的热捧。这次伊来到温州，受聘为强声剧团文化副领的评估们，
7: 跟温州的渊源关系非常的深厚。我要想这里说的就是张思聪老师，其实是应该说是
0: 我甲温州仰望关系和一些亲交。我到这个时代大戏，叶思聪老师其实应该是顾伯伯学生。不下当新世界学生，所以我是二零零三版的新版力友甲谈广。顾伯伯当时已经是做二三版，伊委托了电视从老师甲往团来另一位评价房杰老师，我能来增加个评新版的力友甲谈广。王杰喜因为定性作改，指导参杂，获得了修改国家征兵当天，这是一个电视从老师。是港灯的努力，温州自身的仰望。我想温州仰望是更深，因为我是戏剧人。尽管我是唱话剧界，但是直接的戏剧源头拢是到温州。大气甲温州仰望不得不提到温州市话剧院院长吴义武。毛一涛回答：此种由浙江省委双团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协协组织了一个合会文官名的项目，这个项目来帮吴义武请伊担任导师，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大家吴义武交流谈吐过天，可以拍开了思路，后面做了活跃新冷门客栈的筹备。并到温州市委双团部甲温州市话剧院帮助下，协力拍破了话剧人才移团的边界。
7: 我说我想跟温州越剧院合作，我说把你的年轻演员们能不能够我们打破 国有院团的江姐，
0: 我先我先给王九王建议下集，把后生人王梦拍破国务院团爱。

0: 当今让小伙睫毛让其他耳汤进个盒子。吴义不表示马老师我是传了几天。过后这是我王朝我家人的直次机会。某一套唐安家己东西去王朝上街见家己上来卡街也想到王朝我家人的后宿。但吴义不好激烈做了以法国了王朝能团结派后世人王拉进了王爷新联盟开展的一组卡斯。
1: 我要特别感谢，如果没有当时温岳的支持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个新龙门客栈了。新龙门
0: 我特别感谢，如果没有温岳的支持，我可能就没有今天
1: 的
0: 新联盟客栈。
1: 新
0: 联盟的挂靠外国的拍板，是温岳直拍脑筋，加上导演平杰做场人王一起创出来的。2023年，沃亚新联盟客栈平方登记了各大东方社交媒体的热点榜，到窗门响起了提过的热点，引流正道之中没有接触过沃亚后世光景，造一热点，开始关注了沃亚。收音至今已经跌至167点，最近更是跌爆满，直劈人 Q。抖音相关话短视频播放量18亿。新联盟客栈多拉个破天不贵，但某一套熬油了，事后能记住这包破天流量。
1: 当然，今天的破天流量啊，观众说这是给你们小百花，给你们粤剧的一个破天的富贵。
0: 等将迎接个破天流量，光景大
1: 是
0: 可能
1: 没
0: 小百花，可
1: 我
0: 也这个破天不贵。
1: 今天
0: 不
1: 写
0: 高，不是忘记三不可闹了，忘记闹了六，所以已经来六九点公干。
1: 他为什么就出圈了？我
0: 心情
1: 那些，
0: 基础
1: 皮
0: 好到
1: 底个，
0: 以为什么出口呢？
1: 当
0: 这
1: 时
0: 候，
1: 黄
0: 道。我比景华难爱清菜，
1: 我
0: 倒比刘江闹，
1: 青春
0: 懵呆。爱做好记住这包流量，帮你提速改可发展，为这边可创造更加机会。后生会有讲明，是某位头前为新联盟客栈出口的秘密之职。我家新联盟客栈的出口并不是偶像，做好引起光正的讲清讲明是能创造基础。某一套表示，这边就是爱经济后生人喜欢讲述的方法，去传达对爱、对情、对女爱的特观，这点爱引起伊来共鸣。比如，我家新联盟客栈就是用回空秀腿拍出了这片港澳。
1: 我们无论是男戏，还是原创的新的历史作品、历史剧、现代戏，假如我们的叙述方式。
0: 因为
1: 包容
0: 是
1: 难题，而且往常
0: 的
1: 新
0: 来
1: 是
0: 作品，来
1: 是
0: 不
1: 引
0: 导
1: 噻。
0: 要
1: 做
0: 那所说的方式，已经停留到过去难题、比白记、白透记，
1: 这
0: 些表达方式来
1: 共
0: 舞，如何引起后生
1: 的
0: 共鸣？所以这是我值得唱着的，做基本爱改革问题。这次意见王涛到王朝，王朝是难题的根，王朝高刷之意。明儿个电视状元是最王家冒充落来个南宋戏班，被称之为戏剧或话剧当国对戏。某一套啊戏画熬剧电视状元，伊表示熬剧电视状元非常精彩，深受后生人喜爱，好过后生活。伊特意联系了王朝市戏剧嘅协会主席，当国戏剧不会将得主帮助将，将电视状元以是。改编为话剧，如今苗鹅上句哪只戏已经取得白马成绩，相信阿玲出口。
1: 我为什么想要把《张协状元》移植成为粤剧？其实我多年前我自己就想演过。
0: 为什么先把
1: 电视
0: 状元移植到话剧呢？
1: 这
0: 是我当年在英国，
1: 但
0: 真正原因
1: 没有
0: 机会。
1: 这
0: 一次只好因为沃杰特别会来拍，我有这个男演员好优秀，我就先将帮助将的新剧改编成作品，以及到沃杰成为这部作品到沃杰特别会来拍的这个比赛。自然之时，是从王朝来，能是经典文化就起讲。高山之意开启了敖沃相祖襄阳高山之子戏装店，王朝市沃家院借由霞光南戏博物馆放起双门店，随安唐朝被白记，平阳播出金红。

0: 洪荒，在下文化中心造出至高顶的人，在路阳光接近了红酒大家宴，六千招来行杂烹，用家有刚才各式吃点条拍碗，长囊神仙老爹顶台，只一点点景点一满床声，将红酒床面更香好气生昂，红酒满声盖起。王朝制造那些古礼，将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述这个界关于创新和创新的故事。每一次演出，拢是对那些改述的一次亲身致敬。每一次揭晓，拢是对文化创新一份承诺。某一头表示，家己会写广州，是从王朝来这边拜，啊，会写台下，通过这边拜，将意见王涛那些带出去，熬夜、活夜。用空并改述到当局送音，将更加好生能留个难题。
1: 我一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创作理念，站在世界戏剧语境当中去创作，所以我希望戏从温州来走出去，这个品牌越
0: 做越好，走得越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上
0: 到
1: 世界
0: 一点个更来播个创作，所以我希望伊从温州来走出去，这品牌做造做好，造得做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戏剧界积极登课。好，听众朋友，哪吒收听是由新店东国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毛伟涛个王朝陈汪。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引导黄色，因做爹个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引导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因父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那这期来聆听优儿之歌，送给朋友张雪香哦。祖国大优儿是一棵咸菜树，遐脑光伊个必定是出自新疆的青砖。祖国大优儿是一个美丽又开不败的气候，遐只有伊个是必定从新来升起的太阳。阿好在回首，咱会为当今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之感动。回忆不光是生涯的泪水和离情表述，这就是刚之狂将，总是足听足响。而不能做人歌手有你之歌三个朋友们，像主席王王和王金强迫身边。

苏格兰民间歌曲《幼儿低谷天枪》，往是由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派斯根据当地百老口传记录落来时，后来这首诗被保留歌曲，除了原本改编各版本之外，也被学界各界配置了当地歌谣，成了一首流传广泛、互助改载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现在听的版本由中国来的组合黑鸭子吟唱。

作曲由邓晓玲作词作词作曲邓尔明编曲，通过香港歌手的朋友影响，收录到的朋友1993年十二月十号由黄友唱片发行的华歌专辑作曲来播。伊不光是这首歌，也代表了何家每一代中文，至今已经是广为传唱这首金曲。每当毕业季来临的时候，何家毕业生爱到山花盆顶和迎新的歌唱。

0: 喂，基多罗，什么代志？不错，看我袂爽是不是？讲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我单枪匹马，我不想我有。
2: 朋友是中国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歌，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敬耀编曲，收录到周华健1997年4月16号发行嘅同名音乐专辑《朋友》内边，是周华健嘅代表作。1996年6月成定，即下嘅声声寂寂，一群老囝热闹，双花子过，对人听真拆开嘅眼眸内边，去了刘思明唱作嘅灵感。可以带来很久不变的王爹讲，对了家庭做旧朋友了。周华健到对此推到朋友的时刻时候，有讲伊这首别写不变环境之中不变永远做对个，做这曲答应了演唱。

刚才播的是由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加叶青邦演唱，收录伊华纳白金经典十三首 CD 时专辑内边。有你是美酒，霓虹祖国就送向龙高；有你是阳光，包高处灯黄家族是美丽；有你是电子，就跟岁月华丽，就灿烂辉煌。

离别的精神卡响，保你的工资转工资工客中能耍各帮在听帮国来地歌手李秀杰迎唱朋友的酒到处留对人生的潇洒态度加对友情的点血早日即刻不后悔开心比什么间拢点过人生几十年总会有黄河来杯潇潇洒洒后悔见不醉不归往事熬不熬悔慢慢去体会此刻朋友一杯酒最点过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爹气。月冬，
5: 听众朋友了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天气月冬》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冬，咱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恒杰甲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地州东山路街，另外一个地标石景道，景镇，以及景镇流传的故事，和伊个新民生嘅历史人物有关。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浪漫，今日咱爱听到个俗语故事是“坐擦心河”，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喜蒙大家好，欢迎你来到《点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也现在的东山路最著名的高点，当然等属于青岛同地里间贤杰的道路。这几个活动室啊、布别啊、毛家楼啊、旧房街等等这些建筑呢，多少都已经是不可重蹈。但是呢，总是老户上能先买着当个建筑地标。也到这个东山路这几期的这么时段，能到个朋友们配交了这个活动室，配交了这个东山路的流出位。也欢迎这个建筑哈，是到2019年才能政府颁布的这个历史建筑。这个历史建筑呢，今天叫做建筑。这个经济刘廷杰神秘生意的故事呢，跟神秘生意的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让着请出德州本市学者邓庆辉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这个经济呢，伊是从挪威咱德州文化名镇个谷歌找到的。咱现在所来配合多一种名镇，迄个多一种名镇呢，伊是到咱德州个呀收藏个者，曾经乡下直视。请问个个人很认可，曾经对伊有非常高的评价。记得五六乡金枝子巷子间呀，遐巷子间是咪呐？巷子间就是明末个大收藏家巷文变，遐人现在在个古建博物院，而且收藏个古物大都有介有巷文变个收藏家对遐巷文变有一个评价，就是呾。修身的面的面以中的植物的修量就以目中能够可参考的面间的都应该当今任何的博物馆不能能够跟当年的修身相比的，所以阿恒应该来评价阿五六乡比到阿恒文变可见之的那个修身之红布。阿五六乡呢一直在家地球上来呢等你到清末到民国时期，有一个叫做松江金铺。伊个松江金铺也就是到现在只个太平路太爷巷口，这个松江金铺曾经是德州城个金铺个对个头。本人虽然出身伊乡人世家，但是伊个外出所包括吼，伊年收藏只个古董之物，所收藏个古董之物是。而来是办到非常窄竞争这个地方，现在这个竞争包括隔壁的深圳这个地方竞争了一座五年十个车站，这个车站名叫做明赤营站，然后到这个明赤营站来收藏这个古董之物。
0: 到1923年五六乡时候，明赤营站后面的场景也就渐渐地丢失了，这个故事也于1930年由一个后人维克这个能介绍的这位知名人士耶索立先生。那耶索立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伊对能介绍有什么生意的贡献呢？到下一期的节目时段，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东山路的这个地票建筑、建设，以及建设流传的故事，甲什么生意个历史人物有关。下半夜，咱来进行直接开门浪漫，先听林书山先生甲咱拍德山上个故事。现在今天要拍个是坐车心河，
1: 天顶直列车，你个开坐车。
2: 民风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直接开门。
5: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乡镇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俗语，坐擦心河，意思是做了亏的事，耐心唔打算。咋呢？都这样，有好洗头的人家，洗我过的相当宽裕。有什么？有隔壁村有那个不务正业的光头，一家叫大猫，一家叫猫车，把土去盖厝，留了个墙坑，晒油猫车爬入去，大猫哭掉到墙外个八方，此时出来正到伊个两主人，就去砸墙。这个领着江湖的妹妹车妹妹车鸟车来偷我家啦，去给卡死鸟车，一听也够风不好体，这时大头背出墙外，给大鸟的出来一个子鸟，做鸟在我家咩啊，大鸟听不相信，就亲自背出去，此时男主人不听到鸟车的叫声，就对老婆的不是鸟车，哇，都是老鸟入来来啦！大鸟一听，伊也是惊到倒头白，哪能车怕白走，跨落去赛跑？那个小偷不感觉奇怪，只对红姐在在，我阿就去偷物件呢。隔日哪能假装卖内关，坐直来到伊人门卡口，我叫卖。此时暗暗男主人还要去洗餐，了无所去等卡，就拎回来。对着老婆的喊，没别喝点水来。那个小偷强壮，拿着大口水来扒伊人。大鸟含大奶罐下得了，就车走。鸟子对着后摆，车怕白怕。因为去查清，避到要街头，这个走命，立查清腿，就撞去搞阻挡。伊错走错求交头，哎呀，吞骨也就好，吞骨也就好。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三首的故事《坐车心河》，下边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边一唱是第个唱段，一路升高，迎将来，由金秀公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天气活动转哩真猛，咱就去了解了地少东山路个另外一个地标景道——景山。咱还听了地山首个故事，坐出心河，最后还就去欣赏了精彩个地景长灯。这是个天气活动转哩真猛，做播送之个。祝天咱口香，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电力量，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段，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
0: 爹气唱段宣布，
2: 下半段唱些爹气唱段，一首民谣《挑花段》由林玲勇演唱。

0: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红尘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名字叫做陈怡露，是高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岩土加上石灰粉和沙水，由合成的高耐米材质，在木质的国家上进行现地塑造，阴干之后填缝打磨，最后经错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俗称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浓厚的土地之处。我们就跟随介绍一下通过彩塑传承人陈怡露的南同书来一下认识一下吧。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朋友们，今朝来到烟台栖霞市庄严街头陈家村。等到的高通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怡露，走进伊的家头的，身处啊，台台色色、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惨走进了一场灿烂多彩的艺术殿堂。通过交流，记者了解到陈怡露很受喜欢画画，认到中人同彩塑艺术达人，让伊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就成为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7: 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英国四十。
8: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 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6: 修成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上等的民间艺术，以粘土加上石灰粉、河沙、水窑烤成的高耐米材质，在木质的国家上只能形体塑造，阴干之后填缝打磨，最后经充实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作为彩塑。早在2006年，一个为善就本中国国务院批准连任，提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云露话：“你后生的时候做过竹草，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也是有缘的机会，用其转到为彩塑艺术，经过沉思熟虑，经过了给出了你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8: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6: 正如吧，你之前虽然一直还做别的事情，但是爸爸也一直不能放下过，始终设计一人又重新拿起画笔，并且伺候为天脑绘图，通过描绘继续学习绘画技艺。
7: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8: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6: 至于龙该彩手技艺一来一顺手之后，技巧开始琢磨能不能够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讲把染头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所谓染头，其实并不是头，是一种人工的低温漆黑粘土，又含做彩头，又称之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色包装就一餐小朋友搞的橡皮奶。在封口之前的高发行也同橡皮奶有顺道接中的地方。陈云露介绍吧，他最开始的染头作品是做一些高档，也就是山东东铺沿海天气有特色的单竹团。
7: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8: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6: 经过反复实践，陈云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给那陈云龙家都摆登个新用具，百姓过海，同那谋事庄严个人，也都系用软陶制作个作品。由于软陶个成本过高，陈云龙就要个问能不能够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伊个首先想到个就系先用传统个各类泥土做实验。
7: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件关公。
8: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6: 郑云露始终觉得土也有灵性的，唔只能够同意身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舒服十分多。
7: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8: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6: 正因龙该高东财商见不断用来做神一下心态过意再披上淡淡该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像人头作品间的鲜亮金色但也比传统来说更加生动发展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7: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8: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6: 陈一罗吧前段时间还有朋友将其听书作为一批八仙脸谱用其悠悠的让一种创作的灵感
7: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8: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6: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英禄又留修作为老丹族系列苹果系列太阳果系列的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不太精神陈英禄希望能够通过彩色把大家的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7: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8: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中国新能源生产的制造和海外出口，一路成为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两大亮点。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892万辆，产销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30%以上。中国半年度的汽车出口量也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首位。2023年第四季度，比亚迪纯电动车销量首次超越特斯拉。一系列两年时期，展示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正劲。可以讲，中国汽车工业开建立几十年之后，终于和新能源巨头实现融合，创造为弯道超车的奇迹。那么，新能源汽车增长背后的动力是乜嘅呢？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又面临着另外的新挑战啦。阿伯，跟随建设走进北京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来听一位业界人士的分析。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连忙正在发展时尚的时刻，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东西环附近的蓝色广湾商场，在商场的西南角企划。记者看到，包括碧溪、吉富、理想汽车、未来汽车这种一众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门店和个美丽印记，每家汽车门店内都有销售和向进店的客户介绍自家的产品。市民刘先生发问记者的，伊提到同朋友和附近食牌饭路过个也顺便入来看那位。
1: 那是一台燃油车，考虑着换一换。我先过来看看新能源各家车型吧。感觉这些新能源汽车最近外观做得非常酷，内部的驾驶系统感很足。
0: 市民也不是发问给他的，自家还在经历3年过的排队等待之后，今年上半年获得了新能源汽车的购车指标。而选购车辆的时候，更多考虑车辆内部空间的创意。
2: 因为家里有小孩，想着周末带他去郊区露营啊，可以亲近大自然，就希望车里最好有一个大屏幕的娱乐系统。
0: 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主流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都超过500公里。消费者在选购车辆的时候，里程焦虑还下降，但对于车辆的环保性、智能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奚海东介绍，
3: 80后、90后的这一代消费者，他和我们60年代、70年代不一样。这些消费者他会比较讲究颜值，所以中国的车大家现在去看，做的都非常的漂亮啊。这些人非常喜欢这种互联网的交互，就是你进去以后，整个的显示器会怎么样，语音交互会怎么样啊？我让你开空调，我让你导航。
0: 因为了发展新生态消费者的强烈，国家车企的竞争也进入了庞大化，新车型的研发和上市明显提速。以长安汽车发明宁德时代共同打造的智能豪华轿车阿维塔12正式上市。这款车不单只能够识别上市度的各种潮汐插头、可变插头，可以完成类似路口调头、施工场景安全通过这条传统影响的智能驾驶难题，还可以从车身出发构建场景，将导航地图和显示时代匹配。长安汽车董事长朱法勇介绍，
4: 我们搭载了鸿蒙这个 4.0 版的，这开发的就是这个鸿蒙座舱啊，连接了我们华为的这个丰富的生态啊，所以大家在交付上的话非常的顺畅。我们全系配了3颗激光雷达，这个标配这个 ADAS 2.0 城市高速泊车这些环境呢、啊、全覆盖。
0: 以准备好智能座舱自动驾驶同样有网络系统方面的竞争，还有超差形式的厂商也撇出钱财做大差异化体验。未来汽车执行副总裁沈峰对于自家品牌汽车的自动出行模块进行龙头。
5: 20个人一起出去玩，但经常不知道谁谁谁跑到前面跑到后面跑到哪边跑丢了。那组队出行什么呀，就相当于你可以建一个微信群，然后你在你的导航屏幕上这20台车你全部能看到，并且你看到这个车是谁的车，名字也在上面。所以这样就在组队在出去玩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0: 本期新能源则针对新生宝宝家庭给细分市场推出首款智能亲子车几乎考拉。这款车采用台式车的设计，能够轻松容纳婴儿车的台式物品，还可以对车外空间通过空调滤芯进行过滤，实现高级别销售效果。北汽新能源总经理蔡康利介绍：“
6: 我们考拉呢，就在这个座舱的顶棚、侧围、地毯等多处添加了这个除醛的晶体，而我们又对这些。”所有的用料进行了寿命的老化测试，那么测试按下来，我们对本类的吸附降解的有效期达到17年，对于醛类的吸附降解期的有效期达到26年，远超汽车的使用的年限。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秘书长陈思法介绍：
7: 10月当月，新能源汽车呢生产是98.9万辆，销量呢是95.6万辆，我们现在终于接近100万辆的月产量的这么一个规模，市场占有率呢也是达到了33.5%，现在已经连续6个月当月的这个占有率呢是超了30%。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速高于胎盘，出口目的地也有一定的变化。汽车行业资深研究员王小新介绍：
8: 过去呢，中国汽车出口主要依赖亚非拉等非发达国家市场。近3年呢，中国汽车的出口到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欧洲出口占到整体出口中的一个比例已经达到了25%，而这一数据在2020年的时候只有12%。
0: 但另一位专家表示，如果考察中国同日本汽车经验和海外市场的冲突不同。中国成为汽车出口大国依然有顺畅的路要走。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曹富贤介绍：
9: 整个日系去年全年2022年总共销了是多少？就5000+企业就销了2200万辆，其中这里面有1400万辆跟日本本土没关系，只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在国外。所以我们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是贸易型出口。
0: 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销售市场规模已经占据全球汽车销量的3成左右，但中国汽车企业和全球汽车市场当中的营收规模同中国汽车行业的规模 TV 并不匹配。金马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曹富贤介绍：
10: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世界500强企业的海外

0: 收入平均是44%，而中国最大的企业海外收入不足20%，中国的汽车企业这个比例也就更低了，所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1: 啊，个同时，中国汽车出口也面临着海外市场更加苛刻的关税壁垒，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介绍。
2: 国外很多是自贸区，比如说哥伦比亚，比如说埃及啊，埃及和这个日韩啊和欧洲啊都签有自贸，当然跟中国没有。所以我们去埃及的车，大家知道要交多少吗？大概是50%的关税。
1: 就在上涨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遵循系统对话九处以下新能源纯电动乘用汽车反补贴调查。有论专家表示，虽然讲调查名义上很关注中国电动汽车系咪从政府补贴中发现的问题，但根本的痛因还来放在欧盟内部新能源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法国发言汽车工程师夏菲菲长王三金表示，
3: 2020年的时候，这个欧洲飞速发展，当时还超过了那个中国。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约1000万，中国占了600万，占60%，欧洲呢占了270万，只占26%。欧洲跟中国这个差距在拉大。
1: 在贸易保护抬头的大环境下，中国才可以开始重新部署自己的出口战略。小鹏汽车宣布向德国泰松汽车集团出售4.99%的股份，签署战略技术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两款泰松品牌车型。上周年，浪跑汽车宣布，斯泰兰蒂斯集团计划投资泰阳15亿欧元，以发起其泰阳20%的股权。汽车行业资深研究员王耀清评论。
4: 因为 Stellantis 集团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一些业务，这对于领跑汽车的出海也是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1: 上汽国际副总经理曹爱民表示，中国卡其爱海海外市场竞争中生存，需要更多重量级品牌的战略。
5: 从总量上来说呢，确实中国的汽车制造赢得了世界消费者的认可，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思考我们自身的不足。因为去年320万辆也好，今年400万辆也好，380万辆也好，我们是有若干的品牌车组成。真正的要形成品牌的这种集中，品牌的这种向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百汽集团建在全球37个国家站立牌180个销售通道服务网点。百汽集团副总工程师董立群表示，中国企业出海一定要珍惜中国品牌的整体生意。
6: 中国品牌出口越来越大以后，我们不能复制简单粗放的低质竞争，因为有序竞争是我们中国品牌能良性发展、能够持续投入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1: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表示，
2: 因为外国的消费者、非洲的消费者，他到不了中国，看不到中国的高铁，看不到中国的大飞机，看不到中国在四川、贵州做的那种桥梁。但是我的中国汽车每一台出口到非洲、到南美，他看到身边的中国汽车，就会有中国故事，就会有中国的身影。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之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前两年就有一批同学参与高考考场诶，每一张梦想或者一刻都可以点开点点亮，不畏挑战，不畏困难。本期节目，我等一下来重温这条耳熟能详的经典历史歌曲，一下加油打气，同时也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梦想看似遥不可及，其实就在你的身边。你是否愿意和内心的自己对话，静下心来思考人生，寻找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奋斗？就算跨出一步，每次事业就是勇气，让我们都能够心怀希望，梦想成真。

总感觉中国内地子和南征北战的个有一种魔力，用费力西沙威摇滚音乐唱出强存的态度，充满正能量。关于怪盗歌单推荐，怪盗同学都推荐南征北战之下的歌曲。留言话道：每当快讲没信心的，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更多的正会想起这首歌曲。

头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搭配主题十分明显，给来自凡尼流行的五个数听自己演唱的《心的心跳》。所谓歌词里之以外，就为这招感归同，世俗雄衣花繁美淡，让人有点在风中狂奔，不顾一切穿越山河海船的力通感。正如歌词所唱一般，人生是有起伏，但总能一展一勇。

同样梦想系统是一首温暖有励志的歌曲，前奏是周杰伦和朗朗合作弹唱的拉夫曼尼诺夫天衣钢琴协奏曲的天鹅颂，整体呈现的嘻哈风格，旋律中包含喜欢温暖欢快感受，是为了鼓励少年，鼓励身处困境中的人，不要轻易放弃梦想和希望。

轮夜到来，正式宣告夏天的开场。对于完全即将高考考试的人，其实呢，不是一场炎炎夏日。对于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讲，是一段难忘人生经历。人生目标的实现，怪胎尘土后，期待于信任感。信任感让我们面对挫折失败，仍然保持积极心态，不断努力，最终想要的都可以得到位。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0: 练安排要艾来共总国客卡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艾来共总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唱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亲切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出他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淑女竹板歌》第一集和第二集，分享出他们。

为伊附近两岸的云天土楼，晒唔清，看唔平。但系有两处热天来看，有土楼王子之称的真神楼，却其中之一。楼度呀，让一等一扎扎千古流传的故事应验一生。真神楼始建于1912年，到今竟有800多年的历史。A 座人楼占地5000平方米，耗资800000光洋，费时5年建成。大门上依然依稀可见的门帘，真光立极，神德太彩。将楼名真神楼的真神这两个字合入连数，用来表示楼主对家先祖林福神、林丕正的敬重同纪念。意思是不论黑国黑家都爱尊光书记，才能够高发超超有德有才之人。真神楼由内外两层楼构成，外层楼高4层，每层48人，按易经当中的八卦图布局人潮分八卦，卦以卦之人做墙砖防火隔墙，隔墙中开石中门，关起门来此神人落富贵干扰，开门则前楼相通连神整体，而是真神楼的一体建筑特色。内层楼分2层，一楼的镂空平门同呢二楼的走廊竹铁栏杆古朴典雅，精致美观。内层楼当中放西洋式装修的中堂台堂宽敞明亮，是一座多功能台堂，其是为前两年分享喜庆的场所，约为出人意思气氛的台堂，还在接待宾客非常人事关系的地方。堂中杀出杀量高超之长，升3个玄武堂，十分像希腊雅典的神庙。以重台论前景的杀出杀量，开往拜一模公路二模细叉三无机海作业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运到楼度的，并且加高起来的，让其他人难以想象。土壤相对在真神楼当中得到鲜明体现。专门结构并放西洋式装修的内层楼，又撇以加量

0: 实咧土木日嘅位哀烦了，要哀土女阳重视黑白之风，为土流当中汉人。真神流中女哀烦流人东西两者各有好水将，正好位以八卦阴阳两极行，东边水将处于阳极。相传干流之词唔少大公仔写一得将水之后，后来都成为公相师傅，就以为指挥将的讲法。西边水将系阴极，随着清凉甘甜，经常适合水人啊，皮肤娇嫩，无法鲜亮，那么英俊唔的靓丽，而俗称美容将。有人道诶，少唔得爱适合江水，好变得聪明的靓一点。今日起跌系两将间距离唔过三十米，同处一只水平面，但系水温、水位同水嘅清澈程度各不相同。1985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嘅真神流建筑模型，同北京长城永福宫嘅模型并列为中国古建筑代表。以下两项美国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风通一时，被认为系客家人聪明智慧嘅结晶，系中华民族优秀嘅文化遗产。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淑女作品歌》《天二十》，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

0: www.bbc.co.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行言传信，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镜头头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和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就因为一位远宗的少年家紧密联系斗阵。这位少年家就叫做罗世元。今天的节目开始就带你去认识牛氏英雄罗世元。在福建连江洞新村碧海云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又一座海上的木桥，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山岩，洞新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聆听三峡兴旺加乡村振兴的动人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为长白山到珠穆朗玛峰，为松花江到雅鲁藏布江。中国吉林省和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相距3800米，海拔落差，却因为一位远宗的少年家紧密地联系斗阵。吉林省的家属进到了中年边随小镇吉良关，过下了长段无家属亲身的历史。这位少年家叫做罗志元，吉林省远宗原籍技术员。2023年3月14日，联合国牛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牛氏英雄的称号。节目开始就带你去认识牛氏英雄罗世元。
11: 现在树啥样呢？
12: 今年肯定是修的比较可以，
11: 明年再修剪嘛。今年秋天就别修剪了，明年正常让它开花结果。葡萄落叶没呢？
12: 嗯，还没有落叶，黄叶了。
11: 叶黄了之后，你就把这边底肥给它上上。
12: 就是这几天我们都得开沟上底肥啊。
11: 对。
9: 这是中国西藏自治区边随小镇吉良关琼小村吉农敖明拍好吉林省农业技术员罗志元的祖孙的电话。完成任务结束之后，已经倒转到吉林省的罗志元，佫会经常接到藏族老乡的电话，拢是祖孙家属正式技术的。吉良关吉农达拉德杰讲。
12: 没有他们这个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再10年20年是不一定能种出这个葡萄出来。他就是提前教我们嘛，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一定依然保持联系嘛。
9: 2019年7月，吉林省第七批吉良对口管宗工作组是进入吉良关，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调整种植结构，详细计算信息。 吉林省辽管区农检科学院的原级第三级技术员罗志冠被紧急的抽。

0: 掉里棕。
1: 那边有需求说找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么怎么样行不行，就把酬谢过去了，就领着工人就手把手伺候这点葡萄了。
0: 这两关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因为有一山停四季、十里无上天的自然的风光，成为众多的旅行爱好者向往的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和平均是海拔4000米的吉隆，才会当是正是青稞、小麦这款类型的耐寒耐打水的作物。离本地的市场上卖的价数，基本上啊，拢是开车8点钟，为400-500公里之外，离卡接市采购的。面对这款的气候的条件，罗志冠甲工作所的同事商量之后，决定采用温室大棚的种植的方法，改善当地价数种植的地板。
1: 本身西大地就是高海拔，它这植物生长嘛，它就慢。然后吧，它雨季还比较长，5月中旬到6月份，持续到9月下旬。白天特别热，晚上特别凉，必须得建棚室。咱们可以自己调节这个气候。你像温度低的时候，我可以风管小一点；温度高的时候，我可以风大一点。
0: 2021年，田里上起温室大棚，进行夏欧、红提、绿提三个葡萄品种成功之后，吉林省陆续田里吉林县投资将近600万元。建造完成78亩土地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其中啊就包括充实村的13栋温室大棚。高原的地区土壤贫瘠，离作物生长又搁离袂开肥沃的土壤，所以啊，罗志冠经常甲另外三个园中队员顶着高原的反应，到10几公里之外的山脚下来找寻优质的幼苗土。晚中对完低切供
2: 山脚下吧，土呢肥沃一些，就拿丝带子一两个一伙往这抬，可能走道就累，就呼哧呼哧往整，车都开不上去，车它山上都自打滑。后来一共就载了将近2吨吧，又回去了，又拿塞子一顿塞呀，把那个杂质啥的塞完。
0: 因为温室大棚建好之后，罗志冠因呐希望会当将家己的技术进行，甲温室大棚的管理技术教予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侪的种族老乡，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但伫咧初期，技术推广并不是真理想的。
3: 刚开始教了好多，他们学一段时间，认为这个不行，都走了。大家没有看见过嘛，不太认可。
0: 看到学员纷纷离开，罗志冠甲许盘并无失去信心，因为因精心种植的第一批葡萄批量上市啊，一罐又搁一罐小葡萄的营产量、质量甲口感是真好了，当地人。
1: 葡萄10月份的时候就正式成熟了，25块钱一斤。
0: 2020年的春天，伫咧温室大棚内面生长了3年来南亩藤阿树开始结果啊。为了让果树伫咧5月份的乌阴天来之前啊，得到了较高的光照，罗志冠拍算带着当地学员甲藤阿树来修剪这个树枝。可是当地的学员看到枝繁叶茂的藤阿树，讲什么啊，拢唔同意修剪。
3: 当时我们认为修这个枝条剪了太心疼了，
1: 就因为这事儿吵着我。没见过这小树结这么多果，都给我们输下去了，那果能行吗？能够我们吃吗？那不行。
0: 为了让当地的学员信服，罗志冠甲队员决定留下几丛果树作为对比。高阶藤阿成熟时阵，学员是蔡金麦对来自吉林省的技术人员送去了大拇指。
1: 但输完果这之后吧，这个果实都得达到5-6两、6-7两。没熟果的那就是1两左右、2两的都有。他们陆地种植些桃树，他们不怎么管理，就成熟的话也就5-7个，好点的10个。你像咱们这成熟的话都得5-6-10个。
0: 伫咧吉林省原装原格技术员罗志冠将近3年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吉林县头一摆上市进行的黄桃，最终啊伫咧2023年迎来了盛果期。这伫咧当地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好玩，达拉德给供。
3: 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了桃，一个品种不好，二一个是外面种的话温度不够。到了3月份、4月份倒春寒的时候，树就病特别多，什么卷叶病啊，基本上就无法那个。现在罗志全他们研究出来的，在这个大棚里面，我们这个品种黄桃的话，在这个吉隆沟基本上100%的人吃了都受欢迎，口感特别甜。有一个小芒果的那个香味儿。
0: 加上家己种的葡萄加黄桃，种作少年家达拉德杰是真兴奋的。而对罗志管来讲，十六个月完成工作丰收的，不仅是桃子、葡萄、芳果等等的农作物，更加多的是作为农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的自豪。
1: 香瓜最开始他们吃吧都可皮，没见过这东西，他们就是洗一洗涮一涮夸夸就开吃，后来他们学的也是有模有样。他们市场卖都是那种大柿子，草莓饭店没见过，他说这柿子长得不大还绿屁股，这柿子能好吃吗？那结果吃上之后，大柿子啥吃的就没味了。
4: 学这些东西特别在那个地方我感觉特别有用处，
0: 因为一点的完成期间对西藏地区继续进行科技小化店方面最初的独村的贡献。联合国牛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科研类2021年牛西英雄的称号。
4: 当时是挺激动的，在西藏用我的技术啊，能改变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是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真真正正的改变了咱们当地的农业的一个现状，解决了当地一些蔬菜和水果的供应，感觉挺自豪。
0: 2023年，伴随着大樱桃树的头一麦结果，黄桃进入了盛果期。距离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吉隆口花只有16公里的冲绳村的13栋温室大坪，不仅是解决了当地的居所的供应，也成了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采摘园。
3: 我们这个靠礼拜二边境线，礼拜二商人比较多，其他的外国游客比较多。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就说呢，在这个地方能种出葡萄，都感到好奇吧。计划是明年把这个农家乐建起来，然后外国游客在这边住宿。
0: 到底内地吉林省完成农业技术人员认证学生的达纳德杰，这阵也体会到了一技之长带给伊的职业的荣誉感。并通过家己的智慧加双手，带领当地客家族的人，到底来创造瓜果飘香的未来。
3: 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给他们盖这个大棚，帮他们种这个果树，教他们管理。县里面好像是还要发展这个葡萄，把这个大棚盖起来，叫我教他们怎样种植。好的话，就是发展老百姓，形成一个葡萄园，以后种的葡萄我们统一收购回来，然后就统一出售。
0: 为吉林到西藏，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有人从来无停止过对富饶农业的追求和畅想。一直以来啊，有众多亲像罗志管相款的牛市英雄，为了大家牛市自由、技术自由，伫咧不懈努力。相款有愈来愈多的所在，因为丰收而充满希望。正如中年边水小镇吉隆县伫咧瓜果丰收途径当中的精彩的电红。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福建连江洞新村，碧海云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又搁一座海上的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山岩，洞新村建出了以海形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聆听山岩兴旺甲乡村振兴的动人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伫咧福建连江洞新村，碧海云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又搁一座海上牧场。伫咧海上牧场之下，有着村民的金盆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山岩。洞新村啊，行出了以海形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节目下半段，和咱斗阵走入福建连江洞新村，来聆听山岩兴旺甲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心驰神往的碧波海湾，真壮观的戏白戏船，梦幻浪漫的动画小镇，这是一个因画笔啊画出的彩色世界。这个就是福建连江安凯乡洞新村。洞新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产、盛产鲍鱼的渔村。这几年啊，洞新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姑环境是气候向好，文旅业态是欣欣向荣，各列出了一把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关安凯乡洞新村有关负责人林连中讲：“
3: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铜庭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 为引入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6年的发展，鲍鱼的产业成了洞新村的支柱的产业，而洞新村也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的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的示范区这类资源，洞新村啊一直伫咧思考怎样迎合这张鲍鱼牌，所以洞新村啊是推出了中国头一个鲍鱼品牌 IP 完美鲍鲍，将这个村打造成为中国第一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进来。林连中讲：“
4: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也就是去年，我们成功的把我又抱抱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 最近这几年，云南相关的完美鲍鲍的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加鲍米，发生了洞新村的形象大赛。伫咧观景平台、主题车站、网红隔壁厅顶端啊，实现了完美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会当看到完美鲍鲍，唔单单是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感觉，佮好一个洞新村的名气是愈来愈大，人气啊是愈来愈旺。林连中讲：“
3: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互联、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 漫步伫咧动心村内面啊，你所看到的拢是欢喜，一把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的画卷是尽收眼底。真难想象啊，即阵啊，远近闻名的马王村，曾经却是粪扫遍地、火星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拢唔爱来串门。李连中讲，
3: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啊，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啊，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 过去啊，真老乡佮真乱的小溪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马王村。即阵即种高干地也伫伫咧动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洗牌、普救经费，无放弃生产生活当中细微的老乡更加真乱的所在，拍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的队。李连中讲，
3: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立塑胶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的六十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岛，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在咧动心村中心的动心宝广场上啊，有一个红色的标志，形状就亲像两粒星高扬到顶。对面上啊，还有三粒鲍鱼，意思是一星二、二星三、三星满屋，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浇灌。暂时啊，也建有了动心动地、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内面的鲍鱼的品牌是升起来，也和村民的钱袋啊鼓起来。伫咧动心鲍广场的边头，还有一个名叫做“鲍米家”的海事工的万昂隔壁厅，是游客翕相拍卡、休闲休闲的好所在。连江关动心村隔壁厅创建者腾腾讲。
5: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能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1: 为决定伫咧动心村创业开始啊，腾腾的生理就是为了着动心村的鲍鱼的产业来展开的。就算每个月营业数已经是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可以是真惊喜的。五一期间呐，店内面是接待了将近规个动心村海花山的人客，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好评。腾腾讲，
5: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1: 由无人熟悉的小溪村到备受关注的马王村，动心村啊实现了华丽蜕变。2022年，动心村的村整体经济收入达到了87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5万元。连江关安康乡干部周作良讲：
6: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我修客家音，四海松树情。今天啦，咱的节目就到阵啦，来聆听何慕容创作的动听的客家音乐。
1: 山歌一场成河，等你。
0: 这次咱听到的这首《来也拢是客》，由何慕容创作词曲。为策划到成品用了一年的时间，经过多轮的评审、研讨和拍磨，歌曲已经发布，就得到了各界的高度的评价。伊用音乐和画面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了客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蕴。

通过小薇结合的镜头语言，对赣州两难市的历史古迹、自然风光、民俗精神、客家风情、诗意乡村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描绘民俗之都山水两城的新风貌。在咧意象为民的山村上，因花龙在咧各个场景当中进行为民串场，通过音乐加影像的融合，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客家文化精神内核，展示世界各地客家人团结一心的欢聚的景象。

和某勇最近几年创作的《月亮之上》《彩虹之南》《坐上火车去拉萨》等歌曲是传唱大江南北，行出了一条和某勇的现代民歌路。和某勇讲，中国民歌历史悠久，伴随着中华民族一直伫咧成长传承，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是一座歌曲创作富矿。以2003年提出现代民歌的理念，正是伫咧民族调性基础上，结合人文歌词加现代国际化音乐编配。

峨眉山的现代民歌引领了后来乐团的草原风、歌原风、中华风。对文革创作是怎样来体现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更加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峨眉山讲啊，文革创作面是真广泛的，中国就是一种根本的思维方式，搁找到第一根本的浓缩元素。可能就是一套贯穿整个曲调，再加入现代的新意、计划以及传播的方式，一类能找到共性，唤起共鸣，体现家己风格闪时，就可以当上升到世界甲人类。

何慕勇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一个角度上来讲是并无意义的，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有没有被世界看到，它都是存在的。你真正要让世界看到，就一定啊，搁好民族的物件，符合世界语言，符合这个时代的表达，甲受众的接受的习惯。何慕勇讲，阮搁传承好民族的韵味甲基因，但如果表达的方式无适合今仔日的时代的审美，也就搁改良。亲像戏剧过的一挂新歌风的歌曲，就真受欢迎。伫咧文革创作当中，这个传承中华传统，可阿着拥抱世界甲少年人。各位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武夹武打的，
13: 武夹要一出城门，少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12: 民间传说的，
14: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12: 侦探破案的，
15: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12: 当情说爱的，
14: 伊笑起来面仔有两个浅浅的酒困，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2: 惊心乱命的。
16: 你是啥人啊？
17: 但咱故事就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2: 无相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方言故事。
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方言故事节目。

0: 总算当当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你期盼将历史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正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金门战役老血奋战，四千名牺牲战士军魂如何血泪归军？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英灵归来了》。

2015年的年初，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摆会议上面，这份由厦门市人大代表刘卫国、韩林所提交的人大提案，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对众多的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放入了这摆大会正式议案环节。你这一份是什么款的议案呢？伊关注的到底阁是什么内容呢？在牺牲的将士的家属后代，包括当时迄一挂民工、军工的后代，咱厦门本地的拢有这款的期望啊。两岸关系缓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加。这个历史的危害啊，迁回咱大陆。由22个代表联名，这份建议一出，就伫个厦门市两会顶面引起反响，并且作为议案进入厦门市人大推动落实程序。人大代表提出，厦门建议作为解放军建设的重要之一，厦门的证书拢将得到有尊严的祭奠。因遮个应用的书籍，最后往真侪人拢嘛见到拍到啊，一枪一弹，甚至有诶为着炸弹壳、甲炸药包啊，啊绑伫个一个身躯顶，去炸弹壳，啊因诶书籍是非常应用诶。大声呼吁，甲金门建议镇门将士诶危害，应回厦门。伫个两岸已经全面三通，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面，时机愈来愈成熟。我记得就是伫个去年2014年，就是伫个国家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统计两个法律，第一就是。

0: 设立全国历史纪念日，啊，佫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这个拢以法律的形式，前所未有的佮伊确定落来。甲金门的英灵永辉厦门安葬，唔敢若符合时代大潮流，也用咧以一个萎缩侪年的心愿。对咱咱传统的理一个理念，一种做法这个民工是历史啊，就是咱的先辈，后人拢伫个起名做啊，对因进行一寡缅怀加祭奠，啊，更何况是咱的历史，所以讲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民间已经有强烈的愿望。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寡行动，阮得到这个信息，立即厦门两会顶，建国会成员韩林甲刘卫国向大会提交了议案。这里面有一个真深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啊，亲像阮也是当兵子弟那像阮老爸等于是是第二波要起去的。提案领衔人刘卫国、韩林。两个人拢是山东军人后代，刘卫国的老爸是二十八军二四五团的军人，韩林的老爸则是三十一军的战士，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第十兵团。李俊天最终顺利提出，也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厦门市山东南华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伊的成员多数是刘卫国甲韩林相关。父辈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战士相属一个兵团，而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部分拢是山东来的。这种特殊的情节，让因感觉应该去做一款什么。第二年，大家对如何处理金门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提出真侪想法。2015年1月，学会部分成员赴金门缅怀先烈，在详细了解甲走访以后，烈士安葬的问题以后，最终由刘卫国甲韩林作为代表提出上述提案。就是阮两个，就是领衔二十位代表，拢伫个一个顶面签字啊，同意啊提出来啦。安尼实际上领导也真重视，所以向你做提案内面采纳。
1: 金门战役历史的遗骸3700多人，可能即阵散落伫个金门大大小小
2: 乖乖家家
1: 的土地顶，一中的是万军营。有1200多人，阮知影这内面有真侪拢是山东籍的，这也是阮做这项代志发起的原因啦。当然，还佫有来自祖国各地，但阮感觉阮更加有责任来做这个代志。
0: 经媒体报道以后，第一两话引起回响，当然就把遗骸送倒去，做一个安葬，做一个迎军礼，来对待因。恁不只是对阵亡的军队，这个军队。而且对现在的军队，更加是一种鼓舞哦，让因会当倒去。咱应该学着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在领导组的顶面，就把这个代志完成。我认为，借问这回把国领头战士伊能最好两方的这个状态，象征真正的结束，将当初国领头战役的事代志真正面的提出，确实是。相当的正面正能量，吼、哦！我感觉感动两方的老百姓，对因的家属也是一个安慰，对这个已经行的这个将士也是一个安慰。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当中第一惨痛的一摆战役，战斗打3暝3日。咱个时间拖到一到1949年的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28军、29军，拢用3个半建制团，奉命攻打金门岛。斗阵参战的，还有厦门大陈岛的军工甲民工，拢共合计9086人。战事一开头打甲真顺利，不过第二日来的结果。却让人想不到，经过这个海岸线一直到断崖，突出的部分是断崖啊！这段就是当年10月25日的透早，300多架渔船

0: 啊，到底只登陆，看见无边的海岸线，啊，佮四季会当见到当年风土村只上花的障碍物几条济，并且当中佮闻出诡异的气氛。时间拖倒去六十五年前，奔去金门建有合格的迄一暝。由萧峰指挥的三个团，九千外人，大篷船，趁着烤炉透明出发。坚强的东北季风，竟然把原计要登陆的妖风这个事，硬是对西偏转，主力涌进到古林头，只剩少数官兵到底哪靠？实际上是出海，规个计要啊，完全拢拍乱去了。因为海流、潮汐这种影响。和查房啊，和这个查房船啊，根本就编不起来一个真完整的编队。你想要按照原来航线、航线进行来讲吼，受风力、海流影响，你根本就保持不了这个航线。所以最后当一梯队的三个团上岛的时阵，无一个团是伫个预定的登陆点上岛的。而且这三个团之间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处伫个一个混乱的状态。上海以后，哪怕哪枪，阿袂花整顿部队，解放军官兵根据上级事先提出的有过人拍过人的箭，唔等待，唔中途向内面猛插的口号，在无阵地依托的情况下面，个人向敌人的进枪枪杀。四公里的突破口，三个团加一个营，无一个统一的指挥，互相之间无可瓦弄的交通联系。卡的是国民党军长暗也伫个即地进行演习，当时两台战车因为路大断裂，含伫个沙滩无通行动。国民党军即早伫个第一时间发现解放军夜袭，双方随时展开了猛烈交火。啊，透早登陆迄个时阵啊，迄个船夫啊登陆到海沙滩的啊，听到拄到即国民党个机关枪啊子弹啊枪炮声。惊啊！所以有诶，正伫个船底，
1: 规片啦，完咧船，安尼规落伫海底头，八点外钟，就是飞机来，看飞机来，大家遐大人讲咧放电流啦，过来，嗯，放电放电流，飞机来放电流，也则点好都，嗯，啊，都烧，规个看下咧乌烟白茫，也大家讲啊惨啦。
0: 我去看者船。啊！一块板，一块板爱散开咯。我当时情绪啊，真低。哈，即摆啊，真歹办啦。啊，就是想倒去啊，也无法咯。我伫这边拍，啊，这边就是海，船就伫个附近。目睭看，啊，船拢烧去啊！啊，迄个时阵，我心内想啊，惨啊！我真清楚啊，惨啊啦！我是当日咧想，我的部队啊，一定啊去过来。双方面对面的拍，拼啊，甲真凶。海洋的炮弹炸到规个金门的天顶，随着海水慢慢的退潮，船只挂浅，阻碍了解放军的后援。现场顶早已经遍布死伤无数的解放军。啊，我军沙滩时阵啊。啊！这船啊，帆船啊，啊，帆船就无降落来，啊，插帆无降落来，啊，就真一直按沙滩偏，全部挂浅啊，骨力垂死。迄时阵已经退潮啊，已经不是天文大潮啊，啊，潮汐已经降落来啊，啊，船落来，啊，船全部拢挂浅。你敌人上去两万，啊，我那登陆，敌人啊登陆，登陆。有两万人，敌人四五万人，阮只有九千多人。啊，四五个敌人拍阮一个。
2: 原本机械加强式的作战部署已经无可能实现，唯一的希望就是尽紧的向兵团首长要求随时派船。兵团领导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第三十一军将所有船只全部调予第二十八军。不过，你是伫个敌机敌舰封锁的面。多条只的甲船无发出海，现看到金门岛上炮火冲天，枪声不断，家己的战友伫个孤军格战。第二梯队虽然有四个团的兵力，却无船渡海支援，官兵是心急那火烧。
0: 那个时就是小办法吊船、坐船，其他船也拢无路用，啊，就是有船就用的。啊，部队人多啊，啊，师长，啊，师长，第二日就破病了。啊，师长，啊，一礼拜拢食袂落去。25下昏天黑了，调来船只，只当载谢连的部队。这四个连由第246团团长孙玉秀带领增援金门。就船前，官兵把背包留落来，尽量加炸手榴弹，人人做好拼死的准备。26号天要光，满载粮弹甲清兵的钢棍船只将有到底古岭头。这个时阵，林海古岭头即个时也正做登陆钢棍的后方基地。不过随后国民党军加入战车、尖刀部队，搁再对钢棍展开攻击。刷落去，国民党有12兵团五连带兵驰援，钢棍的势力范围即会当搁一摆固守古岭头，面临进退两难的地步。当时啊，国民党军的战舰啊，比如讲中英号，当时已经啊开到啊，咱登陆顶滩头的侧面啊，直接用舰炮来摧毁咱滩头的这个运输的查房船。安尼，台湾出动了大量的空军飞机。另外国民党军啊，伫个金门岛上，甚至还佫有装甲部队有坦克。啊！你这部坦克也是直接开到咱登陆滩头的侧面，对咱滩头登陆滩头发起冲击。26号下晡，登陆部队对古岭头发来报告，敌三面进攻，情况非常危急。伊甲我通话啊，当时咧就是讲情况危急，情况危急，情况危急。用枪起来，夹出着枪炮声，突然一声猛烈爆炸，报话机随时停止工作。在第28军电台报部日记顶面，小处标上了15:20甲253团中断联络。对即刻起，28军阁无收听到金门登陆部队的报告。搁就是拍者，枪支无啊，拼命。劈刺刀，你想看卖？搁再就是头顶是飞机，头前有兵舰，后壁有兵舰，阮啊伫迄个也是死方拍。26号礼拜暗，国民党军占领了金门岛西北的大部分海岸线。经过3暝3日的流血战场，解放军的最后据点也予国民党军攻陷，超过4000人壮烈牺牲，其他4000多人被俘。这一战正做解放战争当中最惨痛的记忆。
3: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个签字去速图，代表这挂老兵的心愿，甲因的心愿拢带去啊。
0: 是什么款的力量？甲原本分散伫个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起来咧。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回顾金门战役。解放军当年对南口到古岭头，即个是定陆，兵分侪路。第一远攻拍到西山、乌兰、安吉以及132高地，即个重要战场上拢有袂少死伤。其中伫个安吉村呢，有一座万军营。即个万军营，佫是甚物所在呢？故事。阁对2014年的12月厦门的《海西新报》刊登的一张相片开始讲起。相片当中的这位老人名叫何俊，当年已经是85岁高龄。伊手提着一壶酒，倚伫个石碑顶面，心情哀伤。 咱再来详细看卖，这块石碑顶写的三字红色的大字“万军爷”。石碑顶面并无刻着先人的名字，伊着孤独的菜地，咱多只所提到的金门县安宁乡安基村附近，拢是荒废土地，连人都无。这位老人何俊，伊到底是倒一位人？金门万军爷，佮丁洪了一段安怎的历史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

0: 正。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6: 武夹武带，
7: 武夹马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呢？
7: 我无太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6: 当情说爱的，
8: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6: 惊心乱命的。
7: 啊！你是啥人啊？
9: 但咱故事就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6: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1: 2014年12月3日，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今日透早，伫个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多正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打，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殒亡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挑工炸来了山东空腹酒，佮家乡的白米。
12: 看到阮爸苦煎了三日三暝的所在，
11: 田东明。

0: 因的老爸丁志春生前是二五一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三暝三日，一直到无枪子、无粮食，不幸被俘，那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这阵68岁的丁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后，方送去台北内湖一中营。伫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天智村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同透露，起初伊还甲政委天智村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同方遣返倒来大陆以前，天智村反悔伊。回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明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中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明逃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战役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肺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战役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米高地，乌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啊枪，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枪啊，千人枪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多。当年指挥金门战役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强制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毋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下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魂有所依，别有所归。
1: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0: 田东明讲，老爸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今日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书先人，体悟同胞情，冰雕英灵，强于和平梦，这正是所有今日祭拜者的机缘，更加会乎往者灵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不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这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啦。即寡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即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墓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到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踏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增援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来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走上万教的军礼。
2: 我们是人民的武

歌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啊，甲逐个人带伫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啊，佮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查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更加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

0: 看到战友正宗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防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真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平东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地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伫伊的晚年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遗愿，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毛义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毛义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在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陆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顶峰依旧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资源，连续作战3日3夜的情况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加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地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塑土，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把伊的心愿也带去啊！这就是永登，台顶岛的永登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历史微缩，才将有隔着海向对岸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却始终无法一生夙愿。因为只有踏上先烈第一条所在的地道，才是这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顶礼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1: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0: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啊，你的部队带来的枪支也无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所以啦，就开始投降。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祭奠团伫金门期间，因走访了金门战役的老战场，当来到北山杨楼的时阵，千空百空的场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掉落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军礼。有的战友对涂骹捏起一杯金门的泥土，希望历史会当安息。 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正做愈来愈。

0: 侪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到两位当年参加节育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封闭化后留伫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节育的幸存者，三月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六十六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二十八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打礁下面避伏。
1: 还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了，什么物件拢无了，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
0: 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新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伫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消判侪年的金门籍家后，退了后定居伫个二大陆第一群的金门。伫对有当年的战略威胁、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
2: 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的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的。这死的，坑我的。
0: 威德法师伫个上海出事。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剩的破旧的相片，已经是小小的记忆。伊退伍了后，出家佛门，发号威德法师。阮就伫个战队，啊，就伫个即阵的即个所在防卫。
2: 哎呀，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几大堆的人啊。即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
0: 来到古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倒祭阵亡战士，
3: 各位将士啊，
4: 曾经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会当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
0: 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心灰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夜将伊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六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期以后，复暖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袂去复暖啥个啦，穿的衫啦，有一寡配件嘛，金属的配件，才会照管会使做一寡衫领的衣柜。八年来，伫英烈战场附近，搁再陆续挖出将近600个解放军遗骸，因暂时予金门当地民众安放伫个万盛寺。
1: 落许几军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习俗，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去认得，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
0: 金门战役到达已经进入第66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烈士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烈士英灵千回厦门的呼声，也伫个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岸协商，予英灵落叶归根，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岸交流的联络，一笑泯温愁，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成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飞的查某仔，甲乌莲的查某仔，倒伫厦门见面了。 2009年，在时任金门县长李自芳和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下，金门正义两位第一关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台湾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礼貌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将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辉当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十兵团训练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连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和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在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地讲：“咱拢知影历史，不过咱无负担。”
3: 啊，因双方的盘手呢？这个吴志杰在大是金门高粱厂出的，有答应着吴连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啊，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啊，就是这个像这个高粱酥地形的钢琴，啊，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年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其主，下一代因无什么仇恨。
0: 碰巧的是，叶辉在1999年病危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吴连也伫临终前交代家里，甲伊的骨灰也向金门海峡。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种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不过，既然到签名时阵，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搁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台湾人搁要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去予英灵应该有诶缅怀甲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阵亡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5: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0: 一支支鲜花下伫墓前，一丝丝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蒙地张地话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正义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5: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放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能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0: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让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宜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作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危害迁回议案的依据。
2: 不管伊有偌大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咱会，阮会尽量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啊，着有社会，啊，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啊，共同努力。
0: 当今，南华无阁有战事咯。妥善安放金门战役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